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它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它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雷伊拉眼前一亮。
3: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Very wonderful.
0: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1: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0: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斯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孜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0: 那最近吃的好炸
1: 好吃的吗？那你妈最近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0: 你家好还是福建好？
1: 哎，那都好，咱们迷你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2: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3: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4: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3: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6: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7: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

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

和礼乐人员一并辞于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2: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

0: 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契合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1: 看我笑话
0: 啊？
1: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0: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契合的行动，行不行？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1: 你不说实话试试。
0: 所以啊，
1: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行不行啊？
1: 我考虑考虑。
0: 哎，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2: 哇，对吧？
3: 这太讲究了，哎，跟宫殿似的。
4: 哎，随便吃，随便坐。
3: 地主老财家都惯，
5: 人家是资本家，
6: 真讲究。
5: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4: 说什么呢？
7: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4: 哎，郭导，说说，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7: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4: 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7: 还是谁劳的？哎，别，
8: 你老婆，对吧？
4: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7: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他老婆听不着啊！啊，
3: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7: 出卖朋友，
4: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7: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4: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7: 哎，
5: 对了，是老丁，
3: 你可以请
5: 回，老丁，请回啊。
7: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1: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4: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1: 好的。
4: 来，郭总，喝水。
8: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4: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7: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4: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3: 收拾收拾收拾，
9: 来来来，
4: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
7: 哎，
4: 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7: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3: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5: 我都不舍得吃了。
10: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3: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7: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3: 有什么问题？
7: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3: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5: 老姜要喝双份啊！
4: 哎，
5: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7: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4: 哎，
7: 好事成双嘛。
5: 我再成，
3: 我同意，我同意。
4: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7: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5: 组织原则，组织原则。

0: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0: 江德福，你厉害呀。
1: 就是啊，
0: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2: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3: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4: 服，我服了。
5: 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3: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5: 不是吗？
3: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5: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3: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5: 不是。
3: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5: 他们这种女人啊，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6: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3: 哎呦啊！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5: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啊。
3: 就是，哎呀，不难受，
5: 看我打自招了吧。
0: 喝酒，吕洞宾同志，
7: 来，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8: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9: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0: 我觉得比那饭馆做好，
11: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7: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8: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7: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5: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7: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5: 这小花递的厉害。
7: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12: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3: 看把老丁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14: 瞧老丁啥样啊？
5: 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3: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15: 走一个，
3: 走一个，
15: 走一个。
16: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3: 你说什么？
16: 结婚的体会？
3: 对，
16: 对，
10: 说说
16: 说说说说说说说。
3: 我不说，
10: 说说
3: 说说
10: 说说
16: 说说
3: 说说说说，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7: 都说说，
8: 都想听，
17: 都说，
10: 都想听，都想听。
3: 好，我说。我老婆啊，是。
18: 城市人，
3: 对对对，是吧？
8: 知道是对，
3: 是不是城市人？
8: 对对对对对，
19: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20: 还是个城市美人。
3: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10: 是，
19: 对对对对对，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还有什么不一样？
8: 不一样，
3: 不一样，
18: 你
3: 肯定不一样。
8: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3: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19: 说说，

0: 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1: 对呀，
0: 哪儿不一样？
1: 对对对。
2: 这么跟你们说，嗯，冒出去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3: 不是，解放全中国。
2: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4: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3: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4: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对，
2: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5: 醒了，
2: 啊，
5: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
5: 副团长。
6: 蒋德峰，
7: 到。
6: 小赵，你干什么去？
7: 回家。
6: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7: 包饺子，好，
8: 来吃饺子了，吃菜。
7: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8: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峰
7: 啊，
3: 我怎么看着你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7: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8: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7: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8: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
7: 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

0: 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
1: 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2: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1: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你说你怎么办吧？
3: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1: 你怎么改？
3: 我喝了这杯酒，
1: 一杯行吗？
3: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她爱问不问。
3: 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4: 我是替他说话，叫他怎么做。来，吃饺子。嗯。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没事。哎，老婆。
3: 哎，哎，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呀，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 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嗯，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给谁丢脸了？党和军队啊。哈，
0: 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3: 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你真搞不懂你。哎呀，我讨厌！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0: 不行，那你离我远点。
3: 井水不犯河水，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了，不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没劲儿跟你闹。哎呀，哎，哎，你怎么了？
0: 浑身没劲儿，
5: 我不会是怀孕了吧？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3: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我刚才不是恶心吗？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5: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3: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5: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3: 那也不丢人呢。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5: 我怎么反天了？
3: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5: 如果是真的呢？
3: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哼。

0: 就你
1: 了。哦，对对对对，
2: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0: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点，
1: 慢点儿。
2: 哎，你，哈哈，
0: 拿开。
2: 啊？
0: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0: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3: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3: 是儿子。
0: 德行。
4: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0: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这庙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0: 谢谢啊。你猜呢？
2: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0: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庙里的家号是清清楚楚的。
2: 啊？是什么号？家号？有了家号就是有了。
0: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家号就是有了。
2: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家号？你当然有家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5: 侯爵，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6: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5: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6: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家号。
7: 有家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街坊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莫少，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瓣蒜，你说当那么多人都不吃也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好好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2: 就你会说话，
0: 就你。
3: 做什么吃的呢？啊！
4: 我们呢？
5: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6: 回娘家去了。
5: 好点了吧？
6: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

0: 都一样。
1: 什么感受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0: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2: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3: 完了完了，
4: 人和人不一样
0: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
4: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5: 啊！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6: 哎，嫂子，小妹来了。
7: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6: 他有事儿。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7: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8: 哥呢？
7: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6: 他倒挺清闲。
7: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6: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7: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6: 这叫什么话呀？
8: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啊。
7: 知道了，嗯，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只有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节约用电。关灯。
3: 就你会哭。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

0: 睡觉，
1: 睡觉，睡。
2: 那你陪我说说话。
0: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2: 哎呀。说吧。
3: 说什么呀？
2: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3: 你最近怎么回娘家了？
2: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3: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2: 我激动了吗？
3: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2: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3: 哪种人？
2: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3: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2: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3: 挺烦人的。
2: 嗯。
3: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2: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3: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2: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3: 去，不行啊。
4: 哎，你干嘛？哎，不行，现在不行，讨厌啊。
5: 什么？
6: 就你一个人来啊？
5: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6: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5: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
6: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5: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6: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5: 安杰怀孕了。
6: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5: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7: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
5: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
7: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5: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7: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5: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7: 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5: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
8: 哎，快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9: 请柬。
8: 谁的请柬？谁送的？
9: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8: 私定于，差不多，
9: 差多了。
8: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9: 遇到拦路虎了吧？
8: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9: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8: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9: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8: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9: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8: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0: 你干脆叫他欧美丽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1: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2: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1: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2: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1: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2: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1: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2: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1: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2: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1: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2: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1: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2: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3: 江德福，讨厌！
2: 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4: 没事儿，看不出来。
2: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4: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2: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4: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2: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4: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2: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4: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2: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4: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2: 行。
4: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2: 就靠这提气呢。
4: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2: 好，好，轻点。
4: 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2: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哎呀，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4: 好了。嗯。嘿，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2: 挺好的。看什么呢？
1: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2: 他看见了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1: 他倒是开眼了，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啊，
1: 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1: 在哪儿呢？哪儿呢？
2: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看，躲什么呀？这。
1: 哎，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2: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1: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1: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5: 走了，快跑，快跑！哎，
2: 跑什么呀？再说，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
6: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2: 什么书啊？
6: 哟，欺负。
2: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6: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2: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6: 挺不错，不错。
2: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6: 啊，是是。
2: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 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0: 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1: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使在上，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命，不得善终。
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你们都来了。
1: 大家好。
0: 江团长啊，陈来了。
2: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1: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3: 都好看，都精神。
0: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1: 是是是。
4: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5: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4: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5: 嗯，好看。
4: 姐夫
6: 啊，
4: 好看吗？
6: 啊，好看，好看。
1: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0: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5: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1: 江德福，
6: 你好，欧阳毅。
1: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5: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5: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1: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3: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1: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0: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3: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5: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3: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0: 老安
3: 啊，
0: 赶紧入座吧。

0: 坐，你们坐。
1: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2: 来，你坐这儿。
3: 有人要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4: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2: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4: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2: 是啊，怎么不行啊？
4: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2: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1: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3: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4: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2: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5: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4: 来来吧，
2: 欢迎回来。
1: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吗？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5: 着。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哎，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2: 我小姑呀，大姑。
1: 不知道。
2: 你俩打架了？
1: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

0: 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1: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2: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你尝尝。
1: 怎么样？
0: 哎。

0: 怎么了？
1: 一硕怎么了？
2: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3: 嗯，变成什么德行？
2: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3: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2: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3: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2: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0: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0: 哦，就有一点可爱、啊。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0: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0: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0: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

0: 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
0: 哼。

0: 好啊。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1: 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嗯。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0: 哎呦！
1: 司令，我来了。你这是干点什么呀？啊？
3: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3: 真是，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见识。
3: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个，
3: 来了，
2: 吓我一跳。
0: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哦，那你都听见了？
0: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

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两口子吗？
1: 可真是珠联璧合。
2: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2: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
2: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3: 小安，杨书记，我老眼看着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4: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3: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
3: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3: 对，
4: 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2: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2: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6: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2: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2: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你啊。哎呦，
2: 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2: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2: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串？我命可真够苦的。
5: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2: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每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5: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2: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啊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5: 真的
2: 啊？
5: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2: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5: 奇怪？
2: 啊，
5: 他奇怪什么呀？
2: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2: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5: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2: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5: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2: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的。
5: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那
2: 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5: 他这是夸我吗？
2: 啊，怎么了？
5: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2: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0: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
1: 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
0: 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
0: 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0: 想什么没事呢？哎，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
3: 只能当老妈子了。
2: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0: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 我早起好了。
0: 你什么时候起的？
2: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笑这起俩，一男一女。
0: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2: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4: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0: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2: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嘛。
0: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4: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0: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0: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2: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0: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4: 去
0: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2: 他真这么说的？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2: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0: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2: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0: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2: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0: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2: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0: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2: 你说什么？
0: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5: 没有吧唧嘴呀、
2: 啊，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5: 我说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5: 我小姑父像个猪一样就行啊！你打我干嘛呀？
0: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6: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0: 那他说的不是

0: 事实吗？
1: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0: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2: 啊，
0: 谁呀？
2: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3: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4: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3: 啊，
4: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3: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4: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3: 哟，
4: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3: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4: 来
3: 来，
4: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1: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4: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1: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4: 哎哎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3: 燕芳，你还来劲是吧？
4: 你说清楚。
3: 说就说。
1: 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
4: 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2: 娘啊，老子还真挺臭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2: 老老，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
4: 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往回走。
2: 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1: 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2: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1: 我忘了。
2: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1: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
1: 是你过生日吗？
2: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0: 毛病？
1: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2: 真是毛病！
1: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呢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着。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是吗？哼，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2: 来、嗯哎，来来来，
3: 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0: 哎，起驾。嗯。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
3: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3: 我说两张嘴不行喽，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3: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这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3: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3: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3: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3: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
3: 嗯，
1: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3: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是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哎
0: 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2: 他就坐了，坐。
0: 对，坐啊。
2: 哎，
0: 坐坐坐
2: 坐
0: 坐
2: 坐。
0: 哎，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让我看看。
7: 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7: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哎，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7: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欧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7: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7: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8: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3: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3: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7: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1: 哎，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7: 行了行了，
8: 我说几句。
5: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
2: 不用不用。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5: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切蛋糕。
1: 孙妈，孙妈，
7: 来，来，
3: 给我
7: 来。
9: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腰受毙命，不得善终。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

0: 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3: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商品。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
1: 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切，
2: 那可不。
0: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2: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哎呀，
0: 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2: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2: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3: 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4: 可不嘛，
3: 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4: 怎么，你后悔了？
3: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
4: 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2: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4: 姐，
2: 嗯，
4: 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2: 你正在发烧。

0: 呦，真行啊！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1: 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2: 快点儿啊，大姑父！
3: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嗯，
4: 不吃了，不吃，我吃了撑死了。
3: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5: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0: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
5: 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0: 什么呀？
5: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0: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5: 是，
0: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1: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2: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胜鸟安。
6: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
1: 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了。臭小
0: 子！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3: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7: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3: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7: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3: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7: 你这是威胁谁啊？
3: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7: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
0: 三个车。

0: 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0: 停一下，就在这儿吧。到了，我就在这儿下。谢谢啊。谢谢。给，用这个擦。
1: 肚子有点疼，肚子怎么了？有点疼。啊！哎呀呀！咱们去医院吧，你这 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哎呀！哎呀！哎呦！

0: 小家伙长得啊，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啊？知道了，孩子他娘。
3: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
0: 长得也像我，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还没想好呢。哎，
3: 要不你给起个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嗯，
0: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 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江国庆。哎呦，
4: 怎么哭了？哎，哭什么？
0: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
4: 哎，谢谢。
3: 哎，我送给你。
0: 哎，不用不用。
5: 笑什么？笑他名字起的好，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气。伙计。 你看，你看，早看到了，我又不瞎。他为什么躲我们？咱也躲起来看看他。走。哦。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走，老姜，干嘛呢？镇定，镇定啊！
6: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6: 阴阳怪气儿的干什么？你，
5: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有吗？
6: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儿，
5: 是你看错了。
6: 哎，继续，继续啊！
5: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姑姑姑，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
2: 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
1: 乖。
3: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4: 不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1: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叫唤什么呀？
4: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4: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嘘，
1: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4: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4: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1: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

0: 懂不懂事？
1: 哎呦，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闪脚步，让人笑。
2: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1: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2: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哎，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1: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2: 哎，干什么去？
1: 上课去。
3: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
4: 哎，赵队长。
3: 哎，来了，老姜，老姜。
5: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进行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6: 哎，你怎么下地了？
2: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上躺着吗？
1: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2: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6: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2: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1: 等等等等啊，
6: 你马上。
1: 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2: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1: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2: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2: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
1: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2: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2: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2: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7: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1: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2: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1: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他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2: 那他婆婆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不让他早点改嫁走人？
1: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

0: 我肯定不会放他走。
1: 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看你就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等将来孩子大了，她再找个人家，改嫁，让她来吧，好吗？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行。
2: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
1: 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造谁啊？
1: 我改造你啊。
0: 你改造我什么？
1: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0: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反了你！
1: 你别跟我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1: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啊，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着呢，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哼，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战果。
3: 为什么呀？
1: 这是秘密，军事秘密。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3: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3: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3: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闻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什么你？
1: 你走！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了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关灯了，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啊！许清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是我自己看的吗？
1: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0: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1: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
0: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关了灯一样的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1: 哎，你这小声点，别把儿子吵醒了。
0: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1: 干嘛？我刚更名。
0: 讨厌啊！
2: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1: 啊，舒服，都舒服。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不要，不要。
0: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1: 又是啦，又是啦。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1: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1: 接受，接受。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都听，都听。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3: 大花，大花，大花，大哥，哎，大花，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4: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呢？来，
3: 来来来，我来拿着。
4: 沉着呢。
3: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4: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3: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4: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3: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的？
4: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
3: 哎，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4: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笑>
3: 三哥，啊，
4: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3: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4: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儿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儿给叫了。那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3: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4: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3: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4: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3: 俺知道。走，哎，三哥。啊。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哼，干嘛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啊？
4: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3: 不用怕，也不用怵。 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0: 不厉害？
1: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
0: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1: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0: 为啥？
1: 不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1: 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1: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0: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1: 到了，哎，开门，开门，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3: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了
1: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3: 累了吧？
1: 给我
3: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0: 哦，
3: 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1: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0: 一来就嫌俺脏。
1: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0: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1: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0: 干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1: 快洗吧，拿点肥皂。
0: 拿手不脏，打啥肥皂？
3: 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1: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1: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1: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1: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这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1: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1: 那我们也没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1: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就想说你坏话了。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3: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
2: 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
3: 什么眼睛啊，德花就德花呗。德花，吃饭，
2: 站行了吗？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担心。
0: 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
0: 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俺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

0: 我今天晚上就睡去了。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1: 叫她德华，不对吗？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0: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哎呦，有妈妈抱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走哪儿的？
2: 哎，怎么一打饭呢？
3: 老婆今天长面条。
2: 哦。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啊，哎呦，你看，
2: 哎，啊，你嫂子呢？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喽，嘿嘿嘿。
4: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9: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

0: 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毙命，不得善终。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哎，怎么没打饭呢？
1: 老婆今天擀面条。
0: 哦。
2: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0: 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哦，好嘞，好喽，嘿嘿嘿。哎
1: 呀，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2: 你不能这么老的使劲着晃，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
1: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3: 你还习惯吧？啊？
1: 不习惯。
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2: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1: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2: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1: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2: 你愁啥呀？
1: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4: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2: 啊，没笑。
4: 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2: 我高兴笑不行啊？
4: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
1: 哎，天哪！哎，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2: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1: 你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2: 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1: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2: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1: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2: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
1: 嘿，
2: 好好，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住了。
1: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2: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不是开玩笑。
1: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你知道他怎么着？
2: 哎呀，
1: 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2: 哎，孩子醒了。
1: 家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2: 你说，你说。
1: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2: 去，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1: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2: 他怎么着啊？
1: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1: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2: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1: 还有谁？
2: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1: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真死了。哎呀，我真死了。
2: 哎呀，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安静，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他不容易、啊，
1: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2: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他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

0: 嫂子。
1: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0: 啊，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了？
1: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2: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0: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1: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1: 我不是告诉他吗？
0: 你好好跟他说吗？
1: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0: 哎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1: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0: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1: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0: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1: 嗯，那你妹呢？
0: 也是内人
1: 呢。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0: 你说谁放屁呢？
1: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
3: 你干嘛？
0: 老子干革命！
3: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3: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0: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哎呀，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3: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3: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给你一头？
3: 你别装。
0: 啊，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3: 是，行吗？
0: 哎呀，什么行不行？
3: 你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3: 是，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3: 你向着我。
0: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3: 说话算话。
0: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这骗子，给我滚！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2: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3: 厕所有人。
2: 不方便了吧？
3: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0: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1: 哼，
0: 哼什么哼？
1: 我哼你不怀好意。
0: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呀，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
1: 是怕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她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
0: 啊？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啊！
0: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0: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0: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4: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0: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你咋来了？
2: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0: 她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2: 哪儿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
0: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2: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俺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2: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2: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2: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
2: 啊，
0: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2: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2: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了，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

0: 干些啥好啊？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我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1: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1: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
2: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3: 像一个，像一个。

0: 你不着急了，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哎，你哥呢？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你没见到那家女的？没见到。
1: 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这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长得啥样。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0: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1: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2: 干什么？哎，干什么？我饿了。你，
3: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2: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2: 你干什么呀你？
4: 你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4: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2: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嗯。

0: 顾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1: 真的
0: 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1: 我不笑，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0: 佩服他什么？
1: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0: 你说谁呢？你又？
1: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0: 欠揍！嘿，
1: 哎呦，哎呦，哎呦，欠揍
0: 什么？
1: 揍谁呀？
0: 哎，别别别！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啊！
1: 知道了。
2: 那找谁呀？哼。
0: 我找你呀、啊，
2: 俺不认识呢。
0: 俺可认识呢，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2: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了呀？
0: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2: 恁咋啥都知道啊？
3: 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2: 我也不知道，知道你。
1: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哎，
0: 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1: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4: 我笑的是他儿子，
0: 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1: 丁大哥，你回来了
0: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啊？哎呦，来，快请进，快请进。
5: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0: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5: 别碰着啊！哎，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3: 哎，叫什么来？叫什么来？叫什么衣服来？
6: 进来进来，
0: 哎好。
7: 哎，走走。哎，大姐，
3: 哟嘿，没
7: 事了。哎，
8: 外甥，外甥。哎
3: 呀，没能叫贵，没能叫贵啊。
0: 别瞎叫啊，叫大嫂。
8: 哦，大嫂，
3: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2: 哟，坏了，坏了。
3: 啥坏了？
2: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3: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能说？
2: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娘，哎，你打他，你打他干啥嘞？哎，
3: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哎，这个玩意儿你！
5: 哎呦，你嚷嚷干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3: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啊？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2: 娘，
3: 娘。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2: 摔倒了，
3: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
2: 我娘，
3: 娘打不死娘！
9: 哎呀，
3: 妈，你
9: 快点！哎，别打，好了，还不开车了啊！
3: 我哥，
9: 让哥这车
3: 咋说孩子呢？真是，来跑！
9: 哎呦，哎呀，哎
5: 呦！什么技巧？
0: 哎呀，我说伙计呀、啊，你也有今天呀啊！
1: 哎，人呢？
10: 我不是人。
1: 我说那两个人，
10: 在对门。
1: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她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10: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她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她嫂子？
1: 王秀娥，我是她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10: 什么错误啊？
1: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10: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1: 是我配不上你。
10: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10: 你不疼啊？
1: 讨厌！
10: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

0: 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1: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0: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1: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0: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 讨厌，不要脸！
0: 我讨厌，我讨厌。
1: 洗手去。哦。
2: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1: 谢谢啊。
0: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2: 谁像只猫啊？
0: 你呀。
1: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2: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0: 那你愿意当狗啊？
2: 俺也不愿意当狗。
0: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2: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0: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2: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2: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0: 哦。
2: 哎，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1: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0: 嗯。哎，不吃包子？
1: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0: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1: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0: 哎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1: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0: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可别馋啊！
1: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0: 哼，嗯，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嗯，香。哎呀，不吧嗒嘴都不行啊！天，嗯。是。哎，你说的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是。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在馅儿里怎么？
3: 慢点啊，没事没事。
0: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4: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都是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5: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4: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啊？
4: 肚子里的动静啊。

0: 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
1: 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2: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0: 我怎么磨蹭了？
1: 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2: 折腾也是瞎折腾。
1: 哎呀，也是，
0: 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成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2: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1: 呢？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
2: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1: 乡下人就乡下人。
0: 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2: 讨厌
1: 啊。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2: 不会。讨厌。
0: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2: 过来。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4: 徐老板，
3: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4: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什么事儿啊？
4: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2: 你好好想想。
4: 想不起来了。
3: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
1: 啊？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
0: 进来吧，
3: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0: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嗯、啊？你听谁说的？
3: 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3: 嫂子，真的没有？
0: 没有啊。
3: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3: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0: 怎么跟真的似的？
3: 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他像温鸡吗？
3: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0: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1: 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自己看。看明白了？
1: 又有加号了。哎，
0: 你记性倒挺好。
1: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2: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0: 切！哎，
1: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1: 啊？哎呀，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0: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得好，吐得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行，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啊、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国庆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5: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去屋里的，真不知道他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5: 他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
5: 哎，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5: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3: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5: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3: 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5: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3: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5: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3: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5: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3: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5: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3: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5: 是啊，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3: 那是恁哥愿意。
5: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

0: 阁要是没去，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1: 是吗？那能是啥官儿？
0: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1: 是吗？这是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2: 妞，俺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1: 哎呀，回家做饭去。哎呀，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0: 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

0: 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爸妈，
1: 咖啡和油条都准备好了。
0: 爸，我个马丁方干油，卡迪挂米，哎，挺好一记2025年嘞。我们阿爹娘不照相馆，把它带过来了。爸，帮我准备。刚刚过来，再指导我看。

0: 五点七。你这个位置是哪？
1: 是啊。
0: 你哪个？
2: 这边这边。
3: 移动门这
2: 边。嘿嘿嘿。你等你等我去香港。
4: 行了，你去香港去哪
2: 里啊？你搞完热上搞的。
4: 哎，真好看。
2: 在找我哦，找我在生活，咋呢？
5: 那我在那边等哦。
2: 在那边等一下。
5: 在运动一下等你。
2: 在那个门口等一下。

0: 喂，热兰沙茶面进冰块哦。好，嗯，谢谢，嗯，开始不？
1: 还有开水的时阵，你要动心。
0: 所以要听定了，就这样。
1: 那是危险的。
0: 就不管他，我都会塞了。爷爷主要是主角，在这个厨房，因为他技术是一流。
1: 我不是主角，我是主角。
0: 主角。
1: 主角，我爱吃，但是我不是主角。
0: 普通话讲不好，对，我们只是说协助他配角，协助他旁边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柠檬油，来，来，
0: 哎。给拿你们找位置坐一下，够哈，反正就按照等一下按照号码来那个。来23号的肉串。
1: 23号。
0: 哎，24号可以拿了。25的，26，蟹肉棒那边，鱼豆腐。
1: 肯定鱼豆腐那是多。
0: 好了，沙茶豆腐，包好2份面，蟹肉棒来。
1: 是啊。
0: 打肉，有一个干捞鱼，蟹肉棒那边，鱼豆腐。

0: 이거 도도네 너무 맛있어 보네요. 그럼 야. 망고. 아?
1: 네.
2: 뭐야?
0: 롱. 那我呢？
1: 嗯，有，然后我
0: 就没你。你都不跟我干。
1: 嗯。
2: 嗯，干干干。
0: 就是就你们两个。哎呀。嗯，我们今年50年嘞。哇。
2: 嗯。
0: 今年50年。
2: 结婚50年哦。
0: 嗯。
1: 嗯，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哦。谢谢你哦，阿伯行，
2: 这么时间过也是很快哈、哦，嗯，谢谢啊，啊，
1: 50年啦，
0: 不止吧，我们谈恋爱都谈了10年了，
1: 你今年七岁是78，我79。我还是一句话 ，I love you。
2: 都，
1: 都，都把那什么安努去掉不起来，不打了。
2: 啊
1: ，I love you too。
2: 我也不是外国人，我听不懂。
1: 嗯，我们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讲一点外文也有好处啊。
2: 不过说心里话，相信你爸爸人好，要不然我也不会等他10年。
3: 对，你们都谈了十年
2: 了。哎呀，普遍呢，追求我的人多少？虽然不漂亮啊，但是排队了。
1: 排队排到差不多一个斤，一个四，是吧？
2: 是。
1: 是。
2: 你很好，哎呦喂。
0: 那你们以前在印尼？不认识哦，
1: 哪里一个东一个西，哪里的认识啊？他在巴苏湾，我在马浪啊，哪里不一样啊？你有去过吗？马浪跟巴苏湾吗？
0: 我想带你们春节哈、哦、去回印尼哈、哦，
2: 嗯，
0: 除了看亲戚以外哦，我也想让。想补全你们的记忆哦，什么记忆啊？就是你们在印尼不是不认识吗？
2: 嗯，

0: 想说让爷爷看一下奶奶
1: 住的地方，
0: 生活哈，那样子，奶奶在，奶奶也看一下爷爷曾经上学的地方生活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
1: OK， 得到了。
0: 看你们相互小时候嘛小时候的样子要不然60年回国，你们在船上没有见过面哦？
1: 没有，根本都不认识。
2: 见面，见面，你见面也不认识啊。
0: 后面就分配到华树了。
1: 回到华树就因为是运动，就
2: 因为我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什么篮球啊、游泳啊、
1: 羽毛球这些，
2: 我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那个什么，在华树做工，他就在那个什么卫星厂招工，招工完了以后到了75年，75年我们才。申请结婚。一样分别两样情，当时音乐般北风寒，一路都保重。
3: 来，再来一二，贝贝的头再过来，哎，对的很亲密啊。等等，来，再来，再来，行了，行了，行了。
4: 他是
5: 你左男右，
4: 他是为了跟这一张相反，所以特意反过来。
3: 对，
4: 正常的话，我们是男的，
6: 对，
7: 爷爷也很好，两个人都很好，
3: 一下一二，
4: 对，这张要开心一点，像当初一样很帅气的。
3: 现在要开心一点，
4: 对，这张一定要开心一点。
1: 是爷爷没有
3: 影响，我再
5: 回头低点，是吧？阿姨讲
4: 的，对，
5: 虽然头有低点，
3: 但是你看奶奶这个。那个身姿我觉得这个
1: 低微也很好，
3: 直观是一起走过来的岁月是不容易的，所以是很好。
5: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4: 一个是小张的，
5: 对，这个你看，让他们都放在那个，
0: 谢谢，
5: 不用谢，放到钱包里面啊，做纪念，
0: 做纪念，
5: 哎，这是我特地送的，
2: 不知道够不够这个，够不够大
1: ？It's how size, the land rings. 对
5: 呀，很好 ，OK，
4: 谢谢啊，不等您上。
2: 哎。怎么样？
0: 同学，
2: 我爱点。
0: 您得了啊？您
3: 什么？拿到没？
0: 哦，拿
3: 到
0: 没？没事。哎，运气运气啊，我买起呀，搞回去。
2: 你不叫我做，我自己做。
0: 都已经叫了，是你耳朵没有听见。
2: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8: 慢走。
0: 小老板走了。

0: 转地砖。
1: 爸妈，比今天我们有空跟你们这个，你看望你们两个，准备刚好有我跟苏瑶去分一个事，一起做，像，双方。
2: 我们有一组为了到不过那里面养帮我们，
1: 在十一年前想去拜一下你们，让你们到一我们这里。
2: 一三平平安安，
1: 嗯，是吧？我们这个，顺便带上我们做的，传下来的这个照片，尝一下，看你说。
2: 拉上拉上，滴滴滴，拉上拉上，你啦，一起幸福的妈妈是热望，你来，不要家里来。这个多多了，多多了，我妈妈最爱吃的多多了。 来看看，爸爸白色的花生，还有一些酒，给你们品尝一下。那现在我们也开了一个沙茶面，那个印尼的风味，也是爸爸传下来的那个风味沙茶面。那主要是以爷爷为主。
1: 所以有这么爷爷？
2: 水，水性玛莎。 给他的大厝，我爸爸妈妈生意挺好的，生意挺好的。所以今天带你去这个我妈妈、爸爸嫂的那个，哦不，是那个古布兰，看看。 还有带那个有那个什么土葬的地方，看看你以后要土葬呢，还是要怎么样？如果是我，建议海葬。如果你喜欢土葬，那要么你就到你爸爸妈妈那边，基督教的那个地方。
1: 干了我吗？哎，明天啦，我们那里搞个东西，到，发生那个，就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
2: 海葬，还有补贴，弄好了，这个钱就
0: 请
2: 请帮着办，都好。那要为决定海葬喽？
0: 你要为？
2: 子女也不用那么麻烦，又干净。50年哟，
0: 哎呦，
2: 结婚那准备趁这个时候哟，关大财娘给你，我们让印尼去玩一下。一方面要庆祝我们50年的结婚纪念日哟，那另一方面我带你到财明，我亲戚家里，身边的老，身边的老妈木的马兰，奥马古的巴苏兰，看看谁的家比较漂亮。
0: Iyoi, potohai Malang, Malang langsung embe pasuruan lebih gede ya. Lawu menyarono iku njalu cempi lo, tamu gelem apa lo. Wong ndur tuku barang oleh-oleh ya.
2: Oh iya.
0: Mbae tungsi ya kita menang.
2: Cukup tuh siap isi, kei lah. Cai Ming ye en ai wo men de, zeli de semo siang gu ah, jese gu le ah ni.可以。哦呀 ，Hello，Hello， 哎呀，
0: Selamat malam。

0: 然后我朋友他们都有给父母亲买那个墓地。
1: 如果妈妈跟爸爸以后百年以后海葬哦，因为我们两个都同意，不是说信仰的问题，就是说
0: 我们为什么想要海葬啊？
1: 海葬干净啊。不要再讨论了，你也不要想不开。

0: Ini nih rumah ya.
1: Rumah ini.
2: Berubah gini.
0: Jadi pasang telur telur.
1: Oh dia
0: telur telur ya.
1: Kelentang ini mana? Tak boleh. Ini 以前我住的家在这边。
3: 哦。
1: 里面很大。 我原来出生的给你。 如果读书就很好， 到中华中小学。 如果要拜拜观音，我就也很近。 我家有两层楼。 非常美， 里面很漂亮。
3: 现在都改了。
1: 改了。
4: 哦，是那边可以吃的一种肉。干嘛？然后今年不是今年不是生日，今年是我爷爷奶奶金婚五十周年，金婚就是在50新婚，然后祝爷爷奶奶不先坐，然后爷爷是最感动的，奶奶是最占地。
5: 在地，我今天刚学的，是阿佑啊，阿佑，然后50年也不容易，然后就准备一个小蛋糕。好，谢谢你们。这最应该的不是？对啊，跟奶奶抱一个。
4: 最应该的不是？
5: 跟奶奶啊。
4: 最应该的是？
5: 跟奶奶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4: 好，最应该的是什么？
5: 抱一下，抱一下。
1: 哎呦，
5: 小梁。
1: 大家都好。给更多爱。
3: 三二。

0: 不要一出山，先关到个人关走这边了。
1: 一个是吧？
0: 那关哪个了？
1: 等下个。
0: 等下给你啊，那关到七十一分。
1: 哦，弄掉弄。
0: 吉林，打开大关。他们那个店呢？打开早睡。
2: 哇，咖喱呢？大海阿饼。
1: Yeah. Para si sanos, yeah.

0: 即卖听说你春节的时阵去印尼好佚佗，好佚佗。
1: 拄好我结婚五十周年啊！
0: 哇，大喜日子！
1: 是的，是的。
0: 去那边庆贺一下，不错。啊，迄个八月十号，正月十号叫八月十号，后生有咧当人听香，啊，听香，这个听香文化是安尼，就是说你，咱心里有咧想啥物，也未达到，啊，毋过一直爱赞扬是，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实现，啊，就得去祖师公的去下，去点香，啊，去拜拜。点香了，才行出来路咧，听香。啊，看见路人说什么话，说一句话，咱认为说吼，对咱这样代志可能有哦，在祖师公的跟佛陪。你来转转，你都唔捌去石龟跩行，唔捌去红海游啊。
1: 啊，啊，上辈吼，阿弥。就是这个内容，我大概安尼，等阮牵手的，啊就是，就是你好，我是你好，1964年的瑞星，我是2025年的兰花，我在2025年给你写信，你会在一年以后登上回国的船和我相遇。并和我一起度过一生，
2: 多吃一点才会做事情。
3: 谢谢你的关心 ，Thank you very much， 格里玛卡西。
1: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太煮饭，你要多担当。年轻的时候你要保养好自己的脚。另外，我还有几句话要。
3: 山海飘摇，山海阻隔啊。思念思亲，达至到少年面，也是有了意义啦。俗界无绝分离，离开的时阵，你跟我都青春少年啦，现在都已经老岁仔咯。莫归的莫莫
1: 莫是可以莫哦。
3: 上老水烟先去修，
1: 对，
3: 印尼马浪
1: 马浪的
3: 红山路大白石头，
1: 泉州原来有。
3: 泉州原来有，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了。

0: 一丝宝贝啊，
1: 等中国只剩下
0: 你讲熬呢，你也要熬。
1: 这边老公在海外，这个妇女我们叫欢客水。哦，甚至我还听过一个老太婆说，这点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七度而已。把杏子朝外了。

我想问你哦，下日若有那个来生啊，还要怎啊？

0: 爸，那两棵树是什么树？
1: 现在与你们来讲，爱是陪伴吗？
2: 那是也是，
3: 是长久的饭搭子，吃烧烤，喝酒。
4: 他就说，我想去做的事情，他都会陪我、支持我。然后，其实我还挺心动的。那个时候
5: 说的现实一点，就是两个人互相陪伴嘛，然后就是平平淡淡的，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能互相理解。
6: 互相牵绊吧，互相关照，互相，其实一路也就是磨合过来，不能
7: 就是相处的时间久了，然后就发现好的地方蛮多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然后在一起了。
8: 我会用很多我们自己的之间的一些诙谐的方式，他特别喜欢的方式，我会让他去觉得很开心，觉得我是在惦记着他。
9: 抽象性的话就是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接受他所有的一切。
10: 因为如果你坚信你跟对方是互相喜欢、互相爱着的话，因为你知道你对他考虑的同时，他也肯定会反过来为你考虑，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吧。
11: 相互成就，相互扶持。
12: 就是我的一些奇怪的点，就能 get 到。
13: 我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14: 它有点像是点亮了你的人生，它是一种我的感官上的感受，它回到我身体当中，它可能就是心脏的跳动，那回到我的生命当中，它就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存在。

公元十二世纪，奥布拉克高原是一片令人畏惧的荒凉之地，盗匪令旅人们望而却步。一位名叫阿拉达尔的年轻人立下誓言，要为旅人建造一处庇护所，奥布拉克修道院就此诞生。人们不仅点亮了庇护的火光，也为当地带来了牛群。数百年来，当地人用最隆重的仪式纪念这段往事。

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人们会让出街道，给牛群佩戴上花环和铜铃，让他们走向青草丰茂的牧场。优质的天然草场让曾经的荒凉之地与一种食物紧密相连。

0: How are you?
1: Nice to meet you.
2: Bonjour.
3: Yes.
4: Cheers.
5: 我叫张云佳，是一位来自云南的厨师。我和好朋友胡俊文正在探寻那些连通中法的美食。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说，该怎么去治理一个拥有246种奶酪的国家呢？而中国人与奶，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用乳汁酿奶酒的记载。这一集我将穿越中法，从喝奶到吃奶，带你领略一场关于奶的花样变形记。
6: 法国人想尽办法变着花样吃奶酪。
5: 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法国北部的海滨小城圣马洛开始。这座城市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海盗之城。圣马洛地处海运枢纽，16世纪起海盗就在此兴风作浪。古老而坚固的石质建筑构筑了整座小城，用于抵御海盗的袭击。而这里又拥有欧洲最高的海浪，最高时可达8层楼的高度。对于海盗来说，这可是块难啃的骨头。但海洋不仅带来了海盗，也带来了一种食物——海盐。它比海盗更早地来到了这里。在黄油遍地的欧洲，由海盐制作的布列塔尼咸黄油独树一帜。等等，之前不是说奶酪吗？黄油、奶酪，你知道它们的区别吗？简单说，奶酪的关键是发酵，类似酸奶，但发酵程度更高。虽然是固体，但奶酪的本质还是奶，而黄油的本质则是油。黄油不用发酵，它的关键是分离。全脂牛奶分离成脱脂牛奶和脂肪，让脂肪浓缩、浓缩、再浓缩，就变成了黄油。在家中做黄油也不是一件难事。
7: 在家制作简易黄油很简单，只需要3步：摇、再摇、一起摇。
5: 充分晃动可以让牛奶中的脂肪加速破坏，浓缩在一起。用瓶子摇是最直观的方式。如果你在家中尝试，用搅拌机是更聪明的选择。
7: 黄油已经出来了，还不错哦。
5: 黄油的吃法不必多说，但关于咸黄油的吃法，我来到了布列塔尼大区的另一座城市杜瓦讷内。一款号称欧洲最肥腻的糕点就在此地诞生。我即将探访的面包店延续了传统的做法，而老板卢卡斯，我愿意称他为小城里最忙碌的人。卢卡斯正在做的是安曼卷。安曼是法语的音译，就是黄油的意思。制作安曼卷的过程是个挑战，但观看安曼卷的制作过程更是个挑战。
8: 那么大块黄油啊，我知道它是热量隐形炸弹，但是没有想到它要放那么多黄油。然后又是一大罐子的白砂糖，这个比例真的是面团黄油和白砂糖是1:1:1的量。

0: 一口下去，任何人都会把热量的顾虑抛到脑后。
1: 黄油大爆炸的味道。
0: 到了特殊的节日，卢卡斯还会为大家准备节日限定安曼卷。
2: On détient le record du monde au Guinness Book avec un cinnamon de 2 mètres de diamètre。
1: 他会经常为当地的一些马拉松的运动员烤一些这个安曼卷，面粉、糖、黄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补充体力的 ？Maxi。
0: 有人说，甜而不腻是中国人评价甜点的最高标准。对于这样的食客来说，想品尝咸黄油的味道，安曼卷绝对不是你的首选。不过没关系，我来教你一道少甜的黄油做法。中国人喜欢吃辣，当咸黄油遇到辣，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各种香料可以帮助黄油解腻，这是一道更适合中国味的咸黄油吃法。

0: 告别了布列塔尼的海盐黄油，我将前往法国的另一个大区，去寻找一种奶酪。这个地区以葡萄酒而闻名世界，没错，这里就是勃艮第。而我找的这款奶酪也与酒有关。
1: 在勃艮第的乡村，大家更喜欢吃的是软质奶酪。在我身后的这家已经有25年的家族企业，他们生产着一种被号称全法国最臭的奶酪，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那软质奶酪和硬质奶酪有什么区别呢？法国有超过1000种奶酪，制作工艺各不相同，但终归可以用硬和软来区分。如果把软质奶酪比作豆腐，那硬质奶酪就是豆腐干。软质奶酪水分含量60%左右，而额外的压榨力让硬质奶酪更紧密，水分含量大约40%。通常8公斤牛奶生产出1公斤的软质奶酪，而同样重量的硬质奶酪则需要12公斤牛奶才能制作而成。而我即将探访的最臭的奶酪，就是软质奶酪的一种。
2: 这里一进来就有一股迎面而来的，其实不是我期待的那种芝士的味道，是有股鱼腥味。看，这些就是滤出来的乳清。
3: C'est le tranchage du cahier pour augmenter la surface de contact extérieur et améliorer l'égouttage du cahier。
2: 好，我就听不懂了。Like this?
3: Explique.
2: Okay. Can you try me one?
4: Là.
2: Ah. Oh.
4: Et ensuite, tant comme ça.
2: Ah, si. Oh, wow, ça. 这个其实它比我想象中的要更硬一些，不像我们的水豆腐。哦，尝一下。
3: Yes, and you can eat.
2: Eat? Yes.
3: Yes.
2: 就是非常纯正的酸奶味，老酸奶的味道，没有糖的老酸奶的味道。嗯，
0: 这间小屋里正在生产的是埃普瓦斯奶酪。500多年前，埃普瓦斯村庄的农民最早开始制作这种奶酪。制作埃普瓦斯奶酪是个体力活，当地人不借助任何压榨技术，只通过自身重力来排出乳清，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矿物质来参与风味物质的合成。
2: 那 OK， 呀，哦，等下，哎 ，1、2、3，哦，嘘 ，Mission complete。
0: 1954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吞噬了太多劳动力，这种奶酪一度在法国绝迹，人们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像中国的臭豆腐，有人喜欢。

0: 它浓郁的回味，有人受不了那刺鼻的臭味，而这种臭味来自于一种特殊的液体。
1: And let me taste and try. Okay, just a little bit. I'm a little bit allergic to wine. Yes. Oh. Wow.
2: It's very strong. It's normal.
1: 就艾普瓦斯和其他奶酪不一样的是，他们在最后一个步骤会在表皮上去不断的擦洗。用勃艮第制作的红酒之后剩下的果皮做的蒸馏酒，这个也是造就了艾普瓦斯和其他芝士不一样的风味。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这个熟成室，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冷，大概艾伦先生说有9度左右，每隔3天他们会把这些熟成的芝士再拿出去进行这个葡萄蒸馏酒的水洗过程。
0: 葡萄蒸馏酒富含单宁、糖分和酵母，它会为奶酪表面的菌群提供湿润、营养的发酵环境。当菌群大量繁殖，埃普瓦斯奶酪的臭就由此而来。
1: So that's our snack for today. 其实我觉得 this one matures really well. 这个其实闻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臭，这个是发酵的非常好的一块芝士。很多时候很多食物呢，就是闻着臭吃着香，不要让你的鼻子欺骗了你。 Cheers.
2: Cheers.
0: 在过去，因为奶酪在法国饮食中的重要性，奶酪商被民众戏称为巫师，因为他们掌握了将牛奶凝固并转化为奶酪和金钱的艺术。关于埃普瓦斯奶酪的吃法，我推荐搭配水果食用。奶酪醇厚的口感与水果的清新甜美相互映衬，再配上一杯同样来自勃艮第的白葡萄酒，巫师那古老的魔法将在你的口腔中再次觉醒。告别了布列塔尼的黄油和勃艮第的软质奶酪，我将前往旅程的第三站，法国南部小城拉吉奥勒。65年前，几位年轻人在这里挽救了一款濒临消亡的奶酪。故事要从一种建筑讲起，这些是高山牧场特有的小石屋，它们被建造在山区的夏季牧场，一方面用于牧场管理，另一方面也用于奶酪的制作与存放。这些临时的小作坊就是拉吉奥勒奶酪的摇篮。20世纪中叶，随着高原人口外迁到城市，牧场濒临荒废，小石屋也消失不见，拉吉奥勒奶酪就此告别了历史的舞台。1960年，一群年轻的农民成立了山地合作社，取名年轻的山。他们誓言让灭绝的奶酪重新回到高原，回到人们的餐桌。他们统一收奶，规范工艺，修复仓库，确保传统工艺得以延续。2008年，拉吉奥勒奶酪获得欧盟原产地保护认证。至此，一个濒临灭绝的奶酪成为法国高端奶酪的代表之一。奶酪回归，奶牛自然也回到了牧场。除了延续传统工艺，牛奶的品质也是拉吉奥勒奶酪闻名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3: Voici Soulage, la vache qui produit le plus de lait du troupeau, et elle s'appelle comme le village, donc c'est la reine du village, Soulage.
0: 为了动物福利，也为了更优质的牛奶，拉吉奥勒牧场里的奶牛在一年被采集的乳汁不会超过6000升，这个数字可以保证每一头奶牛的乳汁都是自然生产，没有人工干预。
1: I have all under control. No. Okay.
0: 奶牛回来了，奶酪也回来了，但储存奶酪的小食屋却不见了。

0: 踪影。不过厂长告诉我，他们为奶酪建造了一座宫殿。
1: 哦，Bienvenue à notre cave des merveilles du fromage AOP L'Aïeul à Jeune Montagne.
2: Wow, Maxi. Oh my god, this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cellar that I've ever seen.
1: After we test it.
2: Okay, so what's the weight for one ton?
1: Of 45 kilos. You want to try? No, it's too heavy for you, I think.
2: Yes, I can do that. Don't drop it. Okay, I'll put it back. It's okay, I'll put it back.
1: You can stop.
2: Okay, I can stop.
1: Yes, yes, I see.
2: 老板刚刚吓到了吧？我把他的这一轮真是掉下去。Yes. So how much is it gonna cost?
1: Oh,
2: I mean the customer wise.
1: Yes, for 1 kilo, 15 euro here. But when the cheese arrive in Paris or perhaps in China, the price is more high. Very nice.
2: Voila. Yeah, good.First, we're gonna test the elasticity of
1: yes.
2: the cheese.
1: You can smell it also. Better.
2: Yes. 就尝起来非常纯粹的味道，就像是刚刚从烤炉里烤出来的面包一样，还有淡淡的青草香。如果想要品尝到辣椒的最美味的风味，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位厨艺高超的人。Bonjour.
3: How are you?
2: Sebastian, chef, pleasure.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make?
3: Oh, we're going to make aligot. Do you know aligot?
2: Aligot?
3: Aligot?
2: Aligot, no.
0: Listen, 瀑布土豆泥是辣椒奥勒最著名的美食。与传统土豆泥不同的是，它加入了未脱水的辣椒奥勒奶酪。
2: 再有名的硬质奶酪也有软着吃的时候。
3: Yeah, but it's not
2: really. I have muscles.
3: Really? Wow.
2: Look.
0: 高含水量会让奶酪在融化后变成顺滑的流体，给土豆泥带来绵密口感的同时，也带来了如观赏瀑布般的视觉享受。
3: Ouh, j'ai plus les bras, c'est bon.
2: 此时此刻，再也不能找到比这个更完美的东西了。Parfait.
0: 法国奶酪王国的美誉得益于地理优势。三分之二的地形属于平原，充沛的降雨又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天然牧场在法国随处可见。好草喂好牛，好牛产好奶。不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中国是世界上草原面积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不仅世界四大草原中国占了三个，草原的样貌也是千姿百态，从东到西横跨几千公里，从南到北贯穿热带到高寒地区，发达的畜牧业带来了花样繁多的奶制品。云南乳扇、新疆酸奶、西藏酥油、内蒙古奶豆腐、广东双皮奶，奶制品百花齐放，是因为奶在中国经历了从牧区到农区的扩散过程。当游牧和农耕的饮食文化相融合，新的风味就会不断涌现。而这种变化最初就发生在半农半牧的交界处。20多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因为地壳运动形成了今日横亘在宁夏与内蒙古之间的贺兰山。山体随处可见的褶皱记录着板块运动那惊天动地的变化，而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同样在岩石上留下了自己时代的印记。 而在岩画中出现最

0: 最多的动物就是羊。
1: 我可以试一试吗？我试一试吧，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脚给夹住？
2: 嗯，
1: 哎呀，哎呀，
2: 夹紧，
1: 哎呀，有点痛。
2: 你，
1: 不行，我可能把它弄痛了。
2: 那狗狗就吃完了。
1: 不是我的手势的问题，是因为奶刚刚，可能小羊已经吃掉了。
2: 嗯，没奶。
1: 嗯嗯。好，你去吧，去吧。
0: 奶、火、时间，这就是这道奶制品的全部原材料。把奶煮沸并不断搅拌，冷却六个小时后，精华自然就会浮现。六斤羊奶，一张皮，奶皮子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不像奶酪需要复杂的熟化过程，极简的工艺与极度浓缩的风味汇聚在一张奶皮子上，这是一种大道至简般的美食哲学。奶是游牧文明的生活必需品，而农耕文明则孕育出了丰富的农作物和烹饪技巧。既然来到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之地，再大胆点也无妨。奶皮卷用了面包和本地的枸杞，而另一种焦糖奶皮子则需要炭火的加持。创造新的吃法是厨师乐此不疲的事。在所有哺乳动物里，唯一在成年之后依然会食用动物乳汁的只有人类。奶容易腐坏变质，但却催生了人类古老的智慧。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计算出世界上有多少种乳制品存在，但让人开心的是，人类这场对于白色盛宴的探索将永不停止。

0: 你好，阿静。
1: Hello, June.
2: Hello, Chef.
3: Oh, I have a gift for you.
2: Okay.
4: Hey, it's June. 我是厨师，也是位生物学达人。我和好朋友张云佳正在探寻那些连接中法的美食。深邃的海洋是我烹饪灵感的源泉。这一集，我将横跨亚欧大陆，从大地的尽头法国布列塔尼，前往中国的塞上江南。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内陆，人类为了吃上一口鲜，到底能有多拼？旅程的第一站，我来到了坐落在法国西北角的海滨小镇康卡勒。这里虽然只有2500位居民，但一向当地人的传统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这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将养好女雕塑放置在镇中心教堂前的地方。没错，不是圣人，不是国王，

0: 告别了布列塔尼最北部的生蚝小镇，我来到了布列塔尼的南部海岸线。潮汐为当地人带来了另一项活动。
1: This one, okay? Yeah. 第一个。
0: 赶海，相信生活在海边的人都不会陌生，但在这里需要一个额外的道具。
2: This is actually patented by some locals in 1974 here in Britain.
3: It's got to pass the size grade.
2: Let's see how there. If it doesn't pass, you got to throw back the sand. If it passes, it goes into the basket.
1: 这个不行，
2: 你看，
1: 太少了，不行啊，走了。
0: 赶海卡片是为了保护海洋中还没有成长完全的生物，这种可持续的保护行为也让法国人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海鲜供应，而且海鲜在洛里安并不算贵。
4: 在洛里安今天的挑战，100块钱能买到多少的海鲜？当然在法国用不了人民币。
2: 这个虾没见过，蛮特别的。我试一下。Can I have a 100 gram?
5: Combien 100 gram?
2: Ouais, c'est bon.
5: 50 gram, d'accord.
2: Yes. 4.9，一公斤，那么便宜，肯定要买一个了。自助蟹，在中国应该少见的，但是便宜。5.5，超级划算，已经花了一半了，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没走，我们再看看。法官，我可能最后看有多少钱。法官在法国一定要吃的，3.8一公斤。一号是大一点的那个。
5: Merci。
2: 零钱机很方便，其实也很卫生，因为它不会碰到那个钱。
0: 如果100块钱买到这么多东西还嫌贵，没关系，跟我来这里看看。
2: 人为了一口海鲜有多拼？现在早上2:40，第一艘渔船已经回来了。
0: 这里是洛里昂最大的海鲜集散中心，每天市场上的鱼贩都是凌晨来到这里进货，而要买到最肥美的海鲜要靠抢。
2: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y auction for seafood. Not sure if I can make a bid today.
0: 下方传送带上是渔民刚刚捕获的海鲜，上方屏幕实时显示竞拍价格。传统拍卖是价高者得，而这里的规则有点特别，每篮海鲜的价格在屏幕上从高到低递减，谁先拍下就是谁的。当鱼贩觉得价格合适，一定要抓准时机，拍早了可能价格不划算，但拍晚了一眨眼可能就被别人抢了先。
2: Written on the bottom here are the names of each bidder, and the workers will sort according to what they have won, like this container of spider crabs. 你们猜一下这款鱼多少钱？1.5欧就等于1.1人民币每公斤啊。这个自助蟹12块钱人民币。This is Brittany's specialty, but be careful of its long claws. It's actually my winning bid today.
0: 这里的海鲜虽然便宜，但空运。

冷藏运输，让原本平价的海鲜出现在其他地区时，价格翻好几倍。这是法国人和中国人都在面临的问题。但现在，一个中国的内陆省份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Never did I imagine that salmon can be raised in such a dry, arid environment. The people of Ningxia has put a lot of effort for that one bite of seafood.
1: 2024年7月，40个直径5米的圆形养殖池被建造在了这片盐碱地上。一年过去了，2000多尾三文鱼告别海洋，在这里安了家。海鲜露养的愿望只靠人努力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天帮忙。经过取水样检测发现，惠安保镇地下苦咸水不仅盐度稳定在12%，还没有普通盐碱水的苦涩味。经过科学处理，盐碱水转化为适合三文鱼生长、温度保持在14度至16度之间的人工海水。
2: 哎呦啊，
3: 长得大了。

0: 动，可以的。一般这里的三文鱼要12斤才能卖，这条鱼有4斤，就等于差2年才能卖。你看这条鱼的皮还是有点黄色的，所以还是属于年轻在长肉，等外面那个皮变黑剩一点那就可以了。
1: 生食是三文鱼最经典的吃法，不过如果你不吃生， June 教你一道三文鱼快手菜。中火2分钟，煎至外皮油脂析出，形成焦脆的外壳就可以出锅。
0: 嗯，宁夏本地的虾冲酱。
1: 肥美的三文鱼外焦里嫩，带来海洋的鲜甜，生长在荒漠戈壁的沙葱又提供了一点乡野的清香，这是一场沙与海的奇妙相遇。海鲜路养并非是这两年的创新，早在2008年，这里就开始了对于海鲜养殖的探索。在银川贺兰县，海鲜路养的优势可不只是节省运输成本而已。
0: 我在贺兰，今天的任务是抓螃蟹。哎，
2: 你好，阿舅。
0: 你好，我们就下去了啊。我慢慢来哈。问题是你看不见有多深。
3: 哦，螃蟹就这儿了。
2: 对，
3: 就倒进去。
4: Harvesting time。
1: 2008年，贺兰县开展稻田养蟹，成为宁夏第一个养螃蟹的县。稻田蟹和大闸蟹饲养方式不同，但品种相同，均为中华绒螯蟹。这些居贺兰山、隐黄河。

0: 河水的螃蟹即将迎来自己的乔迁之旅。哎呀，
1: 想到一个办法，跟蟹一样横着走。太小的，然后有残次，你就把它剪出来。鱼啊、虾啊的都冻在一起。你这个蟹也是今年的。
0: 今年的，
1: 对，他们都是一批的。
0: 这个那么小，你会相信是同年出生的吗？
2: 螃蟹大小不同，是因为蜕壳时间不同。河蟹的一生需要18次蜕壳，每蜕壳一次，体型明显增长。分拣好的螃蟹将被投到稻田，螃蟹将与水稻一起成长。
0: This is the perfect ecosystem for the crab.They eat the small bugs here in the rice paddy. At the same time, the waste helps feed the rice.
2: 由矿物质丰富的黄河水灌溉，再加上充足的日照，宁夏稻田蟹相比大闸蟹可以提早20天上市。这些陆地生长的海鲜又可以销往沿海城市，为市场提供了更多选择。中国人爱吃蟹，每年的螃蟹消费量超过全球一半以上。但当大闸蟹作为入侵物种登上法国的土地，法国人至今也没有开发出对大闸蟹的热爱，这是留给我们厨师解决的问题。而在法国的海鲜品类中，也有我们中国人不常吃的一种食物。
0: The Place de la Bastille was onc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789, angry citizens tore down the Bastille prison.Over time, the walls were dismantled, giving place to a bustling marketplace. So let's go browse around.
3: 虽然巴黎不沿海，但在这个市场也能找到新鲜的海鲜，从早上运过来的。
4: 这个摊位蛮特别的，它已经分好一盘，然后一个分量，然后价格已经定好了，各种海鲜。这个摊位有很多海鲜，包括牛蛙，还是生蚝的。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吃生蚝了，够了。但起码有海胆，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Give me four. Yeah. Wow, it's a long way from Paris. It's the best, yeah.
3: 不像我们大连那个海胆比较黄，这个比较深。哇，很甜哦，真的不错。这个市场能想到要什么都可以。啊，内裤要不要？
2: 巴黎的巴士底集市只在每周四和周日开放。对于厨师来说，摊位上一种不常见的食物吸引了我的注意。就像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世纪难题一样，蜗牛是肉还是海鲜，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大多数法国蜗牛都由陆地养殖，但它的确由海洋软体动物进化而来，并继承了海鲜鲜嫩的口感和风味。最重要的是，这是你来到法国必须要吃的菜。
0: I'm in Paris. I'm about to enter a special restaurant where they do this unique type of meat for 28 years. Let's check it out.
5: Hello, Jun.
0: Hello, chef. How are you?
5: Yes.
0: Oh, okay. 要工作了。今天来到那个餐厅开了已经28年的一个夫妻，然后呢，主要是看他怎么做那个蜗牛。
2: 当一道菜足够经典，烹饪方式就会随着食材一起流传到世界各地。法式焗蜗牛就是这样的一道菜。
5: du sel du poivre。
0: 先把所有的原料混合一起，主要是那个大蒜还有意大利芹。老厨师就靠感觉，没有秤。来的蜗牛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蜗牛本身有很多泥土的味道跟香料味道，一起煮20分钟。OK， 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他做的，你看多漂亮，哎，老师傅真的不一样。

0: voici les escargots.
1: Hey, thank you, chef. Mm. Smell the garlic and butter.
0: Très bon. Yeah. On va les déguster.
1: Okay.
2: 如同中国人吃蟹有八件套，法国吃蜗牛也是一件雅事。钳子和双指叉是吃蜗牛的专属。
1: 这个就用来捏那个壳。

0: 说实话，我觉得用一个牙签比较简单，这个有点太复杂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个小叉子就把肉挑出来。好，我放弃了，下一道菜。
1: All 300 are here?
2: Not here, in my hour stew and the iron.
1: Oh, okay.
2: And in the other side.
1: In the other side, huh? Oh,
0: 还在动呢。
3: 正如老板娘从世界各地收集的钟表一样，时间是历史最客观的见证者。为了一口鲜，康卡勒的养蚝女在公元一世纪就开始辛勤劳作。生于十七世纪的路易十四在朝圣的路上绕道而行。布列塔尼的年轻人在1974年发明赶海标尺。2025年，宁夏依然在盐碱地上坐着，也许会改变未来的海鲜实验。人类对海鲜的追求不曾停止，但海洋依旧向人类展现着自己的慷慨。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其实是准备来个突然袭击，给你个警惕呢。
1: 你怕是准备偷偷的来，再偷偷的走掉吧？
0: 咋可能？我们选将团一共选将三场，最后一场就在玉泉营。我打算一结束就请假回来看你的。
1: 咋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呢？也让我能多高兴两天吧。哎，啥也不说，连住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0: 哎呀，那没事，是我们厂非要让我住院，非要让我百分百痊愈、百分百康复才能出院。你看，耗着呢。嗯，没事。
2: 嗯，美苗，
0: 德福哥，
2: 太好了，太好了，
3: 你咋也来了？哎，
2: 叫你太好了，这么长时间没见，让我刮目相看了。哎呀，
3: 说啥呢？
1: 就是你德福哥告诉我你要来演讲的，专门找车送我来的。
2: 本来我也叫德宝来的，通知太突然了，没找着人。跟你说，现在德宝也不得了了，跟着这个福建专家都在学种蘑菇呢，现在在各村收菇。是啊。
1: 没事没事，慢慢回去应该能见上了。啊。嗯
4: 嗯。慢慢啊，快来。领导到了。哎，
0: 好，马上来。
2: 我是领导要接见一下先进青年。哦，
1: 去去去，不要耽误做事。我和你德福哥先回去了。
0: 好。
1: 回家把给你做好吃。
0: 好，等我，等我，坐来，坐来。哎哎，来来。
4: 我跟你说，

0: 8小箱加5箱。哎，
1: 今天烧多少啊？
2: 库快满了，明天就得发货，要不还装不下。
1: 不错不错，夏天辛苦点啊。
3: 大王，
4: 师傅。
1: 哎呀，这个库快装满了。
3: 哎，正准备给你说这事，咱的手鼓店一立起来，课上基本上收不上鼓了。我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几天，哎，他们也就不会来了。如果他们非要来，那也是肥少油没砖头。
1: 哎呀，我这徒弟生得真不错啊，这几天立了大功。哎，
3: 何师师，你也行。
5: 教授，
3: 大夫啊，这两天你跑哪去了？
5: 我去看看县里开会了，刚回来。
6: 咋了？这么高兴？
1: 我在夸德宝啊。
6: 德宝咋了？
1: 这几天啊，客商在哪里扎点，他就跑到哪里去打擂台，搞得那些客商啊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没有，公民把股权送过来啊。
6: 怪不得这两天找不着你，本来要带你去见一下麦苗呢。
5: 麦苗回来了。
1: 麦苗回来了。
7: 麦苗不仅回来了，人家现在不得了了。现在他是福建打工的先进人物代表，回来给年轻人做宣讲，鼓励年轻人都去福建打工，那讲的可好了。
5: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7: 去固原了，下一站在固原宣讲。啊，
5: 固原。那他回来吧？
7: 回来呢吗？我跟你说，这一次麦苗回来，你们要好好见一面。把你自己拾掇一下啊！你跟他讲一下你现在在干啥？你在拜师跟师傅学种蘑菇呢，明白吗？啊！

0: 哎，
1: 没多少事。哎，哎呀，又拿这么多东西啊？
2: 不是，曼苗要回来，
1: 哪天回来？
0: 没具体说，说是玉泉营宣讲完了，就请假回来。
1: 行，知道了。
0: 哎，这些东西啊。

0: 都收回来了，太好了！走，我们到村里花钱去。
1: 5块够啊，老师。什么意思？不够？
0: 结算的估钱到估民们手里面还不到2块不？那一斤多少钱啊？现在估的纯利润1.73块。
1: 这每一斤还少2.7角啊，
0: 对吧？

0: 老师，这事情就要办嘛。其实我想哦，要不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跟公民们讲清楚就好了，卖到这个价已经很不错了。你看，已经比那些孤贩子给出一倍还多呢。
1: 你听我说，少的差价哦，我自掏腰包，我包了。
0: 不谢，我
1: 不要告诉别人，替我保密。
0: 行，我就紧了。
1: 你坐下来。 坐啊！自己吹过的牛啊，就要买单哦。这些天啊，我们为了给公民信心，把菇种下去，我们工作队也扎点收菇，宣传出去的就是这个价。 我们要让公民觉得我们信守承诺，他们才会放心把菇交给我们。现在你说卖不到2块钱一斤，那他们以后怎么相信我们呢？问题是……哎呀，你高兴一点啦！一会我们到村里啊，我们要有一种丰收的喜悦。高兴一点！哎呀，
2: 马德宝同学，
3: 马德宝1600一。
4: 2160。
5: 谢谢师傅。
6: 哎呀，你再把我送了，一会儿人打棍砍人家骨头，就能残疾被点钱。
7: 这事儿啊，你拿上钱，
6: 这话
7: 石头都流出去了，我看数去。
8: 那你看你，你还不接？你说你
9: 都是啊，
8: 给我逼现都流出来了。
9: 哎，
10: 慢走，慢走，
11: 我头都摸摸了。
10: 啊，
11: 说1600一，
12: 你说1600一，
13: 小心我醉都胳膊愣了。
14: 谢谢谢谢。哎呀，
15: 你咋俩倒有说？
16: 我说有个头有点晕。
17: 那个钱他妈头晕。
18: 哎，
19: 慢甩吗？
18: 哎，
19: 算呗。
20: 哎呀，我叫你
21: 算呗，2160。
0: 还行，
2: 恭喜恭喜哈！
3: 谢谢啊！
4: 他老婆
5: 马红，
6: 马红830。
2: 大家还有事吗？
7: 没啥事。
6: 老许，刚刚不是师母说还要派点会啊？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我要回去打长夺。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8: 教授慢走。
9: 行了行了，大家都散了吧，回家数钱去。
10: 老婆，再给我转30000，就30000，我保证最后一次。哎呀，你也知道，这科研经费啊批起来很麻烦的嘛。我每次都垫啊，但是我每次垫出去，不都批回来了吗？哎，老婆，你就相信我，这事情太复杂了，我在电话里面解释不清楚啊。啊，行，我发誓，就30000，最后一次。

0: 怎么样啊？
1: 明天还要给沽名结算吧，还差18000呢。
0: 我老婆不是给我汇了30000吗？往里添，
1: 好不添？再这样子下去还能扛多久了吗？
0: 能扛多久是多久。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机场空运那边价没谈下来啊？
1: 还是3.5块一公斤，一荤不降。
0: 你就没找他们领导聊聊？
1: 有啊，就是和他们货运经理谈的。那他上面的领导，那我也攀不上嘛。
0: 那也是。
1: 然后送货司机说了不，下次运费还要涨呢。
0: 为什么？
1: 汽油涨了，水涨船高的。
2: 老徐，落个台阶吧。

0: 会长了，运会长。哎，顾家为什么不涨啊？
1: 林教授，你怎么现在？
2: 哎，美苗今天回来，
1: 我知道。韦校长说，美苗今天早上在御前营做演讲呢，下午才回来。我把我师傅送到机场去，来得及。
2: 去机场干啥？啊，
3: 找这管货运领导谈一谈啊，看那空运价格能不能谈下来点。
2: 空运？
3: 啊，我们之前也去谈过了，这个蘑菇啊是可以空运的，就是价格有点高，去过几次都没谈拢啊。
2: 哎呀，现在蘑菇卖2块钱一斤，大家都高兴得很了嘛。
3: 我听说啊，这个汽油价格要涨啊，运费也要涨啊，

0: 干死你们几个，好几天没见俺守孤了嘛。啊，
1: 这是咋了？叔叔你保管，你找他。你说你个专家，你不好好推广技术，到处砸点手鼓，扰乱市场，你要干啥嘛？
2: 我不砸点手鼓，让你们收啊？八毛钱一斤，那不是扯淡吗？你不是坑农民的钱吗？
1: 老家伙，你还嘴挺硬的啊？那么八毛钱手鼓扯淡，你两块钱手鼓都不扯淡了？我也往上海、北京发，这一趟下来各种费用，能卖一块七都把你撑死了。你铁粉收两块，你疯了吧你？
2: 谁铁粉收鼓啊？你胡说什么？
1: 老东西，今天我都是警告你一下啊！明天把你我手鼓店都撤了，你再扰乱市场断我财路，我下回见你都不用嘴说了呀，都用这。
3: 哎，好好说话，
1: 小心点一打。
3: 走，赶紧把你我撤了。铁粉手鼓，
2: 站住！
3: 哎，你叫什么？
1: 咋了？我听懂，那个再跟你说一遍，啊，把你我手鼓店都撤了，听见不？
4: 滚！干！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哎，等一下啊！早有蜻蜓立上侯。

0: 咋样？
1: 啥都没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
0: 就是啊。哦，你来啊。你看，德宝买的。
2: 他买的？
0: 啊，你不在啊，他总来看我，买菜买肉。你看后头。嗯，
2: 他知道我回来吗？
0: 知道，来坐。就是知道你回来，才买了这么多东西吧？嗯。德宝去扎点瘦菇去了，一早他就来。来看你在没有，估计一会儿该回来了。
1: 爸，
0: 啊，
1: 我今晚的飞机就回福建了，过会儿我就走了。
0: 这么紧张？不在家多住两天？
1: 这次是团委的任务嘛，统一安排的，就给了我两个小时的假，回来看看你。过会儿我就回玉泉营打车去机场了。
0: 哦，这样啊。
2: 爸，吃。
0: 我不吃。哦，豆包可能回来了，我去村里看看去。
1: 不用了，爸，我回来看看你就行了。
0: 这咋行啊？德宝心心念念想看着你啊。
1: 您个自己去呗。
0: 好，你去，你去。
1: 那我现在就去了。
0: 啊，去啊，现在去啊。
1: 啊，好。
0: 啊，快去，快去。
1: 好。
0: 啊，快去。
3: 哎，把卫衣裤子放到墙角啊。
4: 知道了。哎。这不是麦苗吗？啊，
5: 崔连胜，
4: 哎，
5: 还要说
3: 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出差几天了才回家，今晚就回福建了。哟，
4: 那你在福建见到俺睡旺了没有？
5: 啊，见着了，我俩吃了几顿饭呢。他们歇厂离我们厂不远。
3: 我睡旺咋样？
5: 哎呀，好着呢，人家现在啊是装模工，一个月上千呢。
3: 哎呀。哎呀，这孙悟他这么多贼心眼子，他跟他妈说一个月他才挣几百块钱，这还我跟你说，他就是想把这钱攒上，将来娶媳妇。你回去跟他说，我的贷款早都还了，他当我不用他钱。
5: 哦，那我这说漏嘴了。哎，
3: 不好意思，手动事情，我肯定不用说是你说的，没事。哎呀，你是。耐心得抱的吧，这娃可以。我一天到一赶到，可能骑摩托车出去了，等一下这儿，等一下我跟窜天猴一样。手给你看哈，哎，得抱，得抱，有人嫌你呢。
5: 不在
3: 呀，没声音。
5: 那我去看一下。
3: 哦，
5: 好，先去了。
4: 那你先去，
5: 好。
4: 这女子是越来越好看了。
3: 哎，组长，我回头给你出去个鸡蛋。
4: 哦，对对对。

0: 二叔，我在。哎呀，这是后生耗着，就是挨刨的很，词儿一下就没有了。我也是来看一下，他不在，我就走了。哦，你是今天晚上走？哦，坐飞机回福建？回福建？哎呀，好，那个，稍微没啥拿的，这10个鸡蛋，托你。 带着那五水王，
1: 叔，福建能吃上鸡蛋啊？哎，
0: 这女子我不一样吗？我在外头哪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吗？你说嘞，光这是羊肉，她外头哪有咱这的好吃啊？嗯，还有她在福建，她能吃上她妈给她做的羊肉臊子面，吃不上吗？<笑>人的胃啊，4岁都定型了。
2: 好，
0: 你把这鸡蛋给她啊，你给她说。
3: 这瓜娃一胚狗子都走了，他一件都不像他的。他可以不像我，但是我这个老母出行，我不可能不像他嘛。你让他把这鸡蛋吃了，吃了这个蛋，都是吃了定心丹。我岁数不像我都不行。走了，你一路平安。
1: 叔，你放心，我一定把鸡蛋给水王。
4: 见着了，不想开啊！这啥？这是大佑叔让我带给水王的煮鸡蛋吗？哎呀，这个李大佑净给我女子找麻烦，这扯颠颠的，拎着多麻烦。
1: 大佑叔说。 这个是定心丹，说水王吃了，就会想家，想他爸。

0: 娘娘，你别嫌麻烦。
1: 哎呦爸，这太多了，不好带，不提了。
0: 提着吧，你看这都是你走之前在家最爱吃的。哎，吃了就不想家了。嗯，吃了就不想家。

0: 好，老哥，痛痛慢点啊，咱们这个地方是有可能是肋骨骨折，我需要拍一个片儿确认一下啊，我过去给你拍一下。
1: 好，谢谢大夫，
0: 谢谢啊。

0: 不要紧张啦，我年轻的时候打架很厉害的，就是几十年没打，拳头生锈了。
1: 林教授，你能不能跟我实话实说？课上说的你赔钱卖股，到底是咋回事吗？
0: 我也只能跟你说实话了，这美金股啊，卖不到2块钱，这差价是我补的。
1: 啊！你咋不跟我说呢嘛？
0: 我就是太乐观了嘛，我以为肯定能买到这个价，那哪个知道各种费用这么高呢？
1: 不管咋样，你也得把实际情况跟我说嘛。
0: 我想，总有办法的嘛。物价可能涨，运费可能降。最重要的是啊，我们不能辜负股民对我们的信任呐。想想也挺可笑的，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我瞒那么多人，怎么可能瞒得住啊？现在不但瞒不住，还扛不下去了，没钱补啊！等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讲实话。

0: 没乐死，哎，麦苗呢？
1: 德宝，麦苗呢？
0: 你这是咋了？
1: 俺俺没事，麦苗呢？麦苗回来了，但是他等不着你，他走了。
0: 哎，你知道他去哪儿啊？你就问他跑。
1: 他去那儿了？
0: 他们在这个玉泉营车站集合，然后统一发车去机场。
1: 慢点啊！

0: 人还没到。
1: 哦，
0: 时间差不多了，上车走吧。
1: 好。

0: 你干什么的？你咋了？我是第一个监控中国人，你还是先去医院看一看吧。马上。
1: 等你头好了再说吧。

0: 你坐吧。谢谢书记。他一共惦记起多少钱？49764。
1: 对。人上你容不住。没顾脸脸。这个钱不能让林教授出。哎，这个您放心，书记。
0: 我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你刚才设的做孔运这个事情可行不？
1: 都图要是精的话，孔运就没必要；而路途要是医院，确实是和蘑菇的用处。你问你当天发货，当天就到了。那蘑菇也能报销。像那温提斯这个价钱谈不下来，所以我才来找书记求援嘛。这个事情你跟林教授不用管了。 交给我吧，
2: 那书记，我有好东西给你尝一尝。哎，等一下。

0: 哎，香不香？新一季的茉莉花，我刚从福建带过来的。
1: 哎，你不要来太的，一定要想办法帮古农解决空运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你先喝一口茶哈。
1: 哎呀，我这个话说出口了，起码也要两匹马来追嘛。
2: 杨书记，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就给你表个态。哎，小黄啊，我是吴月娟呐，吴大姐。你帮我找一下自治区的马秘书长好不好？啊，好好好，
3: 我不光种蘑菇是你师傅啊，打架我也是你师傅。
4: 林教授，地位的杨书记来看你了。嗯。
5: 杨书记。
6: 你这不是在杨书记来看我笑话吗？被人打了一些，然后诅咒就涨价了。
0: 肋骨骨裂，你也成怂的很。
4: 走走，杨书记坐。
5: 来喝水，杨书记。
4: 林教授，告诉你个好消息，咱的这些蘑菇以后都有飞机坐了。
3: 坐什么飞机呀？价钱太高了，一公斤3.5块，那股民没有什么钱可以挣嘛。
0: 林教授，你放心，这个呢，俺们已经跟民航部门商谈好了，一公斤能便宜一半的价钱。
3: 赔这么多啊？
7: 这个价钱是杨书记和吴主任亲自谈下来的，和民航部门达成的共识。用这个科技的行李舱做运输，还把咱空运蘑菇的事情办成了这个扶贫助民的特例项目。以后就是只要有航线有航班都是这个优惠价格，只要飞机上装的哈有多少运多少。
3: 太好了，
0: 哎呀，不要激动，
3: 不要
0: 激动，你要好好的休养，我还等着你早日康复，咱们要共同商讨全地区蘑菇产业的发展。
3: 没问题，杨书记，太感谢你了，我不用等我康复啊，躺在床上我们也能搞发展啊。
0: 俺们要感谢你。

0: 产业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的支柱产业时，林教授却要离开了，完成了福建扶贫工作组交给他的任务。接下来他要去新疆地区继续他的菌草研究，改善生态，还绿山林，那是他更远大的理想。
1: 把东西搬到这屋里啊！
2: 东西都整来了，
1: 再来头羊，请上两个厨子，让个师傅吃好喝好再送。忙着去啊！
3: 嗯，好。
1: 来，
2: 你做对的都要请来啊，一个都不要落下。
1: 放心吧。
2: 对，千万不能跟村里人说，到时候你师傅要发火了，我可不替你拦着。
1: 好好，知道了。
4: 羊来了，羊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说羊来，羊来了，
5: 不要送行，不要送行，你就是不听，不要搞这一套。
2: 哎呀，林教授，这不怪我，这一桌子菜没有花村里一分钱，
6: 都是你徒弟掌握的，
2: 我拦都拦不住嘛，是不是？
5: 你这臭小子，是不是挣了几个钱，浑身上下不舒服啊？
7: 高兴嘛，高兴！来，师傅，
5: 大家一起来，
1: 来一起，都有吧？来来来来，
6: 哎呀！哎呀，
2: 哎，大叔，来，你坐下一块吃嘛。啊，
6: 今天村里刮了一股风，说林教授明天要走呢，要去新疆。
5: 是是，我明天去新疆了。
6: 哦，还不想让我知道啊？
5: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6: 哎呀，好恶心啊你！这事情你咋能这么处理呢？林教授不让说，你俩就真不说啊？这要是林教授走了，那咱村的人都得被人家戳脊梁骨嘛，
8: 没那么严重。
6: 你就算是村支书，你兄弟是他的徒弟，你俩也不能代表我们大家吧？
5: 大勇哥，
2: 你说的都对。
5: 别生气，别生气，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一起吃啊！
6: 我没有生气，
5: 一起坐。
6: 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呢。哎，
5: 都来，都来。小黄，拿几把凳子。啊，这。

0: 教授，这是我晒的皂，您回去了泡茶喝。
1: 李教授，你看大伙儿都舍不得你，这些东西啊，都是大家的一片心意，你多少拿些子啊？
2: 林教授，你辛苦了，看看啊。
0: 对，
2: 谢谢大家。
3: 患得做好了，大家一起吃，大家一起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让我们一车间这个产量和合格率又回到了全场第一。
2: 这个海吉你人不简单了，你这个干劲啊跟我们这个本地人非常像。
4: 你过奖了，爱表酱爱油。哎，
2: 爱表酱爱油。
4: 爱表酱爱油。
5: 非常好非常好。
2: 杨主任在我这边提了好多次了，就准备让你到车间里面去做一个组长，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4: 谢谢杨主任。

0: 麦苗是新一批女工里面啊最努力、最认真的那一个了，好得很，
1: 好得很，
2: 好得很，
3: 好得很，
2: 好得很。
3: 你也厉害啊，这话你也会讲的哦。
2: 好得很。
3: 那个白麦
2: 苗，
4: 白麦苗哈，第一次喊对。那你到这个车间里面来，你除了要负责车间里面这个管理的工作以外哈，新来那些女工呢，你要带领他们。
5: 这个标准只有按照杨主任之前给你们提的标准要一样的，能不能做到啊？
1: 您放心，一定能。
3: 非常好。

你咋来了？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年不得善终。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

0: 你咋来了？咋了？
1: 你不是说让我投好了来找你吗？
0: 投好了。
1: 好了。

0: 早就好了，留点血就好了。妹妹，你说我这头是不是要时不时给放点血？那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头嗡嗡的响，造成刘有点鼻血。哎，一下又不疼了。
1: 你意思是以后要多打架，多流血呗？
0: 说好不打架的，说话算数。
1: 你说话算数，你最会糊弄人了。 当初说带我去新疆，还不是自己跑了？
0: 哎呀，你咋又提这事嘛？好女不犯旧账。
1: 那好男呢？
0: 好男，钓得了庄，骑过新疆。
1: 然后呢？
0: 卖得了蘑菇，斗得了奸商，
1: 都得过是吗？
0: 啊，
1: 都不都得过？
0: 干什么？
1: 都会耍嘴皮子，都会。

0: 全整吧，还整蓝啊？
1: 看你整远呀！
0: 这再好也没咱金坛村的庄稼地好。
2: 你个瓜娃，你看我海一眼都看不到头嘛，这咋不比你我庄稼地好？
0: 海再大跟你有啥关系呢？
2: 我下半年都准备去海上，看一下这海有多宽。
0: 咋了？准备赚大钱去啊？
1: 哎，要是干完也在就好了。
2: 就差干完了。
0: 不管他在哪儿，他一个人也能过得好好的。

0: 2001年了，进入新世纪了。闽宁村一民户的日子也过好了，可白校长却不高兴了。
1: 第六批啊，扶贫打工的队伍了。前面几批人已经给他把这个路都扛实了，调坑下库，也都能挣上钱。
2: 谁呀你？是不是赵四？
3: 什么情况？
2: 干啥呀你？啊，
4: 你谁嘛？你干啥的？
5: 校长，你咋来了？
6: 成明，
4: 行吗？你干啥的？
6: 我是他老师，他年龄不够，不能去打工。
4: 这名单都是各村报上来的，都是符合年龄要求的自愿报名。你叫个啥？
6: 蔡春玲。
4: 蔡春玲十六吗？这个16啊，是符合这个对外务工的这个年龄红线。
6: 家长给改的，他还不到15岁，我是他老师，我清楚。
4: 你多大？
6: 不满16周岁，那就算童工。我问你，你们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4: 行了，跟你老子回去吧。
6: 陈林，走。哎。程玲，你别害怕，老师陪你回去，我跟你打说清楚啊。
5: 你陪我回去，我才害怕你。校长，你跟我打闹了大半个月了，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再闹下去了，我自己回去。
7: 你是自己要求去御前幼儿移民小学的？
8: 嗯，我报告里都写了的。那孙主任已经把手续都给我办好了。
7: 那厦大的高材生，你不留在县里教一中，去教村校？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把你叫上来确认一下。
8: 福建的陈金山书记到我们学校办过讲座，一直提及那个玉泉营，还有那个闽宁村。特别是提及了移民村的小学，说白校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7: 明白了，我是陈县长惯了二营的。但是你去教村校大材小用了。你好。

0: 哎，四哥，
1: 是啊，
2: 啥？拦车呢？
1: 他自己拦的。
2: 我让管理局肯定有意见，那你叫我咋办？他拦车又不是给我打的报告的，这好几百公里，我飞过去管他，这麻大。
1: 哎呀，这个白校长。
2: 啊，好，我知道了。
1: 哎呀，你放心，我不用找他，他肯定要来找我的。
2: 就是个这，挂了，挂了。
1: 哎，你真的要去一米小学啊？
3: 真的。哎，玉泉营啊，离得比较远，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白老师都来不了。这个都是会议的资料。你帮忙给带回去。
1: 好，
3: 好。还有这个，这个是自治区组织的活动，所有学校都要参加。
1: 对人，你从大城市来，见识多，正好去了帮白校长把我们这个合唱比赛好好排练一下。
3: 对，
1: 好，
3: 好的。
1: 嗨，
4: 孙主任，刚才听说白校长他怎么了？
3: 斯文人被逼急了，那个就不送你了
4: 啊！
3: 谢谢，再见。

0: 叔，
1: 终于到了。阿叔，我想找一下白校长。
2: 我就是白校长。
1: 白校长你好，我是郭敏航，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
2: 不是说不往这派老师吗？都留在县上了吗？
1: 是，我们这批啊，全部都留在了海基县，我是自己申请过来的。听那个陈金山书记到我们学校讲座的时候说，我们学校缺老师。
3: 我要的是有编制的正式分配来的，来了就不走的正规老师。
2: 来都来了，先见见学生吧，快放学了。
4: 同学们好，我是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我叫郭敏航。你们都认识这个字呀？
5: 当然认识，因为中间的那个命是命运唱的命
4: 啊。对对对，来，白校长啊，
3: 来，老爸爸欢迎老师的歌唱一下，唱一下就放学啊。哦哦，还有那会唱歌的小王子。

共有三个教室，一个教室里面是两个年级，这个院子里面有三个宿舍。我和白校长住在这个里面，你教室比较亲的这一个嘛，留给你这俩。来，咱们先进来。哎呀，欢迎欢迎。我们的条件呢比较艰苦。学校的经费呢也比较紧张，我们的白校长也在各方面争取资金着了，就连个人的几个工资都贴补给学生了。这么个，咱们先到这边的办公室看一下。

0: 好，来，坐，来，过来，进来。这是咱们的办公室，你就用这个桌子，条件这就是比较简陋一点。哎，啊，
1: 这是电脑。哎，行的，
0: 这是我们北学校的女子，在莆田打工的俩，这是他们的电子厂，我们全是他的，我们一群人小学都有俩。
2: 我们学校这样的食堂，你专注咱们不用啊。说实话呢，我们都不会用这个东西。哎，过来，弄了吧，咱们先吃饭再吃。
0: 等白校长家访回来，我们再一起吃吧。
2: 白校长今天这个家访，还有一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们先走，咱们先走。

0: 哎，校长啊，那要十几天没好好吃过一顿饭嘞，
1: 你到底为啥揪着我们不放呢？
2: 春丽啊，理解力强，记忆力好，是读书的好材料，放弃太可惜了。就他现在这个成绩，县里的好中学随便考，初中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完考个好大学都是有可能的。
1: 啥？啊，你还想着初中、高中、大学，啊，让他再读十年书？啊，我的老天爷呀！你算过账没有？
0: 出去打工，一个月1000，一年就是12000，十年就是120000，
1: 我这辈子都没挣过这个数。
2: 你这是只想着眼前，春雷要是能继续读书，以后挣的钱……
0: 我家这情况，眼前都过不去了，哪还有以后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两个哥等着盖房娶媳妇呢。
2: 你这是重男轻女，你应该让他两个哥哥供春雷读书，春雷以后会大有出息的。
0: 白校长，老说糊弄人的话嘞。
1: 老詹的人都说了，厂里头多的是念过高中、大专的外地女娃。人家说了，咱们女子到那儿一点不输他们，这话你听得懂呗？
0: 我听得懂。咱们女子不管念多少书，最后都到厂里头给人家打工。
2: 反正春林没满16周岁，不符合规定，我就不让他出去打工。
1: 我咋就整不明白呢？我是他大还是你是他大？他满不满16岁，你说了算。
2: 你们自打移民到这里来，我就叫春玲，一路叫到他，他几岁我清楚的很。
1: 春玲，起来，你起来，你跟白校长说清楚，你到底几岁了？说呀！
2: 你不要那么凶。春玲，你说你几岁了？
3: 答，白老师，我又不是傻子，我自己几岁我能不知道了吗？
4: 春玲。

0: 德四，你咋在这儿呢？
1: 我来给学生做个家访。
0: 你眼镜咋了？
1: 摔了一下，还没时间去配。哎，你到这村来干啥？
0: 我那个工程队到处烂活，这个葱油亮湖刚移民过来的，我给他们盖了房子，今天过来接钱呢。
1: 蘑菇彻底不种了，
0: 不种了。蘑菇是赚钱，但是我想找个更赚钱的营生，多攒点钱，等以后。现在闽宁到处搞建设呢，干工程最赚钱了。老师，能过两天带你去县里，咱把眼镜一配吧？
1: 不用，还能戴吗？
0: 万苗不是打电话说过几天就回来了吗？你戴这个眼镜，到时候见他。
1: 哦，好，
0: 行，
1: 好，
0: 那你是回学校
1: 啊？
0: 那我带你，远着呢。
1: 啊，
0: 行吧。
1: 好，
0: 好，
1: 好，走。

0: 说完都好了，安排好了，啊！白校长，我已经跟李老师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学校的情况，六个年级，一共58个学生，59个。
1: 不是说六年级有个学生不来了吗？谁告诉你不来了？小学都没念完，怎么能就不上了呢？
0: 白校长，电脑啊，我可以用用看。咱们再牵个电话线过来的话，应该就可以连上网络了。

0: 白校长，自治区要办合唱比赛，我来的时候教育局的孙主任让我交给你，说他们学校也要参加。
1: 净搞这些没用的，他要自教老师办合唱比赛，关键的问题一个都不解决，修个操场也批不下来经费。
2: 哥，你咋亲自下厨呢？啊，
3: 来客人了吗？
4: 谁来了？
3: 那屋里呢，自己去看。
4: 在我屋呢。谁嘛？啊，

0: 你个狗脑袋，嗯，你要是死到外头，
1: 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像你妈交代。

0: 冬天，
1: 我们在天山上挖帷幕，遇见狼脸，差点就让狼吃。要不是雪大火滑，我撕开狼嘴，连爬带滚的下水，我就变成狼尸了，流到新家了。哥，你是不知道，回到咱涌泉村，进村的时候，我这俩腿都是软的，分不清自己是人还是鬼了。

0: 哎呀，好嘞，不要抒情嘞，边吃边说。干啊，坐。喝点粥。
1: 行，喝点。
0: 打绍兴回来时，那古建的干娃身体好多嘞。然后呢，希望你带着干娃一起干，咋样？
2: 行，
1: 哥，带着我干。
2: 八号工程队缺人，来，来，
0: 干杯！
3: 现在同学把课本翻到第35页。
4: 35页。
3: 啊，这边没有课本的一年级的同学都坐到二年级同学旁边看他们的课本啊。
4: 好了。
3: 多多快，多多快，对，快啊！今天我们学应用题啊。小兵家有20只羊，被撞死了1只，后来又买了4只，问，总共有多少只？
5: 没老师，没老师，没老师，没老师，没老师，没老
3: 师。来，丁丁丁，你来，你给大家把算式写一下。
5: 原来有20只羊，现在被撞死了1只，开始是9只。之后呢，19再加，4等于23只。
6: 没老师，没老师，没老师，没老师，没老师，没老师。
3: 你说，
7: 他说的不对，我又建议还是20。
3: 啊？为啥呀？
7: 俺们村大六爷的羊被车撞死了，大六爷让人赔了1只，所以我又建议还是20。
6: 不对，那次撞死羊，大六爷就给吃了。对，一只也这么送。
8: 差点没准备
3: 大爷。你回去啊。
1: 哎，校长，你怎么能让一年级的学生上二年级的课呢？他们现在理解能力根本就跟不上呀。
9: 有什么跟不上的？听着听着就跟上了。
1: 你这是拔苗助长呀。课程的编写都是它的逻辑的，是循序渐进的。
9: 我们这的实际情况就不是循序渐进的，也不是有逻辑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10: 报告，这家伙得多少钱？
11: 18万吧。
10: 太贵了吧。
11: 一开始我也觉得贵，这不是你回来了我就舍得。想要赚钱咋能花贵呢？摸个这家伙，咱包个大工程，你能干动？不
10: 是，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11: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没有这些钱，哥不能贷款吗？让你试一下，去。
10: 这就是拿锄头的算，那能使得了？这家伙。
11: 哎，
12: 哎，马老板，这个性价比特别好，你都来多少回了？也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11: 让我的人上去试一下。啊，
12: 行行行，随便试，随便试。
11: 今天我把最笨的人带过来了，他啥时候学会，我啥时候付款提货。
12: 行。这个是生姜，试一下。
11: 我试一下。
10: 豹哥，你看，松了呀。
13: 我随着小兰还反卡，在圣诞前夜偷偷的给爷爷写信，信里面他讲述到自己在鞋铺当学徒的悲惨生活，在繁华的莫斯科他的内心却非常的孤独和无助，所以最后他恳求爷爷可以把他带回乡下生活。那好，老师现在问大家，在课文最后反卡在信封上写乡下的爷爷收，爷爷能不能收到这封信？
14: 没有。
13: 为什么？
15: 因为他没有写至此为止。
13: 没错，所以反卡的爷爷收不到。

0: 小凡卡的信，大家是不是觉得为凡卡感到很难过？
1: 是。
0: 所以信封正确的填写方式是不是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接下来老师要教大家正确的信封的填写方式，好不好？
1: 好。
2: 哎，顾老师啊，写信封这个很重要，我把别的年级的同学也叫来，大家一起听一下，
3: 听一下啊。

0: 以上呢，这个就是信封的正确填写方式了。老师要布置一个语文作业了啊，今天回去同学们每人写一封信，写一个信封，明天交上来给老师，好不好？
1: 老师，谢给谁啊？
0: 给谁谢？不限制，写给一个你们想给他写信的人就可以。
2: 好。
3: 哎，听好啊，所有同学听好啊，这个语文作业每一个人都要完成啊，每一个年级的同学都要完成啊，听清楚了？
2: 听清楚了。听清
4: 楚了。
3: 再见啊。
0: 啊，再见
3: 再见，不要跑，慢点儿。
0: 啊，再见再见。哎，
3: 郭老师啊，你其实不要跟着去，真的路上还挺远的。
5: 你不是说我不了解咱们这儿的情况吗？跟着家访加快了解啊，
3: 走吧。

0: 哎呀，
1: 哦，来了，
0: 哎，来了，这是郭老师。
2: 哎，你好，
0: 哎，小川嘞，
1: 把家养吃饭去了。
0: 哦，
3: 小三，这人一天三顿饭都续命呢，羊也一样。
2: 对对对，
0: 就是就是，啥好吃的啊？哦，哥们，今天这顿就在你这了啊。
3: 哦，就着我吃
0: 哦。
3: 哎，坐坐坐，
0: 好。哎呦，
3: 坐，来坐来吃，
0: 坐坐。哎，哎，谢谢。
3: 嗯，
0: 尝尝，
3: 这边这沾着了。
0: 嗯，走了。
3: 嗯。
0: 哎，没事。

0: 小杨过来回来了。
1: 哎，校长。
0: 啊，这个是支教来的郭老师。
2: 嗯。哎，小川。
1: 哦。
0: 作业交完了吧？
1: 哦。
0: 写得很好，
2: 写得不错啊，小川。
1: 嗯，
0: 一会儿郭老师给你上课啊，一会儿你就知道小川啊可以上六年级的课了。哦，这个是以前学生用过的旧课本
2: 啊。
0: 哎，每天稍微走两步，可不敢多走啊。走的东西千万不敢拿好。
3: 哎，娃就不让我拿
0: 啊。
3: 啥东西，俩娃都自个儿背自个儿扛。那么大一点点人嘛，那么大一点点脊背，那，哎，要是都成了累赘。
0: 哎，你莫着急嘛，现在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有路子，那德福每回去县上都要去卫生局帮你去问这个事情。

0: 只要这个医疗费解决了，你这个病就能治好了。
1: 治好了就好，治好了让俺娃出去念书。就是嘛，
2: 九岁的樊卡茹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新疆阿里亚西尼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他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里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磨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姓来：“亲爱的爷爷康斯塔丁·马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3: 怎么了？你不念了？
2: 老师，我爷爷外头能听见这个课文，他听着心里难受。
3: 哦，好，那咱们不念了，我教你怎么写信封。
2: 老师，信封我也会写。
3: 你会写？

0: 咋了？累了？
1: 白校长，你知道咱们走那会儿，小川偷偷问我什么？
0: 是吧？
1: 他问我什么时候离开闽林。哦，我在想，我刚来，他为什么就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呢？
0: 这个支教老师雷啊，来了又走，还不如不来。你看啊，来个一年半载的，跟娃娃们处处感情，然后又走了，那学生心里得多伤心啊！啊，那之前有个广州来的支教老师，那小川可喜欢他，总是缠着他，问他广州这广州那。后来这老师回去了，那小川魂都跟着去广州了，几个月都缓不过来。
1: 哦，小川他妈在广州，家里就只有他和爷爷啊。
2: 调招移民来的时候，一家四口吧。他爸、他妈，还有他爷，本来都挺好的，地也整了，水也浇了，都快盖房子了。他爸得了疾病，县医院看不好，就去银川的大医院，结果钱花了，人没了。啊，他爷嘞，去放羊的时候遇上沙尘暴，让这个飞石啊把腰给砸坏了。本来抓紧治是可以治好，但是呢，为了省钱，就这么撑着不去看，结果腰落下毛病，这个腰使不上劲啊，不能干重活。还得要人照顾，他妈妈嘞，为了还债挣钱，早几年去广州打工，后来就没消息了。

0: 小婉，你不是要了解情况吗？
1: 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的情况。
2: 哎呀，小川这个孩子聪明啊，学东西一点就通。关键问题是他热爱学习，你看自学能力那么强，这样的娃娃不教不可惜了吗？
1: 所以啊，我就尽量每天给他来补课。
3: 每天来？
1: 是啊。

0: 这里啊，只要有机会就多给娃娃们教一点。那之前你还生了拔苗助长呢，但生了真的是没有办法呀。你不知道啥时候为了啥原因那孩子就不能来上学。你看像小川这样还好啊，离得近，那要离得远了，那要走了嘞，走到外地了嘞，那就真没有办法了。
1: 你说的是六年级的海春林吗？
0: 就是嘛。
1: 我听这样说他去湖县打工了。
0: 啊，那海春林的家长给他虚报年龄，非要让他去福建打工，要不是我上大巴车把他拽回来，现在就走了。
1: 虚报年龄
0: 啊。我们这一片都是吊装移民来的，情况复杂，你不了解。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像城里的家长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安安心心的在学校里头念书的。
1: 那海春林你追回来了，他怎么没来上课啊？
0: 家长有情绪，这孩子也有情绪的。
1: 有情绪就不来上课？
0: 海春林他爸说的是有道理的，现在六年级一毕业我就管不了了，但是只要这个孩子在我学校一天，我就得让他多学点文化知识，哪怕他以后走了我管不了了，至少肚子里还装了知识啊，那以后都是有用的，对吧？这也是我们当老师唯一能给学生留下来的。不行，我不能让他去福建打工。你明天带我的课，我要去一趟开发办，说什么你要让海春林留下来。

0: 你说你，你知道你这次拦扯造成了多不好的影响？东西不合作，
1: 那是国家征财，大力促成的事情。这两年富民打工，人均收入多高？这么好的事情，你跑得中间拦个啥？我没说不是好事。
0: 但是出去打工要年满16周岁，我知道年满16周岁，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那管户籍的民警也请客舍了。这是啥地方？
2: 给我户籍去，农村人是哥，一没有出生证明，二没有人结的办户口。
0: 你看哪家不是急着要户籍证明的才跑来办的？所以他们是根据需要报的年龄。
1: 非常理清，谁管得了？管不了就不管了。那要你们这些政府部门主管领导有啥用吧？眼睁睁的看着该上学的娃娃辍学出去打工，那国家对这个9年义务教育有啥用吗？人口素质咋提高嘛？
0: 才是个教诲。

先下后上，让每一次出行都从容美好。文明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而在无人注视之时。

的珍贵，一半是知识，另一半是你守护这份宁静的心意。你弯腰的弧度是城市文明最美的曲线。以礼为帆，以文明为舟，我们终将在人海中驶向。

0: 共同的春天。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凌虐，不得善终。
5: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6: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5: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那得好嚣张啊。这个事情我没办法，你也没办法，咱们都是个区区移民学校的校长，你操还那么大的心，你念得下去吗？啊，你也不想一下，谁把你跟你那个学校放在眼里？
1: 区区小学就这么让人看不起吗？再小的学校我也是校长，我的学生我就是要操心。
0: 哎，我给你算个账啊，还从你今年15岁，明年16岁，到年龄了吧，该报名报名，该走走，你把娃拦下一年能学个啥，还是个小学文凭。我再给你透个底，下一期报名海城林又报了，你拦吗？
1: 我拦。
0: 哦，你拦，拦下2个月，学完下一批又报了，你还拦？
1: 我还拦。
0: 你拦啥呢？你拦，你就拦个海城林，其他娃你不拦，你干脆在村口你开一个检查站，你就拦车。咱远的不说啊，就说下一批，你们学校除了海城林又包了几个娃，下个月20号就出发。
2: 同学们，昨天的作业信和信封有哪位同学愿意起来给大家念一下他写的信呢？
3: 我亲爱的爸爸，我在给您写信，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您了，不知道您在西安过节还好不好？妈妈说今年过年的时候你就会回来，还说了你会给我买双新鞋和书包，我已经长大了，谢谢你。
4: 没事，怎么了？
1: 把脚步马如犁喽。你们是不是报了名下一批去福建打工？为什么不跟我说？
5: 我大叔了，不要跟你说，说了会把你都是非了。

0: 马小鹏家长，
1: 白校长，马如家长，
2: 马小鹏家长，
0: 哎，校长，
2: 正好，那我就一并说了，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年满16周岁的，按规定都不能出去打工。
1: 白校长，你先别生气，
0: 你们这是害了娃娃们啊！小学都没毕业，就为挣那么一点钱，耽误的是后面的人生。
1: 白校长。
0: 我在外头，光是念旧就上了3年，上学又上初中，成天在屋里不是上墙接瓦，就是下锅摸鱼，还不如打工算了。
3: 上学不光是为了学文化知识，为啥打工年龄要限定在16周岁呢？满16岁才能明理，才能分辨是非，才能学会跟人打交道。
1: 白校长，我跟你说，我10岁我就带着他下地干活，你看他现在长得人高马大的。
3: 哎，老李，你话说不到点子上。现在问题是，我都满16岁了。
1: 满16岁了，
4: 就是白校长，我们都。

0: 年满16岁的，你把我们从小教到大，识字算数的，我们记你的恩情。但是现在有政策，能出去打工，我们出去打工，这也是好的出路嘛。
1: 对
2: 对
1: 的，
2: 对对对。
3: 反正，满16周岁才能出去打工吧？
4: 满了，白校长，都满了。
3: 你敢赌咒发誓吧？
5: 白校长，你我女子不是也在福建打工的？恁咋把她不叫回来继续念书？考大学，考研究生，当博士，是吧？
4: 就是，你家女子不在身边，老婆走得早，帮着我们的娃陪你做伴呢。
3: 你这说的啥话嘛？
4: 说好啥话嘛？
5: 你实话嘛？
6: 咋回事了？

0: 干啥？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怎么？这是马小宝的作业，写给你一封信。亲爱的毕校长，我在给您写信，祝您没写到的亏了。对不起，我对您撒了谎，没有告诉您我要去福建打工来的事情。我害怕您跟他大妈找，听说您跟黑同的他大妈找，眼镜都被他爸给砸碎了。
1: 我打心打得很，说是跟二姑舅打锤，把二姑舅打没事都给断了。我害怕你受伤，所以没敢说要去打工了。我打恨二姑舅打锤，是因为借了钱没还上，比二姑舅妈说是赖皮狗子。毕校长，我今年15岁了，但是10岁已经16了，可以出去打工了。我想出去打工。 给家里挣些钱，不要家里再跟别人借钱了。
2: 毕校长，我数念不进去，我也不想念了。
3: 我也想着买明星一单出一挣钱。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哎，老子啊，德福啊，哎，生啊，进来吧。德福啊，幸亏你能陪我喝两杯。
1: 你老婆跟我说了，说你情绪不够，咋了嘛？
0: 德福，老师问你啊，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海中灵他们两个是了解的，他大还来照顾我们。海春灵，海春灵，他就跟当年的水花一样，聪明、踏实。要是能继续念书，一定能念出名堂来。哎，水花多好，可当年你把他留下。 还是由着他退学，可是退学不是结束啊，退学是开始啊。往后的命运全由不得自己掌握，嫁什么人过什么日子，那个海春林爸还说过嘞，他说我是把这些学生绑着，留下来陪着嘞。
2: 你听他胡说八道的，他动个啥，你就不要往心里头去了。
0: 可是我听到心里头去了，我在想，他这个话，是不是说对了？那家长也不想让孩子上学，那孩子自己也不见得想要上学，就我觉得不上学是个遗憾。可是。
1: 我是个老师啊，我就想教好学生啊，每教好一个学生就能把遗憾补回来一点点，我不想要那么多遗憾嘛。哎，白老师，啊，你得这样想，我们那个时候。 不上学，确实没出路，要么去种地，要么就去放羊，工地搬砖。但是现在不一样，他们能去福建大公里，那你看条件又好，又能挣钱，将来就算是你想学习，你深造，你也有机会。
0: 这就是个糖衣炮弹。
2: 啥叫条件好了？这就是个陷阱，大大的陷阱，让你们心甘情愿的往里头跳。哎呀，白老师，你可还没说完嘞！哦，条件变好了，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
1: 不是这个意思。
2: 你给我出去，
1: 白老师，
2: 不要叫个老师。哎，
1: 白老师，
2: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1: 哎、
2: 拿好你的道具，我出去。 你走，你好好宣传你的福建大公，你把口号喊响了，读书没用，赚钱最大。
3: 是吧？喝多了，还想让他去写心情。

0: 张小博士他们从今天开始就不来学校了。
1: 啊。
2: 老师好。
3: 裴校长，
2: 闹操！
4: 哎，顾老师啊，你来的刚好，今天你还替我带一下课，我要去趟教育局。那这个题啊，
3: 好，
2: 顾老师，

0: 来，我上先睡，接发。
1: 谢谢局长。
2: 咱明年马上就要兼职了，等刁庄移民去，真是花鬼到地方征服，你就不用在几百公里来回跑了。到时候你也就不用烦我这个老顽固了。
1: 你这是啥话嘛，局长？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啥事情吗？
0: 我当然知道啊，要报告我都递上去了。
1: 有啥好消息？要是有好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给你报信儿呢，就不会让你这北跑这一趟了。老白啊，你的心我懂，但是学生年龄的事情，他不会在教育局管嘛，我也没办法。那咱们尽力了嘛。
0: 看你说的，咋能不尽力嘛？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话说。师长，咱们和尚比赛的事情，你回去还是要抓紧时间好好准备一下。这是咱自治区交易厅。
2: 今年的重点工作，
1: 你会常回谈，必须带队参加，不敢含糊。我要回去教课，教学任务没事。
0: 哎呀，老白，理解一下，
1: 我这个事影响着各个学校综合考核，也影响着每年的交易拨款。为啥总是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呢？
0: 我那个操场打了多少回报告，咋就经费批没上来呢吗？
1: 哎呀，老白同志，我的白校长，你就再等一下，等面临兼职，哦，你就可以直接跟当地政府申请经费。他们窝条件比咱这儿好得多，就为了等这个行政关系的变动，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操场坑坑洼洼的不管吧。
0: 哎呀，你这个人！
1: 这怎么难缠你？咱县里的财政状况你不是不知道，就你这我有难处，别人的都没难处。
0: 好了，你别生气。

我也想着你呢。这是我上级给县中学发的，我专门给你留了一个，拿回去做个教具，在我合唱比赛的事情你就回去抓紧，咱就这么说定了。来，拿着啥？

0: 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上音乐课了？
1: 是。
0: 想不想上音乐课？
1: 想。
0: 好，多上这些课本都先收进去啊。
1: 好。
0: 咱们今天轻松一下。
2: 我听说啊，咱们这儿的花都非常好听，有谁想上来唱一唱呀？
3: 我。
0: 金花。
4: 老师，我想唱果酒菜。
0: 果酒菜啊。

0: 庆，来。
1: 我喜欢唱首《李济慈》。
0: 李济慈啊。

0: 谁还想上来？小燕，
1: 你想给大家唱什么歌？
2: 老师，我也不知道啥歌，反正就是那妈小手教我的。

一家家做家访，把孩子们都叫回来，能多上一天就是一天。我们正在上音乐课，孩子们的话唱得可好听，是吧？

0: 全部都回来了就好了。
1: 回来了，好，好，真好。我们要去参加县里头举办的合唱比赛，好不好啊？
2: 好，
1: 喜欢不喜欢？

0: 院长，为什么咱们要参加合唱团？这教育局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参加，咱们能不能不参加呀？我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上课最重要，补课程都编好了，能赶在他们出去打工之前把它教完。
1: 小郭老师啊，你这才是拔苗助长嘞！<笑>哎。
0: 那个合唱比赛的宣传的单子嘞？
2: 宣传单我记得我放在哪里了？我这儿。参赛队人数25至30人，要统一着装。服装由各参赛队伍自行准备。同学们啊！ 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是因为有一个事情要说。什么事儿呀？有谁想参加这次合唱比赛呢？我是我。我插一句啊，这个合唱比赛在下个月20号之前就举行。 还要说一个事情啊，因为这是合唱比赛，它有人数的要求，25个到30个，所以呢，老师们要筛选一下。

0: 差一点批好了啊。哦，我去上学去了。
1: 赶紧去。
0: 啊。
2: 马上在路上吃啊，给同学分量。
3: 妈，快点吃到了。
4: 哎，你先坐着，妈这就来。
0: 哎，好嘞。
5: 哎。啊，你也慢上去啊。
0: 哎哎。
6: 慢上去，炮。
7: 顶这么多小偷，这教育局里会批这个经费吗？
5: 经费抽足。
3: 你看，
1: 出去玩玩。这是光。梁峰。
8: 来都来了还不进来，老师也不喊一声。
9: 来，老师。
8: 你别怪老师啊。哎呀，
9: 那能怪你吗？来，老师，以后让我去县里给哮喘塔爷交资料，这一回资料就应该全了，就等卫生局的人去哮喘家里核实情况，应该就能放宽了。
8: 好，你费心了。

0: 哦，那还在到处跑，看看那还有从当能够证明孩子年纪。你再等等，
1: 你不要跑这个事情。我心里头啊，已经放下了。

0: 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这以前都是这种土坯房，然后现在都垒成砖了。
1: 哦，这都是后期做的。
0: 对，后面有钱了弄的。
2: 梅明，
0: 哎，
2: 你好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吧？
0: 啊，是，上次回来还是宣讲呢。孙主任，谢谢你来接我们。
3: 哎呀，赵局长一听说你要带上电子厂的领导回来考察，高兴得很。他说你是新戏家下，哎呀，早早就通知我，让我去接上你们，一同考察。慢点啊！
4: 哎，谢谢啊！
3: 快前进，快前进。
4: 好。
3: 哎，现在娃们正上课呢。哎，这样这样。
5: 执法春来报，
6: 执法春来报，
7: 报告。
8: 起来。
9: 你呀，很调皮。
1: 我们厂啊，这两年响应福建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东西部协作的这个帮扶项目。白淼已经把咱们学校这个具体情况啊都介绍过了，之前呢也只是基础性的帮扶过一次，这次啊我们想加大力度。
9: 哎，
10: 请喝
9: 茶。
10: 哎，谢谢。
9: 来，这边。
10: 哎，谢谢。
9: 很烫。
10: 哎。
1: 所以我们老板呢就让麦苗带着我打前阵、做调研、实地的考察一下，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个路上麦苗已经跟我讲过了，咱们现在这个校舍是基本够用了。
10: 谢谢。
1: 可能还有些这个物资啊、教具啊上的缺乏，还提到了这个校服。
10: 嗯，
1: 我看孩子们都已经穿上校服了呀。
10: 对呀，啥时候换的校服啊？那都不知道。
9: 我前两天才订的嘛，刚穿上没几天。这不是为了县里头要举办一个花儿的合唱比赛，就为那个而准备的。
10: 你要参加合唱比赛？
9: 啊，
11: 白校长爱好音乐。手风琴弹得好得很。
9: 没有没有，
11: 我跟他刚工作的时候分到一块儿，他是文艺骨干。
1: 文艺骨干啊？
9: 没有，
1: 真好真好。这个音乐最能陶冶情操了，这孩子们呀要是能在这个音乐的陪伴之下成长，哦，那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9: 啊，就是。
1: 哎，白校长，您再给具体介绍一下，看看学校还缺点什么呀，或者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9: 都挺好的。
1: 我看我们再给添这些乐器吧。
11: 哎，乐器好，乐器好，
1: 哦，乐器
11: 对吧？乐器好哈。
1: 哎，我
11: 这个咱们这里学生啊，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哎，对吧？
1: 乐器，乐器。
11: 好。
1: 哎，哦，那个，对了，白校长，
9: 哎，
1: 这个我们厂之前捐了四台电脑，这个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上手啊、应用啊，都已经学会了吗？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回去啊跟厂里做一个反馈。
10: 爸，电脑呢？会用了吗？爸。
9: 电脑。卖了。
10: 我问你，你把电脑卖了，就是为了去参加合唱比赛？
7: 你咋啥事都干得出来呀？你想过没有？孙主任把情况报上去会是啥后果？想过没有啊？好，你可以不考虑你自己会受啥处分，但是你想过我吗？我大老远的带着领导来视察，我就是想着能给学校帮一些忙。你呢？你都干了啥呀你？
9: 妹妹，爸，对不起你。
7: 你从来都不计后果，你从来都那么自私。我本来都不想提了，我再不想提了。你但凡对这个家 能多像一些，那么俺也不会。

0: 这是你准备参加比赛的歌啊？贵定是唱花儿吗？还没最后定嘞。
1: 哎，这琴，俺们是摔了一下嘛。你是咋想的？ 电脑是闽商卷宗的物资，你就这样给卖了，这不仅到时候交易局要追究责任，啊，这还影响到县里边和闽商的关系，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能把你的就是回去，找个电脑厂商，咱把新电脑卖回来，我再回去跟你说说情，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给处分。
2: 这些事情先不着急吧，等我参加了合唱比赛再说吧。
3: 老白，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咱俩没少在一个炕上滚过啊！你不是这样一个人，你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现在咋变成这个样子了？
2: 那没有变啊，我还是想为学生多做点事情嘛，那。
1: 想着教育局号召，我带着学生参加比赛嘛。你就真的为了参加歌唱比赛？
2: 是啊。啊，还有那个操场，你们又不给啤酒费，我总不能看着学生吃土吧。
1: 哎呀，行了行了，老白，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再钻牛角尖了，行不行？我知道你为了啥，你觉得憋屈，是不是？ 你心里边绝对憋屈，你也不能拿自己。

0: 前途开玩笑。
1: 那么与其关心自己的前途

0: 关系，这段感情我能把你劝好。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不要再干傻事了，这事情就还来得及挽回。只要咱态度好，主动承认错误，尽量不要把事情闹大。这
1: 这个合唱比赛我们确定了，操场我也修定了，到时候该咋处理咋处理，我都认了。
0: 你真的想好了？

0: 给你爸去参加那个唱比赛，今上课有排练的，比我还忙着。上下学都不回来吃饭。你用副歌，就难得在店里头。嗯，那就把饭给他俩送到店里头吃去。
1: 姐，你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
0: 你咋样？嗯，挺好的。一年一年的不回来，你爸也怪可怜。娘，姐，我都是憋得慌。
2: 你说我爸都多大岁数了，那为啥做事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计后果呀？

0: 黄河云视客户端明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一年一年的不回来。你爸也怪可怜的，要不是那些学生，
1: 我都是憋得慌。你说我爸都多大岁数了，那为啥做事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计后果呀？

0: 老三，麦苗回来了。他在那儿呢？不知道。老三，麦苗，去那个。大概是去你睡花姐那儿了。
1: 你没事吧，老三？

爱苗，他不理解吗？他回去，我明白。那之前呢，我就没照顾好他和他妈妈。但是，如果这次我再放弃，那不又伤害了学生们的心吗？我们明天要出门去比赛了，今天最后还要彩排，我实在是顾不过来美苗了。哎，德宝，你帮帮吧，你去关照关照美苗，你就跟他说，他爸是个老混蛋，但是这个老混蛋一点也不自私，他是个老师啊，老师为学生不是应该的吗？你就跟他说，别跟这个老混蛋生气，别跟他计较了。

0: 包里，还是雪花姐做你面好吃。哎，这的话你要记在心里头啊。你爸不管干啥，他绝对不是因为支持你，他是一心一意为他那些学生着想。我知道，你以为你妈的死。 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头，你爸这个人，说实话，最好的老师娘。回想从前，借着半辈子最好的时间，就是给你爸当学生，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这些年，你爸我在教硝烟。 我从硝烟一天一天的成长里面，就像看到曾经的我自己。你不知道啊，那硝烟以为参加歌唱比赛，哦呦，那高兴的样子。对，妈，我叫唱歌了，你去。可，
1: 婉苗，
2: 去，快去吧。
3: 我起来。

0: 他都跟你说了呀？你不该那样说你爸。你知不知道，他把电脑给卖了？知道。
1: 你知道？电脑咋的？不能卖？是你帮他卖的？
0: 那天我俩来到线上的网吧卖的，还给别老师配了个眼镜嘛。
1: 这两天忙的还没时间去取呢。
0: 哎呀，你这啥电脑啊？你怎么卖呀？
1: 啥电脑嘛？
0: 我早该想到我把一个人干不出来这么混账的事。
1: 白老师说这电脑不用了，放了好长时间了。
0: 那是帮扶项目给学校的电脑，是捐赠物资，不能卖呀。
1: 你知道卖了那些后果有多严重吗？

0: 白校长，
1: 嗯，
2: 怎么？
0: 嗯，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2: 哦，走。

0: 那咋办呢？老子会吃处分。
1: 不知道。我走的时候，沈主任还在给县教育局打电话。恒昌领导也下不来台，先回宾馆了。我这都不知道咋跟厂里说。
0: 也怪我，我当时咋就没想着问一下，这修操场的钱是哪来的？
1: 你就是个瓜子，能怪你啥？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爸是咋回事嘛？他不可能不知道捐赠物资不能卖啊！你不是第一回收捐赠物资了，以前希望工程也捐过，这规矩他都清楚的很。你是不是不想干呢？
0: 老师可能真的是不想干。
1: 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是我哥说的。那天他找完白老师之后回来。说他把老师的心伤了，老师心凉透了。现在老师都不强求未满年龄的学生留下来念书，所以他想去参加合唱比赛，是不是想留个纪念？

0: 艾明儿，你听我说，不要再对你爸那么凶了。你也不要拦着他参加合唱比赛了，这个事情咱一起想办法解决，行不？
1: 走，回吧。
0: 回哪儿？
1: 赵德福哥。
2: 条件是。
1: 哎，德福哥。
3: 哎，啥时候回来的呀？
1: 下午赶回，去总部没找到你，说你来这儿了。

0: 啊，来自给学生拿查出生证明，但这也没有进展。
1: 你这是为了我爸？
0: 你去见过白老师？
2: 我这急用呢。
0: 白老师这几天为了娃娃们打工辍学的事情东奔西走，挨家挨户去劝说，但是也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嘛，有人还跟他动手呢。我们谁劝都没有用，就是要把娃娃们都拉回学校来念书。
1: 我知道。
0: 老表，你也不要怪他。我是我那天晚上说的话把他给伤了，我是想安慰他，跟他说时代不一样了，不是非得读书才有出路。我当然知道读书重要了，要不是他教我念书，我能有今天吗？我就是不想让他这么较劲，这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我是硬拦着能拦下来的。这几天我跑了一圈，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鉴真以后会重新普查户口，那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有转机的。你回去给你大说一下，让他再等一下。
1: 哦，好，德福哥你费心了。哎，其实这事也不怪你，我爸他就是倔得很，谢谢你这么帮他。
0: 好嘞，回吧。啊，
3: 赶紧把校长的烟酒取一下。
1: 嗯，好。

0: 饿了。
1: 啊，饿了就快吃吧。嗯。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不？
0: 能啊，看完和尚散再说吧。嗯。
1: 好，好。
0: 听说你受风琴摔坏了，咋办吗？
1: 啊，摔了一下，没事情。
0: 嗯。我给你再买一个吧。
1: 不用不用。合唱唱花儿嘛，不用伴奏嘛。
0: 好。
1: 嗯。
0: 哎，真好。都是俺爱吃的
1: 啊，就是嘛，爱吃就多吃点吧。
0: 嗯，
1: 你看你爱吃肉，
0: 多来多来，
1: 来
0: 慢慢来。
1: 还有，哎，这个是瘦的，
0: 放着。
1: 哎，
0: 嘿嘿
1: 嘿，嗯，
0: 哎，也不知道我是遗传了谁。你说你爱唱歌，我妈也爱唱歌，我咋就五音不全呢？
1: 就是嘛，你小时候。我和你妈教了你好多首歌啊。
0: 嗯，还小了我都不记得了。哦，不过我记得一首。
1: 嗯，
0: 春天在哪里？
1: 哎，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嗯，
1: 那你小时候教你普通话，你不愿意说，嗯、总是唱成这个“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有啥？有啥不一样？就是春天啊，春天在哪里？
1: 是春天，不是春天。
0: 嗯，我听着都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普通话说的可好了。
1: 啊，
0: 听啊。嗯，春天在哪里？哥、
1: 啊。错了，错了，又错了。
0: 咋又错了？
1: 不是春天在哪里，是春。
0: 春。
1: 你看。
0: 一样的嘛。
1: 是温春，春天的春。
0: 再说一遍，
1: 吃温春，春天的春。

0: 同学们，我们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想象我们在戈壁滩，在操场，在教室里面。
1: 下一支参赛队伍是西戈壁
0: 是唱给我们自己听的。

子们大声呼唤出了他们心中的向往和憧憬，就像这首歌颂春天的歌，真的可以召唤红花绿草的春天，召唤所有离家的亲人，召唤美好生活的大

你那又来两坛子，哎呀，哎呦。

你在浙江老家的时候是无秘不食，我在福建呀也学会了做秘方和炒菜，你尝尝。哦，对了，有两份文件了，帮你收了，放那儿了。一份是扯你校长职务的文件。 还有一份啊，是个紧急通知，是教育局和其他部门一起发的。说是全地区规定，凡在校学生，无论年龄是否满16周岁，一律不许辍学打工。

0: 这个通知啊，来得何及时？
1: 哎，
2: 何及时？
1: 哎，尝一下。
0: 哦。
1: 哎呀，
0: 嗯，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0: 来，念来。
1: 好。
0: 嗯。
1: 嗯，还有个事哦。
0: 啊。
1: 我们领导不同意我辞职留在这儿。
0: 啊，不同意就算了。
1: 他打算在这儿建厂投资，我是这个项目筹建的负责人。
3: 哎，这个消息来的也很及时。
1: 哎呀，
3: 很及时。
1: 爸，你现在不是校长了，不要再用校长的口气说话了。
0: 对对对，
3: 郭老师应该比我更胜任校长。
1: 哦，你真是没想到啊，他愿意留下来做正式老师。
0: 这有啥没想到的？你我也会来了，说明啊，咱们这个地方好。嗯，
4: 白校长不再是校长了，但依然是受学生们爱戴的白老师。也依然为了他热爱的乡村教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与热情。电脑重新买回来了，郭敏航给孩子们开了电脑课。白老师虽然不懂什么是互联网，但看到孩子们开心的样子，他也就开心了。

0: 2002年，闽宁村撤村建镇本来是好事，可在行政管辖权的交接上相互扯皮，导致镇区管理混乱。到了2004年，盲目上马的各项工程亏空严重，农民工讨不到工钱，三级洋水因工程款被挪用而停建，4000多亩耕地得不到灌溉，闽宁镇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 亏了政府，苦了百姓。这文章你们都看了没有？好家伙，咱闽宁镇这回算出了大名了。老王，你是一镇之长，又是咱这老人手了，你说说，这两个记者咋摸到咱镇上来的？都见过谁？都采访过谁？
2: 这个问题为啥问我呢？
1: 那你说，我应该问谁？
2: 问两个记者去了。
1: 你跟我在这带啥情绪呢？
2: 没带情绪，我就是说的事实。
1: 咱闽宁镇建镇前后的事情，也就是你最清楚吧？这两次搞庆典，搞面子工程，拖欠工程款，你就是参与这其中之一。
2: 你啥意思啊？我清楚啥？我参与啥了？难不成我把这事情捅出去了？
1: 我说实话了、啊，
2: 你刚说那你没说，那我说的。
1: 这是县委和县政府勒令我了解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嘛？你跟我在这吵啥呢？
2: 我没吵，你说话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
1: 我有啥问题？
3: 书记、镇长，这个事情我能说清楚。
1: 那你说，
3: 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农民工讨薪要不来钱。然后去镇上、市里去告状。
4: 记者一下子采访了几十个讨薪的农民工，
3: 掌握了很多情况，
4: 还来咱们镇采访过呢。在座的除了书记、镇长，都慰问过话，也包括我。
5: 开门！叫你妈都出来！
6: 啊，现在有事呢。
7: 昨天你们说欠薪的事上报了，后来一闹，我们马总就去县里。给你们寻钱去了。
6: 你俩糊弄谁呢？马总是不是又躲起来了？刘华，你可看没给我再糊弄你？
7: 找谁呢？
8: 谁呢？
9: 刘华，你还给我来的？你信不信我门给你踹开，把公司给砸了？
6: 哎，哎哎哎，出来！
10: 我听说他们拉上条幅，到镇政府要钱去，咱们去不去吧？
7: 哎，你们看人家瞄的多准，找该找的人讨债嘛。咱干的也是镇政府的工程，镇政府欠工程款不给，我们能咋办？你说你们砸公司有啥用吗？你们都应该去镇政府。
11: 去镇政府，去不去？去不去？
7: 坐，
12: 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夫，你是咋想的呢？谁让你接受的采访？这事情不管咋说，你都得先跟我通个气，是不是？
4: 记者来的突然，问的直接。我要找你汇报，你又不在。再说了，啥情况记者了解的清清楚楚，人家找我就是确认一下是不是属实，我也不能骗记者嘛，我只能实事求是嘛。
2: 大夫，你也真个事，你对这个事情太不敏感了。你见着记者你躲一下，你说你说啥呢？
4: 躲不过去嘛，人家哪年哪月哪个工程欠多少钱，人家都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未必是个坏事，说不定还帮咱们解决了这个农民工讨薪的问题。
6: 咋回事？
13: 咋回事？
6: 这又来挑衅了！
13: 大夫，你看一下哪一波？
6: 哎哎哎！大夫，给我师傅。
14: 好了。大夫咋还不回来呢？
15: 哎呀，快了。
14: 这女婿当的，你过生日呢都不能按点回家。哎、
15: 行了行了，他忙吗？
14: 忙。
16: 回来了吗？来了。
17: 爸妈。
14: 哎，回来了。
17: 不好意思，镇上开会开晚了一点。
16: 你这头咋了？
17: 哎，那个，
18: 哎，慢点慢点慢点。
16: 这咋回事啊？
17: 下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帮农民工过来要钱闹事，我不小心被他们扔的石头给砸了。
18: 闽宁镇咋乱成这样子了？真的没人管了？
17: 主要是农民工欠薪的问题， 张向天镇政府都被堵好几回了。
14: 哎呀，这还得了呀，这当了个副镇长头就让人给打了，这以后这工作还咋干呢嘛？
17: 我是嘛，是我自己不小心，过两天就好了。
15: 不行就丢到市里头算了，还非在外干呀？等娃一出生，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带娃吧？
8: 行了，今天你过生日了，眼前也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啊，咱吃饭吧。
17: 哎，吃饭吃饭
8: 吃饭，行，
17: 吃饭。
14: 好，吃饭吃饭，来，请
17: 漂亮不？
8: 好看好看。
15: 嗯，每天让人操心。
17: 坐坐坐坐坐，慢点慢点。
15: 小心点，哎呀。

0: 他们今天没来堵门，你刚走就来了，没堵着你，又跑去镇政府了。
1: 他们这反向才造对了嘛？镇政府欠他们钱，他闹肚子，俺公司没干啥嘛。咱是受害者，让他们去镇政府闹就对了。
2: 不光闹了，还把福哥的头砸破了。
0: 谁砸的？
1: 好些人砸你，福哥也不知道。
0: 要紧不？
1: 缝了几针。
0: 现在人在哪呢？
1: 气他师弟老丈人家。
0: 咱得去看一下吧。嗯。我也去。咋了？他受点疼也活该。当初要不是他逼着我，让咱公司垫资，接下镇上这烂工程，咱的钱也下不进去，也不会欠工人工钱，那损失了30多万。他受点疼咋了？

0: 头还疼不？
1: 我撕裂，你看。
0: 疼你也不输。爸刚才跟你谈了吗？
1: 谈了吗？
0: 爸咋说的？
1: 爸在征求我的意见呢。要是我想去市里，他就想办法帮我办。要是我还想留在基层干，他也支持。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0: 这还有啥考虑的吗？
1: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离开，我心里头放不下嘛。你说我要是拍屁股走了，对不住那些让我动员来吊装移民的老乡。

0: 你妈妈又生气嘞。
1: 我不生气，我生啥气？
0: 你不生气，你脸掉那么长。你妈妈想让我去银川呢，你说咋办？
1: 夸怂样子。

0: 早上的洗啥衣服嘛？
1: 弄完了，
0: 赶紧走了，一会儿上班迟到了。
1: 好，走。
2: 不要收拾了，回来再弄吧。
1: 完了完了。
0: 这司机就得叫，别吵了，让他走。哎，德
1: 福，出来，哥来
0: 了，
1: 咋了？
3: 马站长，
1: 哎，咋？张哥有事情啊？
3: 有事。
4: 马站长，你不应该收我宅基地。马站长，你咋干这事儿呢？人家他屋刚盖的新房，你就收人家老宅子，不合适吗？
5: 就是的，我都能为他证明。人家刚盖的房，地也是人家的，你说收咋就收了先？
1: 这个不是我要收，我也是根据相关政策在办事。
4: 啥政策？你妈家顶上的缺德政策。
2: 哎，婶子，说这话就不对了，咱不能这么说话。
1: 你在这上班，你不了解情况，我来解决。
0: 我咋不了解情况？
4: 合理。
0: 你每天没白天没晚上做忙这个事情，我咋不了解？
4: 咱都没有沾左沾房嘛，非要。
2: 婶子，你有话咱好好说话，咱要讲道理你嘛，你不敢像刚才那样说话。你跟大家说一下，俺家马德福为啥让你交出宅基地吗？
4: 为啥？用官压人呗，还能为啥？
2: 你看，你这得是不实事求是了。让你交出来的得是旧的宅基地，你先说。
4: 啥新的旧的？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2: 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新砖房了没有？
4: 盖了。
1: 那不就是吗？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了新砖房，那旧的宅基地就得交回来，统一管理，政府还要分配给其他人呢。你不能一户人家占两个宅基地吗？
4: 我两个儿子呀，那应该有两处房啊。
2: 好，我的婶子呀，政策不是这样子的，政策不是根据你有几个娃分你几个宅基地的啊。那你家有四个娃，你家有四个宅基地，那你娃生娃，娃再生娃，娃再生，就这么生下去。那你不要说咱们这移民区，那整个中国都成你家的了。
6: 说的好，
7: 就是就是的，这年龄
4: 说的有道理。那两个儿子命出对呀，
5: 那说的有道理。
4: 有啥道理？
6: 我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
4: 你娃耳朵根子就软得很。
8: 行了，我就说咱就不应该来找人家骂镇长。
4: 咋不应该？你不应该来？你来为啥来？你还不是为了要你交回的我宅基地吗？
1: 婶子，你看我们道理也讲清楚了，人家都听懂了。你交出去宅基地是不可能要回来的，你们没交的宅基地也不可能攥在手里头。政策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们找我也没有用。
2: 就是你不能用啥事都来寻马德福，他说了也不算，这都是按政策办事呢。你能回吧？
1: 讲起道理来能力很啊。
0: 我咋了？我跟他们可没恩没怨的啊，我这是按政策办事呢，咱本来就有理嘛。
1: 我想着，要不你回娘家住一段时间，让安静你也好休息。
0: 你是担心我了，还是担心你娃了？你放心，我没放在心上。他们下回再敢来屋里去闹，你不要说是我，你娃子有本事把他泼走。
1: 干，还是干不了。
0: 你是干不，我不是啊，我就是你媳妇。就我们骂个男人，还不是我还嘴哩？
9: 伤口还疼？
1: 你不问就不疼。
9: 叫我拉你去哪儿呢？
1: 不去哪儿，就带我在镇上随便转转。
9: 随便转。
1: 晚上在走之前再好好看看明明镇。
9: 走。你要去哪儿？
1: 你嫂子想让我调到银川去呢。咋了？咋了？
9: 你要走了，镇上欠个工程款咋办？
1: 哎呀，欠的就是欠的，就算我不在，总有人管嘛。你就放心吧。
9: 真后悔当初听你的，要不是你这拓宽街道的工程，我也不会杀到电子去干。
1: 我这儿还有点钱， 我给你拿上500，你周转呀。
9: 不用，我不是。
1: 你镇上又没活干，你咋养公司呢？
9: 我县里跟市里还有活呢。麦苗他老板建的那个酒庄，今年又要扩大葡萄园了，我把那些活都包下来了，赚不了啥大钱，公司还是能养活的。
1: 那就好。
10: 小心。
1: 哎。
11: 哎，
1: 妈。那不是，啊。
10: 慢点。
9: 淑华姐在镇上开超市了。
1: 那他从里那商店怎么办？
9: 给秀姐的。
1: 水花姐总算是翻过山了。嗯，
9: 去看一下吧。
1: 不打扰了。

0: 走，带我去看一下三级扬水站的半拉子工程。
1: 看那干啥？
0: 那是我的心病啊。
2: 马镇长，我到处找你。
0: 咋了？
2: 书记同志县里派出所来的，让你去参加紧急会议。
0: 好，我知道了。啊，送我回去吧。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今天的会开得突然，但势在必行。原因各位都清楚，记者把你们闽宁镇的问题捅到了各大媒体，惊动了自治区，也惊动了中央。这不光是闽宁镇的耻辱，也是咱们县的耻辱。 为了尽快查清问题，扭转局面，恢复闽宁镇的正常工作，和社会秩序，县委常委会紧急开会，并形成决议，接受张树成同志的毛遂自荐，同意由他兼任闽宁镇党委书记一职，全权处理解决闽宁镇的问题，任期一年。鉴于原镇党委书记马建川同志、原镇长王发海同志。 在处理闽宁镇的重大问题和日常工作中，作风软弱，懈怠推诿，对二人作出停职处理。你们两人的具体问题将由万部长下去与你们交代，此会不赘。县委同意。
1: 让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张树成同志破例下到镇上兼职当书记，这也显示了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必须要在一年之内把闽宁镇存在多年的大小问题特殊问题逐一解决。我现在宣布，张树成同志在兼职期间拥有任免干部、处理干部的权利。另外，根据张树成同志的提议。 暂时由副镇长马德福同志临时负责镇长一职的工作。马德福同志，你有没有异议？我服从组织安排。散会。
2: 你的头没事吧？知道是谁砸的不？
3: 没让查。
2: 为啥？
3: 看来活不给钱，你拖着好几年。只要是我拖家带款要过日子，我还闹事。
2: 将心比心，说的没错。
4: 老领导，这个会要是再晚开几天，可能就
2: 咋？就要当逃兵了呀？
3: 你咋知道？
2: 你的我老丈人，以前是我的老领导，想要调你去云川，专门给我打电话，问了你和闽宁镇的情况。
3: 你咋说？
2: 我说德福是个好苗子，就是要走，也得堂堂正正的提拔了再走，不能当逃兵了。
3: 他咋说？
2: 老领导说，听我的。
3: 我让你留，他就让你留。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毛遂自荐来代理这个烫手山芋的镇党委书记。哎，
2: 德福，你想一下，咱俩刚到这儿的时候。 是个啥样子？今天又是个啥样子？这么好的势头，却因为管辖权的意见、领导班子的不稳定和几个昏头巴脑的领导重大决策的失误。

0: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要想改变李银针现在的情况，扭转局面，第一个要做的不是查问题、追责任、处理人，最关键、最关键的是稳定民心。
1: 你说，先解决啥？
2: 解决农民工欠薪。
1: 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农民工欠薪的事情解决了，民心就稳定了一大半了。
1: 接下来呢？
2: 正班子。
1: 正班子。
2: 全镇各村村级班子现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1: 有那么严重吗？
2: 表面上看不出来，我太了解情况了。还有，你看这个三级扬水站，你在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要修，后来上级拨了180万来修这个，我负责的。修到中途，镇里强行挪用了30多万去修办公楼了。这个事情干到一半没钱了。本来是2002年9月份要交工的，你看一拖再拖，拖到现在还搁这儿。镇西两个村子4000多亩地交不上水，村民们闹事就在问：“哎，我们在西海固就是因为没水才受穷，来到这里还是没水受穷，你说这是个啥事吗？”真的没有一个干部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听了都害臊。
1: 这也是个重头事。
2: 还有，我们按上级的要求，规划了这个生态移民整村搬迁的工程。地也划了，集资款也交了，这个镇上为了补庆典的面子工程窟窿，竟敢挪用了292万建移民村的集资款，这个事情隐患太大了吧？这要是不及时解决，将来会出大事的。
1: 看来这命令镇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2: 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好办，但是又不能不办，只有把这些事情办了，我们民林镇未来才能步入正轨嘛。
1: 好办难办都得办，咱就先从农民工欠薪这事开始办。走。
3: 刘主任，刘主任。
4: 哎呀，还等啥？
3: 农地还又来一波上访群众。
4: 又来一波？哪儿来的嘛？赶紧进拦住！
3: 这新书记刚来，像个啥样子嘛？
4: 快进，快进！
5: 刘主任，咋回事？
6: 张书记，实在不好意思，听说来了个新书记，这上访的群众都来找你告状来了。你放心，现在我去把他们都拦住。
5: 不要拦，让他们都进来。
6: 都进来？
5: 对，咱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咋能害怕群众呢？一个都不要拦，都让进来。以后咱镇政府的大门随时敞开。
6: 好，快快快快进！叫他们都进来啊！
4: 我乱了，我乱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张书记来了，请张书记说好不好？
5: 各位老乡，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大家不要着急。你们这样一块喊，啥都听不见。咱一个一个来，但大家把你们每个人的问题和你们的诉求都跟我说，我记录清楚，我们会开专题的会议研究，为你们解决问题，这样好不好？
6: 我说我有的，都解决啊！安静吧，请书记说吧。
5: 我就是县里专门派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我的办公室在2楼的最东边，门一直为大家敞开着，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
7: 张书记原来管过咱吊钢移民户，没少给咱跑腿扶的，咱就信他吧。啊，
5: 大家排队一个一个到咱的办公室，我们记录下来你的问题好不好？
6: 来来来，
5: 县主任，好，组织大家排队。
6: 来来来，进排好，
5: 来来来，
6: 后边后边。

0: 这些找投表文件和账目我都看过了，基本上没啥问题。问题就出在镇政府的管辖权交接上，海基县有边主管的事，行政管辖权移转到宁安这边，这边的主管单位和相关单位就不认账了，很多遗留问题互相踢皮球，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对。上级已经决定对原党委书记和镇长做出撤职和降级的行政处分。
1: 这些都是前天的上访记录，
0: 基本上都是前些的事。你说钱去哪了？
2: 钱没有上，

0: 这个项目太多了，女子太多。前人来了，大搞征集，签了一狗子债奏了，后人解人底，又是大搞征集，不敢落后。这个雪球就越供越大，现在这个征服成了啥了？欠债的征服。你说，怎么没有人把这事当回事？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矛盾嘛。你不开项目，这就业就是个问题。
1: 人民们没活干，人均生产总值就上不去，生产总值上不去，咱们民间受力的电信就靠不住，咱可是全国扶持的重点，那谁敢担这个责任嘛？
2: 四柱，咱把这材料都整理一下，我明天就到自治区政府找领导和相关部门，就农民工迁徙的事情做个专题汇报。你把咱这。
3: 工程的迁徙都核算清楚，我负责和上面可钱的事儿。这回咱把每一分钱都发到迁徙户的手里。
4: 你先听我说，首先听我说啊，这是人家旧庄老板卖的地，这要扩大葡萄园呢，要不然也不会让我们工程队过来干活嘛啊！
5: 旧庄老板，旧庄老板那是黄多的，都因为这地是他卖的了。
3: 小雅，你这话说的，你看
5: 你不认识他卖的，这都是他卖的，你见过钱了吗？
3: 没有，
5: 见过钱了吗？
6: 小伙，今儿小干，
7: 我把钱再弄一推，
6: 我给你们劈了你爸的，兄弟！
7: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8: 来来来，
7: 好，
8: 你来。
7: 所以你先保持住，一会儿可总过来给你借尸，我都是下苦的，我也可总
8: 弄啥的？
7: 来了，可总来了，可总来了，
8: 来了。
6: 你们干什么呢？
3: 干什么？话可问你好，我想干啥你想干啥？俺真干的地，谁给你的单子你在这儿都拖？
7: 这是我买下的地，我和政府有签了购地合同的，白纸黑字有红章的啦。
6: 那真是个无良的黑心老板！你把我以为你拿掉那破字，盖个假戳，就来混我这些老百姓。就是，安静安静，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政府的公章要是敢造假，我是要坐牢的。
7: 行的，行的，你不要跟我看这些，我都不是这字，我只认地，这是我的地。
6: 安静安静，不认识字没关系，我念给你听。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6: 我听说政府还是给签协农民工发钱的呀。真的假的？不会吧？嗯，政府门口排着堆呢，都是领钱的呀。你去看一下吧。
9: 国家出让土地的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对其拥有宪法和法律。
10: 其他不是什么代志，你看到外头司机、权以及其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11: 你在掌门身上，你在该个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稍等一下啊。
1: 好好。
2: 招呼。
0: 这次发放的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是分批发放的，你们公司不在这一批。
1: 为啥他拿钱把我排在后边？这谁定的嘛？
0: 马镇长的。
1: 哪个马镇长？
3: 你是别问了，就是你哥。有啥意见啊？去找他去。
0: 这儿再盖个章。
4: 明总。
5: 哎呀镇长，这钱到的太及时了，这真不知道该咋谢谢你了。
1: 这是这是、啊、感谢你把我们排的最前头给俺建工程款。
3: 谢谢
4: 。是镇政府欠你们的钱，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应该向你们道歉才对。这次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为啥分开付给你们？就是怕钱付给你们了又被挪用了，然后农民工的工资又拿不到手，希望你们理解一下。
1: 理解，
5: 咋能不理解了？我看你说，
4: 谢，钱拿到了就回吧。
5: 好，
1: 谢谢，
5: 镇长，
1: 谢，
5: 你们，
1: 真好，
4: 真好，好的，好的，
1: 解决了大半场问题，就是关键，
2: 终于走到钱了。
1: 走，
4: 掉着脸给谁看呢？

0: 有资格给您解释一下，这近年镇上千里割坊拱城，换和农民拱拱子，这次张书记来了，向班法上上面给解决了。然此这钱呢，得分批拨给镇里，所以镇里自能分批付给大家。这第一批法坊的钱，革没有安排你，原因特别简单，你也是我们弟弟，咱现在尽着别人法力，就踏实了，是不是？
1: 当时镇中心接到改造工程，烂了，你为啥不尽着别人？死乞白赖的逼着我，让我垫死干部人干的工程。你当时咋说呀？你说这是镇上的形象工程，落到你肩上，如果你完成不了，就没办法交代。你让我一定支持你，等镇上有了钱，第一个发给我。
0: 嗯，对。
1: 又这个事情，这一等都等了2年，我没为难过你吧？有人上门逼我，你在堵我的门，砸我的窗户，我一口气拖了，我没跟你说过。因为你是我哥，我委屈归委屈，镇上没有钱，我也不能为难你。但是现在镇上又这个工程款了，开始发这个钱了。
2: 你这个哥为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让你这个兄弟在后边继续当大头一样排着呢？
1: 好，好，好，
2: 你冷静一点。这邹四哥先后问题，政府是不可能欠你的钱。
1: 你当时就说过这个话，你说政府还能欠你的钱不给？这以前就是2年，那垫子那些钱本来是要给麦苗子银川买房的，我俩结婚用的。但现在呢，连房子的影子都没有，更不要提结婚的事情了。
2: 对吧？哥，这个是刚刚代理镇上的职务嘛，哥这么决定，那都是通盘考虑。哥求你了，行不行？再理解一下我。
1: 我理解你，你为啥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
2: 你笑什么呀？
1: 我笑成啥呢？谁爱听谁听，家丑有啥不和我一样的？我为了你的政绩和未来。 我接了不该接的活，垫了不该垫的资，我心想着我哥肯定考虑我，等镇上有了钱，肯定第一个发给我。但是后来我又错了，我哥宁可把不想干的人排在前面，他也不管他弟的死活。

0: 盒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你们哥俩吵了，
2: 魏雄哥干啥嘛？
3: 手机，
2: 德峰，听见你这儿叽里哇啦的，咋了？没事吧？
3: 没事，
2: 没事就好。我还以为又有人找着你要钱闹事呢。走，咱出吧。
3: 去哪儿？
2: 今天不是轮到济南村村班子开座谈会呢吗？
3: 哎呀，累上拉的，走。
4: 都是熟人啊，
5: 张主任，
6: 还叫张主任？啥年岁了？叫张书记。
4: 主任叫顺口的。
7: 大夫，都是熟人，但是你还是把咱这个村班子给介绍一下。
4: 好。总主任，马顺梦，书记。

0: 团支部书记，来万胜。治安主任李武东，张队。妇女主任李瑞华，
1: 书记，还有我们的会计杨百强，
2: 书记。
1: 从支书室李杨三，
3: 两个人呢？
1: 是这，德宝不是弄了个工队嘛，挣了些钱。 这杨三也是有些眼红，他也弄了个工队，也没有烂爬啥大工程，就是给咱这移民盖个房，挣个油盐钱。我忙得两头拽太阳，我有时候都闲不着。
4: 来，你赶紧干啥？快点！哎呀，快点！对不起，知道了。
5: 那昨天不是通知了你本人了吗？啊？哎呀，再别提了，我本来早都来了。 俺往房东先墙皮子上的薄，非要加厚呢。我挖工，给俺定牛了不给干。我想的是，咱不就为了挣点我小钱吗？咱不能跟人家定牛吗？所以，我就亲自上去干去了。
1: 书记，
5: 对不起，俺来迟了。
1: 你把我批评两句。
5: 我
1: 不批评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你把你自己做个自我批评。
5: 书记，你是不知道，俺村的工作实在是太难做了。其次吧，我早都想辞职了。那要不，我写个辞职申请算了。
1: 你是想把你的村支书辞了，还是连党员一块辞了？
5: 那不行，哎，入党是我自愿的呀。再说了，选择的时候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嘛。
1: 虽说这支书不好做，但是我党员不能丢嘛。为啥不能丢？反正不能丢，你这党员丢了，这几年我在组织，不是啥啥都没了。杨三同志，他没有欺骗组织，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坐。这也是我最近几天参加了各个村子的村支座谈会听到最多的时候。 村办子的领导、政治觉悟低到这个程度，有个人的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个人，在于上级党委的不作为，没有正确的引导和关系惯例造成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不管以前的政党委是咋工作的，我都是过去的事人。 从今天开始，在我接任党委书记期间，所有的支书、干部，把你们的职责、职能都搞清楚、搞明白，把你们的入党誓言都再背一背，重新树立起你们的信仰，担起你们的责任和对党的忠诚，把你们的工作做实、做好。至于个别同志想干不想干，今天不在这儿讨论。
6: 三个月以后，又触犯条例的，或者触犯法律法规的，组织上会根据情况，一一作出严肃的处理。总之一句话：命令真，所有的这种呆症、烂症、人心涣散的局面必须终止。这几年，镇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不但农民工欠薪，光干活没给钱。 各级村办子的干部们，职务津贴也欠了好几年了。不过，请大家放心，镇党委和镇政府也在抓紧整改，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马镇长，散会以后，你通知一下财务，把这些年欠村干部的职务津贴都给大家发一下。好，咱们金坛村。 以前在德福当村支书的期间，各个方面的工作，咱都是做到前头去的。我希望今天这个会以后，咱金坛村还能像以前一样，给带个头，再次挑起大梁。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儿。记住，三个月以后，我一个一个检查。散会。

0: 对了，拿好了说话间。
1: 哎，请客了，小杨。哎，
2: 不能说。哎，
0: 来，哎，在这儿。啊，你们公司跟小凤鸡的一行吗？哎，
1: 好。
0: 我刚才会上说吐露嘴里要辞职，你说这不会跟个啥处分吧？
1: 二三四，
3: 张书记不是说了吗？3个月后看结果。
0: 不是。
3: 你别跟我爸这点嘛，你不能让哥再打来嘛。
0: 哎呀，你怕啥呢嘛？你有工队给你挣钱呢嘛。
3: 说，你再不让我也行，你明知道我做不了我事情嘛，你还笑话我？我明天就把我工队踢他了，好好干咱村里的事情。只要让咱得福，让张书记看得起，我就好好工作。
1: 杨三哥，
0: 哎，
1: 你先把整改方案做出来，我给你看看。
3: 我在学校盖的，能再给你商量。对，那我晚上就弄。
1: 好。
3: 那你们拎钱。
1: 啊，
3: 那就先走了。
1: 你坐。啊，好。
3: 来，拿好我的手。
1: 什么？你这么寡特资格当谋杀？
3: 志华。
1: 哎。
3: 看见你在镇上开超市了，生意咋样？
1: 啊，投资大嘛，回报率也高。
4: 干了这些钱嘞，比村里商店赚头的确是多太多了。好的很嘛。你就是能干，你看村里的事情，你一样也没有落下。
1: 那家里日子确实是好嘞，做人要知足嘛，要懂得感恩。你看小燕啊，马上就要考初中嘞，我打听着想再给孕妇装个架子呢。
4: 翠花。
1: 快回来！哦，来嘞，那我该回去了。哎，我听嘎巴说都报的事了。你这次啊，确实是哪位都报了。他这两天在家呢，去看看他。哦，我先走了。嗯。

0: 豹哥，咱气归气，你也不能光喝酒不吃饭嘛。
1: 不过他马德福今天干的这个事啊，确实是有点打人的脸了。
0: 甭说是你，
1: 就是我今天气的都想打人。我不骗你啊，你刚出马德福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没搭理他。
2: 他本来想跟我说话的，我扭过了就走了。走的时候，我还瞪了他一眼。
3: 如果我跟他断绝兄弟关系，你认我还是认他？
1: 认他？我那是没言状了，我当然是认你了。就他今天干的这事，甭说是我，就是我舅母来了，要是知道了，收拾的肯定是他。
4: 说得好啊，
5: 福哥，咋不喘个气儿就进来了？
4: 我买了些牛杂。去切了，我们豹哥下酒。
5: 那我去切了。
4: 还剩个的七年，
3: 我不跟没有人情味的人说话。
4: 我不是来给你赔不是的。
3: 你咋赔？
4: 你说咋赔就咋赔。
3: 我就要工程款。
4: 没问题。下一批款一来，第一个就给你发。
3: 我现在就要。
4: 你这不是自欺呢吗？哥给你保证，下一批款来了，我要是不给你，你就是我哥，行不行？
3: 你叫我咋信你嘛？
4: 你说。
3: 把这关了。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喝酒。
3: 我明跟你说，我就是想惩罚你呢。

0: 那要是合了旧，你能不生气？你能理解我、原谅我，我敢愿受罚。哎，你不要动！行了，就这态度，咱坐下来说。
1: 少爸，啊，你回家吧。我们俩说个话。
2: 行，那我坐着泡。哎呀，少心。这包，来，给经理一个。

0: 这是个撒酒，我喝了咱没感觉呢。真弄三杯就醉了，
1: 就不该让你喝，为了惩罚你，把酒都浪费了。
0: 好，以后我就喝它，喝不醉。
1: 就你那点月工资，不付呗，能喝得起这酒。

0: 那个时候你去了新疆找嘎娃，咱打击的要命，整天担惊受怕的。
1: 有一天晚上，心烦的想喝酒，我就出去买了瓶酒回来，我们就在大堆炕上，我们俩喝了一晚上。后来他喝大了，喝大了就哭了。他问我：“大夫啊，你知道为啥全家人对你有偏爱吗？要让你有出息，你也让我们得报辍学，都要供你读书。”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因为咱们家那个时候太穷了，供不起两个娃娃读书，只能供一个。咱妈也伤透了脑筋，后来就决定抓阄定你。抓着你了，我就辍学务农；抓到我了，你就只能上完小学，就不能再上了。”哎，我听了以后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对你太不公平了。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为啥你不能上学？为啥你要输穷？我就怨咱爸，我说你心太硬了，这种事情你咋能抓阄呢？他说不是我心硬，是咱们这个穷地方有个讲究呢，好的火药要放到炮眼子里，这个炮才能飞上天。这个穷人家呀，钱要花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要是出去了，那带着全家人都好了，要是撒了这个面面土了，没有一个出息的，还是一窝窝穷嘛。要是这个人出息了，那会带着一家人都好了。他说：“你看，你现在拿了公家的饭碗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呢，他为啥哭？他说是苦了你了。”大然后再三那么嘱咐，得服你挺好的。要是咱得报回来，你一辈子都要对他好，你把我们全家人欠他的你都要给他还上。你要是做不到，你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妈，对不起我全家人给你压的宝花的钱。我还是没做到嘛，我没有对你给过任何好处，我为了我的政绩，我让你接了你不该接的项目，你还把婚房的钱都砸进去了，你在购车款回来了，我把你排在最后，你现在都没拿到钱，哎呀，我这个哥当的，我真想抽我自己。得报啊，今天不管咋，哥要跟你说一声，哥对不起你，真的，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

0: 张师傅辛苦了啊！
1: 不够了再来啊！
0: 对对，让你加了一个班。
1: 哎，没事。
0: 来点来点，快快快！
2: 谢谢。
3: 吃肉吃肉，
2: 谢谢谢谢。
0: 不够了，有李总还有你啊！
2: 好，
0: 哎，德福，
4: 本来这办公室罩你，人在这儿呢。
5: 这不是又来了几个上班的群众，都过来饭店了，还没吃饭呢。
4: 那你也不能老自掏腰包嘛，也不合适嘛。
5: 别有几个钱的事，咱俩你找我
4: 啊。林林从那规划图出来的，我拿来给你看一下。
5: 好，你打算啥时候开工？
4: 刘文宽已经回来了，我想着下个月开工，
5: 越快越好。
4: 好，
6: 我还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4: 我想让我弟弟德宝也来投标这个项目。
5: 你选牧师？
4: 哎，牧师你，
5: 你现在是代理镇长，挂田立下，你知道不？少干这事。
4: 书记，就算没有我这个代理镇长的哥哥，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工程公司，有资质有口碑，人家也有投标的权利嘛。再说了，那个时候咱空难的时候，人家是垫资给咱干的，现在钱都没回来呢，婚房也买不起，我这个当哥的也不想看着他那么痛苦，想给他一个投标的机会，中不中标也不是我说了算。你说嘞？

0: 你去哪了？卖混房去了，卖了吗？卖了。卖了多大的？哎呀，那本来想卖个200平的，答应给白老师承诺，但卖苗不愿意，决定个压力太大了，最后拗不过他，以霸气卖了个120。够主了，够。那个挂娃啊，专了个好媳妇，以后要好好对卖苗的。
1: 知道。
0: 我们辜负人家。
1: 知道。
0: 那兰人也没有啥事情，你也知道，移民从国。

0: 等你钟表里，明天一副快印章就能开工的。开工之前，我给你提几点要求。
1: 你说，
0: 第一，按时交工，不能拖延。第二，严格把控质量关，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按次降低表重，把用的材料依次重耗。这该房子是个百年大计。 咱住房里是咱移民过来的老乡，你一定要再三嘱咐工人，质量上一定不能出问题。
1: 哥，
0: 要对得起咱移民过来的老乡。你不要嫌我啰嗦，我跟你说这些，就是不想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干的，咱出啥问题？你明白吗？明白。
2: 那就好好干，不妨卖的踏实了。镇长，三级扬水工程，只要你们不拖欠款，恭喜的事情你放心。哎，我们自会提前，我会超期的。
0: 好，
2: 哎，
0: 那咱们以言为定，那一会儿回去就去齐合同，正好也让你们早日复工。
2: 哎呀，太好了！哎，镇长，你看啊，这一段。
3: 张书记，哎，我正和宁总商量复工的事呢，正要向你汇报呀。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是县纪检委的同志，有些事他们想跟你具体了解一下。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消息，家里减轻了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

0: 片土地。
1: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民协作。
2: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5: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6: 来者皆是客，
2: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好好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是越光菩萨，时过境迁，已经没人知道他了。这样啊，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他见证着所有的情感，只想所有人的愿望。哎，你同意？嘘，你知道月能医世界的意思吗？你们到底想让他做什么？我其实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嘘，你们不要伤心。
1: 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哎，我明白。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执念，姚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
2: 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许愿那样。它能听见吗？嗯，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1: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它一定能听到。
2: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1: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2: 我想回到7年前，找到妈妈。
1: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身上的。

0: 原来月光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嗯，
1: 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的

0: 怎么才能得到它？
1: 老规矩，鹦鹉画屋，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2: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0: 用我的换吧。
2: 啊，
0: 这是吻兽给我的鳞片，它保护过我。
2: 别，这太珍贵了。
0: 这次换我来保护它。
1: 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谨记，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3: 难道有个马儿啊？
0: 嗯，
3: 给我吧，我回去。
4: 这是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3: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2: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4: 我也去，我是洞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2: 哎，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荣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4: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汉阳哥哥，守护孤魂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3: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信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7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
4: 嗯，
3: 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2: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4: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信阿姨和伟少。
3: 祝你们好运。
2: 啊。

这就是七年前的世界，咋都黄不拉几的呢？

0: 快乐魔法。大家好，新的一期梦幻镇又来了，现在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1: 一定有。
2: 永远快乐的魔法是不存在的。
1: 哼，书上都说有。哼，看。
2: 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童话书。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都不知道的魔法，说明他根本就没有。
1: 哼，一定有。我明天就问蛙鹿老师，他才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他一定会告诉我有的。哼。
0: 永远快乐的魔法？真的有这种魔法吗？如果有，又会是什么呢？
2: 哪有什么永远快乐的魔法啊？
3: 真的有这样的魔法哦。
2: 谁？是谁在跟我说话？你在哪儿？快点出来！
3: 是我，是我在跟你说话。真的存在使人永远快乐的魔法哦。
2: 真的啊？那我要怎样才能学习这种魔法呢？
3: 这个

0: 你不许告诉别人哦。
1: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0: 那好，我悄悄告诉你。
1: 好呀，快过来。
0: 咒语

0: 这么厚的书，我得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快乐魔法，只要念对咒语，你就可以永远快乐。但是，一旦念错，你就会变得又生气又伤心。我找到快乐魔法了，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快乐了。
1: 哇鲁老师，
0: 范范，哇鲁老师不在，你明天再来吧。别可是了，蛙鲁老师真的不在，不信你自己进来看。
1: 好啊。
0: 你还是别进来了，蛙鲁老师让我自己好好学习。再见。
1: 蛙鲁老师真的不在吗？那我就先走了。

0: 我要开始了，让我变快乐，咕噜咕噜变。
1: 他会变得又生气又伤心，这可真是太可怕了呀！
2: 怎么办？我是想要变快乐，不是变快速啊！快是快乐，可是我现在怎么样都乐不起来呀！
0: 早知道就不练什么快乐魔法了，快点想想办法，想想怎么解开咒语。
2: 干什么？喂，你们别过来！我说真的。
3: 鼠阿大，你这是怎么了？
2: 我不会告诉你们咒语的，不论是你豆豆鼠还是你咪咪鼠。
4: 鼠阿大，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什么魔法？
2: 我告诉你们，谁也别想从我这里偷走魔法。
4: 豆豆鼠，鼠阿大的魔法是不是又失败了？
2: 你们又在嘀嘀咕咕的说什么？我告诉你，我的魔法可厉害了。
4: 喂，鼠阿大，你到底怎么了？
2: 冲啊！
3: 鼠阿大，你不是在练魔法吗？你看，这是我新买的包。
2: 你是不是又想问蛙鹿老师有关快乐魔法的事？
3: 蛙鹿老师不是不在家吗？你说让我明天再来的啊。
2: 范范，你真的觉得蛙鹿老师不在家吗？范范，你一定知道快乐魔法了，所以才买了新的背包。你打算好了去哪里？说。
3: 我打算去泡泡温泉，顺便去摘一篮草莓。
2: 泡温泉吃草莓这种话，一定是在骗我。
3: 鼠阿大，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2: 怎么会呢？不可能。一定是知道了快乐魔法，想要离开这里。
3: 我真的不知道快乐魔法。
2: 哼，不告诉我就算了。
5: 鼠阿大，他到底是怎么了呀？
3: 我刚刚碰见鼠阿大了，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可我真的不知道快乐魔法啊。
4: 我知道了，鼠阿大肯定是练错魔法了。他想要练快乐魔法，可是却练错了。
5: 那我们得帮他想想办法，一直这么生气可不行啊。
3: 是啊，生气的鼠阿大太可怕了，我们可要帮帮他。
5: 那我们得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

0: 大家为了让耍大开心，都这么努力，那么耍大怎么样了呢？
1: 哎，怎么办？我还是想不出办法。
2: 耍大，耍大，你怎么躲在这里呀？我正好要去找你。
1: 找我？你们找我干嘛啊？吓了我一跳。你有什么事吗？
2: 豆豆鼠、范范还有我一起做了好吃的饼干给你。
1: 好啊，我最喜欢吃了。有点怪。
2: 鼠阿大，大家都希望你开心，不要再因为练魔法那么生气了。
1: 我以后不会了。
3: 耍大，原来在这里。
4: 耍大，你这是怎么了？
2: 花鲁老师，
3: 他念错了快乐魔法咒语，就变成了这样。哇噜哇噜变。
1: 我这是怎么了？我再也不练快乐魔法了。
5: 哎，饼干，咪咪鼠，我好像记得这饼干是要送给我吃的吧？
1: 有饼干吃，真是开心。
5: 哎，你们怎么了？饼干，你们要尝尝吗？

0: 鼠阿大的手艺。啊哈，鼠阿大又在施他的魔法了，
1: 咕噜咕噜变。
0: 看来鼠阿大的魔法没什么进展呢。

0: 什么？为什么我按照书本来施法还是失败呀？我就不相信了，还有什么缺漏的地方没有做到的？我还得再看一下书，免得又弄错了。真是不容易呀，还需要什么材料的呢？还真有，要想做好美味的点心，必须到空旷的地方，摄取一整瓶夕阳下的阳光，这样做出来的点心才够美味，大家吃了会。
1: 鼠安达，你真厉害！
2: 鼠安达做的点心太好吃了。
0: 太简单了，我现在就去空地外面收集阳光。

0: 啊哈，
1: 还要等待夕阳下的阳光，我们也去瞧瞧吧。
2: 这次我一定能把点心做好了。太阳怎么被挡住了？真讨厌！你快给我走开！

0: 现在先把葡萄放进去。再放带有光元素的水进去。然后就可以加热了。咕噜咕噜变。再搅拌一下。让它柔和一点，再加点水。搅拌的差不多了吧，可以起锅了。终于搞定。大家快来呀，大家快来，我有好东西给大家吃。
1: 怎么了？鼠阿达干嘛叫得那么大声？
2: 好东西会有什么好吃的呢？我过去尝尝。
3: 哦，有东西吃，我来了。
4: 哎，树蛙大做了好吃的，我也去看看。
2: 有什么好东西呀？树蛙大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0: 大家快跟我来。

0: 说的，你带我们来你家干什么？又说有东西吃。
1: 是啊，你刚才说你有好东西给我们吃。
2: 你们进去就知道了。来来来，大家请进。这些都是我做的点心，大家来品尝吧。经过我的烹制，甜着呢。
3: 点心？
2: 对呀，范范经常做蛋糕吃，我也很嘴馋，所以也学着做了一点，证明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还可以做点心的。
3: 说的，你说的有道理，
4: 我们都支持你做点心。
2: 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实在是

0: 太高兴了，为了不辜负大家，我决定要做一个会做点心的魔法师，怎么样？
1: 好啊，
0: 请大家不要客气，品尝一下吧。喏，怎么样？怎么样？好吃吗？
2: 我的天哪！保佑我别拉肚子吧。

0: 剩下的要不要吃呢？
1: 那个，大家提个意见怎么样？
2: 实在太难吃了。
1: 真不识货，亏我做的那么辛苦，真不懂得品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不可能做不好的啊。我可不能这样放弃，我一定要学会这个手艺，早晚有一天会超越范范的。
0: 鼠阿大，你也在散步吗？
1: 不是啊。
0: 鼠阿大，虽然今天你做的点心不是很好吃，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哦。
1: 耐心？这也是啊。
0: 鼠阿大，那你要加油哦。明天见，拜拜。
1: 范范。
0: 鼠阿大，还有什么事吗？
1: 范范，是这样的，范范，你做的蛋糕挺好吃的，你有什么窍门吗？
0: 哦，这个嘛，做蛋糕是要按比例来组合的，水和酵母粉一定要控制好。
1: 哦，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再试试看。范范，明天见。终于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只要把食材的比例控制好，我做出来的点心就肯定会成功的。我还会是个伟大的点心师啊。咕噜咕噜变。我要跟他们一起分享我独创的棉花糖。这次应该成功了吧？按照配方所说的，每个步骤都控制好了。
3: 鼠阿大，你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学会了做棉花糖。
1: 当然了，我可是很聪明的。
0: 太好吃了。

0: 好吃嘛，我也尝尝。
1: 福花蛋，我吃完了，我还要棉花糖。棉花糖已经吃完啦。
0: 还有一点点，都给你吃了吧。
1: 谢谢。舒阿大，你手艺真棒。
0: 没什么，小事一桩，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就算天大的事，我也一定能够做得妥妥当当的。
1: 你真厉害呀。
2: 这个舒阿大都把自己夸到天上去了。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黄河名士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地方，我们
0: 今天买和巴芒素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上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六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四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

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啊，他们刚好这边刚好太高深了，因为是他们一个月3000，2000多收入。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第3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场、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万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1师、第2师、第3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 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

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诗。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
3: 我们也抢的。
2: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是米宁镇园艺村的马雅琳，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12年呢，我回乡创业，从零开始学种植。从小离开山沟沟的移民娃，到南国北种的新农人，我想把更多南方优质的品种引到我的家乡，带动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我是1996年跟随父母自发移民到米伊镇这边来的。在老家的时候，那会儿还小，就想着我们老家山大沟深，就有这个想法，想长大了以后要离开我们那个山沟沟里面。到这儿来之后呢，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我大学是跟农业不挂钩，我是那个工商管理的，那么在上海待了10年，那么2002年就从上海回来。因为我每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到米伊镇，我就发现每次一年回来，一年跟一年的变化不一样啊，就觉得老是在外面漂泊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想着能回来在我们家乡这边看有什么机会发展的。回来之后，在咱们米伊镇政府又上了几年班。那么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政府工作，开始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吧，有做过保险，有做过电商之类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三代翁氏大棚结成之后，我们当地农户就都不敢去尝试种植，因为当时的大棚的租金一年就要10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和种苗等等一些投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种。至少我就是给福建企业做过大棚的管理，多少有点经验。那么再一个，作为一个那个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

0: 我这个义务去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口气承包了6个大棚。这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挺胆怯的，就不敢种，就怕种不好了，或者说种出来之后又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说大家都跟着我一起种，那都不好的话也不好。不好交代，不好说。正好就是我刚种不久，就遇到了我们福建援宁的这个专家干部，把我引进了这个福建农科院。也就是2021年就开始，我们这边做6个棚开始做这个南国北种那个试验。我试种成功以后，会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
1: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尝一下它的糖度，看有多少。差不多能达到20左右吧。
0: 啊，你这都能赶上测糖仪了，我测过有18、9个糖。
1: 啊，差不多，挺好。
0: 刚开始不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总觉得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看着它从一个小苗苗开始到，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果，到那个果实拿到手里，就特别有成就感。想着，刚开始我就想着，真不敢相信这个东西居然是我把它种成的，一直就不敢相信我居然能把南方的水果在我们这边也能把它种成。王专家
2: 啊。
0: 刮熟了吗？
2: 刮早可以熟了。
0: 今天对接了一些菜籽的，一个企业单位的菜籽的有吗？
2: 有。
0: 这个上面留了2刮，就没长大嘛。正常留下一个，这边留下一个都好了呢。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长大。料的话料，辛苦并快乐着嘛。我其实我刚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种几个棚，挣点钱，挣点零花钱就好了。但是我从刚开始的兴趣爱好，我现在种成责任了。经常我儿子还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问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儿子会说，我妈的那些苗苗没吃，我没资格吃。儿子可能饿一会儿他不要紧，但是树苗少浇会儿水就干死了，对。所以我先把大家的这块先给他安排好，所以我可能家里这块的就会兼顾不到嘛。但是当我们这些农户，每次我带他去学习去参展的时候，他们很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东西是马雅琳带的我们种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对我是一种鼓励。我自己一个人好它不算好，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就相当于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富他也不算富，要带着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一起去增收致富。我不光是在做南国北种的示范，也在做品种的筛选。那这些品种呢，也是咱们福建这些老师给提供的，就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培育试种，然后再到我这边。那刚开始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傻瓜式的种植模式，他种上之后一周防什么，2周防什么，3周给什么肥去防什么病。那到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去摸索着，因为我们南北方那个天气的差异，就是通过每年协作，我们自己也去慢慢的摸索出一些实际的经验。真的确实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每年协作，让我们这些小农户去对接这个大市场。很多农户说，我的东西寄到北京去了，寄到福建去了，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所以说，每年协作这么多年协的是技术，做的是人情，富的是农民。其实我也特别的就是幸运，也特别幸福，就是能选择这个农业这块。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呢，我也在农业这块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目标，也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点。未来呢，我继续发挥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去做好闽宁协作的一个对接，把南方更多的水果引到咱们北方来进行一个试种筛选，那适合咱闽宁这气候和土壤的这些品种再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去大面积的种植，提升大家的收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

0: 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看天气。端午假期第一天，银川市石嘴山市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最大累计降水量16.2毫米。未来三天，银川市石嘴山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略有小幅攀升，无高温天气适宜出行游玩。受冷涡东移及偏南气流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多云逐渐转阴，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会较为频繁，需注意防范局地雷暴天气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19号夜间，沙坡头区中宁县、同心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0号、21号，海原县及固原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山区游玩需严守安全底线，叠加前期降水，土壤湿度饱和，地质风险未完全解除。山区游玩请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务必远离沟谷陡坡，注意避险。对流性降水局低性强，高速行驶突然进入雨区，控制车速，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14到26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1到25度。吴中多云，16到26度。固原多云转阴，14到19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宁东多云，1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彩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0: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宁夏开展2026年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2: 迈入15五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要如何更好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一重要指示系统阐释了东西部协作更有效能、更可持续之道，也为我们指引了前进方向。
3: 聚焦产业需求，突出企业主体，把宁夏产业与东部资源、宁夏需求与东部成果、宁夏场景与东部技术有机贯通起来，推动东西部科技合作向创新协作融合转变，更好地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深化闽宁海关合作，立足闽宁两省区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开放前沿海关发展优势和西部内陆民族地区艰苦边关特色，围绕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宁夏所长的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协作。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合作方式不断拓展，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
5: 坚持将产业协作作为培育内生动力、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聚焦特色农业、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6: 我们重点依托闽宁产业园、苏宁产业园这些成熟平台，大力推行东部总部加宁夏基地这样的合作模式，通过实实在在的产业协作，把宁夏工业的内生动力培育起来、壮大起来，以产业协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闽宁协作迎来新机遇，山海情翻开新篇章。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更加强调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将在拓宽协作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协作质量。
7: 传承用好闽宁协作的优良经验，持续升级东西部协作模式，擦亮金蛙国际艺术节文化品牌，让两地艺术作品互展、文艺人才互访、特色文化互鉴，以文艺同心深化山海协作，
5: 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深化协作内涵，持续探索东部研发加宁夏转化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新路径，全力打造东西部科技协作县域样板，
8: 持续深化与福建的产业合作，用好东部先进人才、成熟技术与发展理念，把协作资源精准投向前进地图，进一步扩大延伸。

0: 产业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丰富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多元稳定增收，让协作的成果扎得更深，接得更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0: 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1: 端午佳节，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暖意融融，一场各族群众齐聚的千家宴热闹开席，一张张圆桌摆满了粽子、水饺、馓子等特色美食，也盛满了邻里的深情厚谊。
2: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社区，各民族都聚在一起，开心地享受这个千家宴的快乐。
3: 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就可以互相聊聊天，谈谈心，感觉非常的拉近大家的关系，更团结，更亲密。
1: 作为一个汉、回、满等多民族居民聚居的大型社区，长城花园社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构建党建红色引擎，创新打造以红色引领、红色细胞、红色力量、红色资源、红色阵地为内容的五红服务品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家每户各族群众心中。
2: 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老百姓呢各自都端来了他们美味的佳肴，各族人民坐一起吃饭聊天，也落实总书记说的做生做细做到位，让每一位老百姓呢心里感党的恩、念党的情，永远跟党走。
1: 以建设互嵌式社区为抓手，宁夏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了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全新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创造良好条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如今，民族团结的故事不仅在社区传唱，也在校园扎根。各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长。近日，西吉县第七中学开展民俗劳动研学活动，各族师生在西吉县镇湖文创基地包粽子、挂艾草、系五彩绳，在传统文化体验中拉近距离。
4: 我们分工做生活、洗菜、做饭。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后来渐渐地互相配合，做出了美味的饭菜。
1: 沉浸式研学活动让筑牢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成为生动的实践。据了解，宁夏连续42年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同时广泛开展红石榴一家亲研学、红石榴手拉手等特色实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精神同心，更要发展同步。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持续扩容的就业岗位、稳步攀升的收入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收获稳稳的幸福。
5: 下一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契机，持续深化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学生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四项工程，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融越亲。
6: 6月1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引黄古灌区，2017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古灌区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内涵挖掘不深、宣传展示不足等短板。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四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吴中、中卫等地深入调研，赴四川、陕西两省学习考察，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征求委员意。

0: 意见座谈会，开展网络议政，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挖掘宁夏隐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说明，11名曲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遗产保护、内涵挖掘、文旅融合、宣传推介等方面提出建议。自治区水利、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丰富内涵，全面阐释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化跨区域协作联动，统筹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打造贯通古渠文旅廊道，开展各类特色文体活动，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立足政协职能和委员专长，围绕古灌区文化研究阐释、文旅融合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讲好宁夏隐黄古灌区故事，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凝心聚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主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根据中组部和自治区党委安排部署，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中划拨1800万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走访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好走访慰问工作，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将慰问金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粽叶飘香庆端午，民俗盛宴润初心。端午佳节，全区各地纷纷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中，传承千年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0: 6月19号，喜迎17运龙舟竞赛上，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在银川市海宝公园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29支代表队、464名参赛选手欢聚赛上湖城，奋击角逐，浪花飞溅，龙舟飞驰，尽显民俗赛事的热血与激情。
3: 作为咱们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就是一家过来看一看这个龙舟，氛围挺好的，你看今天人也特别多，挺开心的。
4: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些只在书本上能见到的这些活动，去亲眼见一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0: 石嘴山市近日举办诗韵石嘴山纵情端午节2026年端午大型音乐诗会，演出分为古韵今生、诗意石城、家国情怀三大篇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深挖端午文化内涵。
5: 诗词的活动举办得非常好，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呢在诗词方面能传承下去。
0: 6月17号，吴中市举办纵享端午情满吴中，2026年吴中是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兼具古韵风情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节目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技艺、国风歌舞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与文化性，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端午祈福安康、奋勇争先的传统寓意。
6: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有舞蹈、非遗、变脸、魔术、唱歌，还有朗诵。我觉得我们这个端午的氛围是非常浓厚。
0: 连日来，固原市圆洲区各社区精心开展情谢一老一小、粽香和谐灵。

0: 里端午惠民活动、农情端午暖邻里、文明平安护安康、主题党日等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佳节。
1: 今天我们也做了这个艾草的这个花束，里面能多了一份对社区的温暖吧。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200多名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大家动手体验包粽子、染团扇等传统民俗，共同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
2: 端午是咱们的老传统，社区搞得这么热闹，既传承了文化，又拉近了邻里感情。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安社区侨胞之家，粽香暖侨心，筑牢共同体主题端午联谊活动温情开展，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
3: 作为台胞眷属，感觉特别暖心，大家一起包粽子、花家常，粽叶一票香。小时候跟着长辈过端午节那股劲啊，就全回来了。
4: 让我们这些侨眷凑在一起包粽子，非常的开心。我也将会把这份感受传递给海外的亲人，告诉他们，不管相隔多远，咱们的骨子里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这份乡情一直不会变。
5: 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精准匹配节能技术，落地绿色合作，多措并举推动我区工业节能降碳绿色转型。
0: 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聚焦绿色技术落地、节能装备替换、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数字化节能改造等领域，以技术推介、现场洽谈，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6: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技术适配与供需协同的实际难题。本次供需对接为我们搭建了精准匹配的平台，打通了技术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
7: 本次供需对接平台打通了资源渠道，使我们绿电消纳零碳高品质蒸汽在园区可以得以应用。
0: 活动现场发布企业节能技术需求清单与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区内外8家企业达成绿色产业合作。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降低企业外购电力的依赖，显著削减的碳排放，提升绿电的消费占比。
0: 今年以来，宁夏全力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能效对标和能效诊断服务，通过政策赋能降低企业改造成本。
9: 广泛调研，持续征集企业技术需求，动态更新节能技术需求和推广目录，推动工业节能降碳政策体系落实，点对点指导企业用好用足自治区工业技改和节能降碳改造专项资金，促进企业向绿向新发展。
10: 6月17号，由自治区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银川市网络强村直播带货实训营在银川启动。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分享、直播实战演练等活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11: 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些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数据呀、包括话术啊，希望大家下来能够学以致用，用心地去做好直播，在我们的这个电商行业里面，三农行业里面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
10: 据了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期间，自治区网信办将在宁夏科技馆、宁夏领新云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等2家国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设立体验区，开展人工智能专题展示体验活动。同时，活动聚焦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等主题活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人才底座和全民素养基础。由银川市创排的大型原创方言话剧《情系贺兰》惠民专场，6月18号在银川剧院大剧场上演。剧目讲述了山海同心的故事，再现闽宁奋斗征程。
0: 该剧目以西吉县移民赵春生一家迁居贺兰扎根发展的生活变迁为主线，生动刻画福建援宁干部郭敏兰深耕贺兰山东路一线，亲情亲力帮扶移民群众告别贫瘠故土，绽放

0: 封杀、拓荒滩、新产业的奋斗故事。2000多观众现场观看，崇文、闽宁两地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同心奋斗岁月。
1: 剧中呢，这个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然后顾全大局，扎根贺兰戈壁，迎难而上，倾尽全力，然后带群众脱贫奔小康，用常年坚守兑现为民初心。我从内心深处满是感动与激动，
2: 希望把这部剧带给咱们闽宁的百姓，带给大众观看，然后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能够了解，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个当下的来之不易的生活，珍惜这份友谊。
0: 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60余场，先后赴北京、福建开展跨省巡回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组织的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采访团日前走进中卫市，来自坦桑尼亚、蒙古国的记者和专家走访了沙坡头自然保护区防沙治沙示范点、中科院沙漠实验站及沙漠美术馆，了解当地在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方面的成果。采访中，采访团详细了解了被誉为中国魔方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感受中卫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成功实践。
3: 我了解到草方格是中国最基础也最经典的治沙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这项举措不仅锁住了黄沙，更带来了丰厚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近日走进宁东基地进行慰问演出，4000余名职工、劳模代表到场观看。演出中，歌舞、民乐、相声、本土原创节目轮番上演，为广大职工带来一场高水准文化大餐。
3: 6月18号至19号，花儿要六盘，固原市第三届花儿歌会在泾原县体育场举办。本次歌会邀请炎黄九省、西北五省区民歌花儿歌手登台表演，融合花儿独唱、歌舞及情景表演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活动期间，泾原县还同步举办了端午节美食大赛暨农文商旅促消费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6月18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浦发银行银川分行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常态化开展防范金融诈骗、金融知识普及、数字金融理财公益讲座，为老同志提供专属金融产品、健康管理服务等，助力老同志提升金融素养，跨越数字鸿沟。5个共同铸初心，云端共话中华情，4地各族青少年我是家乡代言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第三小学举行。活动现场，宁夏、澳门、广西、山东4地青少年云端相聚，以才艺展示、文化分享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一同学习感悟五个共同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2025至2026蒙牛杯青少年小篮球公开赛银川赛区今天开赛，来自西安、甘肃、内蒙古、宁夏的60支代表队以球会友，逐梦赛场，点燃夏日篮球激情。蒙牛杯青少年小篮球公开赛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品牌赛事，覆盖全国60余座城市。
5: 同心县近日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法律咨询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金融风险防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6: 今天是端午佳节，全区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人们体验民俗、感受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
4: 龙舟竞渡，艾叶芬芳，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粽香与艾香中走进心底那份恒久的文化记忆。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酒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端午节，
1: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0: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0: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

0: 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2: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祝国际龙舟

0: 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十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建

0: 熟练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

0: 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我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我孝子朱棣。 毛钱。

0: 换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有我在，连旗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7: 你好，要一个蜜汁烧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4: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杞就是一个红宝石嘛。我们破釜沉舟来到宁夏做枸杞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枸杞这个产业。我现在就看到了它在闪闪发光，等着我们去挖掘它。

0: 一些特色的有高质化的产业来做，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枸杞这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产业。201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做研究生课题需要用到咱们的新鲜枸杞，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宁夏，真正的到了中宁的枸杞地里面去采摘枸杞来回来做实验，来尝到了当地的坚果，当下就觉得它完全不输咱们现在的一些车厘子，甚至是一些高端的葡萄的产品，但是我们外地人根本就没有吃过。后来一打听呢，原来是这个枸杞的保鲜技术没有突破，一般来说正常的现在市面上的保鲜技术也就存储5到10天，就不实现大规模往外去运输售卖的一个条件。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结构模式来最终实现果蔬保鲜过程当中，果蔬始终处于一个极度稳定极度恒定的储存环境里面，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它在没有任何化学物品的作用下，它的呼吸作用和作用机理和也没变等，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整个的长效保鲜。其实我们2022年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当时我们能做到30来天。我们就跟所有人在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加了一些化学用品，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脚印来做，工艺上我们再优化一下，里面没有焊接到位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严丝合缝了。因为目前我们这两年呢，也就是针对这个技术在做精进的研发，直到2025年咱们突破了它保鲜周期从5天到120天的一个瓶颈，这样的话我就有勇气来把这个枸杞鲜果来当成一个新鲜的水果来去售卖。直到我们去年通过线下的方式去铺商超，去铺市场，我们走到大湾区销售了近10吨的枸杞，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潜力和真实性。我们企业从最初到现在盈利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技术来获得的，所以说我们本身是很看重技术的研发和迭代和甚至是创新，所以每年我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跟学校达成了长久的合作。
1: 来了以后发现宁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地方，然后不光有枸杞，对吧，还有各种牛羊肉，还有各种冷凉蔬菜葡萄，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我们的技术打包在这个比较好的土壤里面去把它应用起来，企业那边去应用的过程，学校这边呢可以提供一些研发技术的支撑，这样两个飞轮它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往前走。
0: 去年的话我们在市场端能够卖到100来块钱一斤，我能够看到广东的百姓也能在水果店吃到我们的那个新鲜枸杞，脸上洋溢的都是惊喜和一个满意的状态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条路我是选对了，而且我觉得我的产品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现在是整个大本营都是在宁夏了，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针对这个产业付出我们100%的努力，把这个产业给做好。我的目标是把它卖在全国，每一个商超每一个水果店都能买到咱们宁夏的新鲜枸杞，把我们枸杞这个红宝石让它发光发亮。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怎么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5: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一旦破城，那几十万老百姓和城里的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是啊，
1: ，
0: 但是不应该带着你们这些老臣，还有几十万的老百姓一起去付出代价。
1: 太皇太后怎么办？您真的要赌上大明朝的命脉吗？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给颗长生不老丹来吃吃。
1: 想吃，自己过来拿。啊。
0: 你真的会炼丹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1: 你下旨让御前司的把我安排在宫里，你觉得他们能把我安排在哪儿啊？穿这身衣服，可不就是司其职，守此礼吗？
0: 好香啊！这是什么丹？
1: 长生不老丹，黄金、珍珠、地精、水银炼成，你只要服下了。三九严寒，穿件单衣你都能出汗。这些丹药啊，你要是吃了，明天就蹬腿见阎王。你干什么？冲出来！冲出来！
2: 为什么我这一辈子总是无路可走？

0: 正龙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1: 装死呗。
0: 不笑也不说话，龙还是不一样嘛。哎，我给你讲个笑话，我看看你是不是真被吓傻了。小时候啊，我问大海，大海，我们为什么要抢别人啊？大海就跟我说，
2: 傻孩子，草原上没有铁，打不了刀，我们刀剑从哪里来？
0: 哦，我就明白了。我又问大海，大海，我们抢了铁，打成刀剑，拿来干什么呀？大海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大海就跟我说，
2: 傻孩子，当然是用来抢劫了。
1: 什么？
0: 你说大海说的是不是没毛病？
1: 哎呀，他装的。哎呦，嘿，
3: 哎呀，各宫所有女眷，太皇太后、太妃、旁支各系，会合六部官员，明天一早启程，从永定门出北京，由军队护送至南京。下去吧。
4: 是。

0: 我和大臣们都谈过了，我不能不留在北京，我要抵抗。朝廷一旦都走了，士兵们就心无斗志了。真的破城了，我必定服毒自尽。朝廷还有些事儿，我得跟你多说两句。国赖长君，你和襄王是最年长的，是年龄最大的。哦，你比襄王还要年长一些。
1: 是。
0: 我之所以要你们南迁，是因为万一我死了，他们可以立你为帝。现在命你监国也是重任，你不要来为我们报仇，要以恢复华夏江山为业。
2: 太后，你一个人独守空城，让我们逃走，我不走。

0: 我是罪长，我可以上阵杀敌的。我可以跟我娘商量，我得护着你。
1: 你的心意，我都明白。不过你娘是不会答应的。你就好好孝顺你娘吧，那也是为国尽忠。嗯，还有一句话，你且听着。 如果我死了，你要把这话说给。

0: 我这些年来对你娘不够好，也做了很多的错事儿。我让皇帝出征就是个错误。我咎由自取的，若有后人，为大明的皇帝一定要恢复我们中原的江山，去拯救我们的百姓。若不思进取，让我们的大明江山沦为南宋，我必变为厉鬼，绝对不会放过他。
1: 是，太后，你把我留下来吧，我来护卫。大明江山不能没有太后啊。
2: 大明皇帝已有旨意，尔等需遵旨奉行，退出城垣，退往江南之地，罢兵修好。尔等若不遵从，大兵一至，灰飞烟灭，人民土地皆为灰烟。三日之期，派尔答复。大元国太师瓦剌也先守字。
0: 尊使辛苦，赐酒食。议吧。
3: 太后，既然决意一战，何意之有？只是皇上蒙尘，让大家心里不安呢。
0: 哼，不安。不安那是我，金银珠宝换不回皇上，他们就是想让我们退往江南。将来史书上会怎么写？给瓦剌也先写封回信吧，让使者带回去。
4: 回太后早就备好了，请太后过目。

写那么长干嘛？不必了。就这么写，退出长城，保尔全尸。

0: 又难见了，待我不去，你知道吗？我问你，
1: 我知道了，那你是南迁还是留下来啊？哎，他若南迁。
0: 你吓死我了！你这孩子，太好了！太后都说了，一旦破城，他就服毒自尽。那太好了，我得求菩萨保佑，赶紧让晚了兵攻进来。娘，你怎么在这么说话？你这不是拿国家的事开玩笑吗？
1: 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他给你什么东西了？啊！你现在都开始帮他说话了？
0: 真没有。
1: 哼，大了，想做点事情，现在不是时候。月儿，你现在最重要了。

0: 瓦剌大军已经越过居庸关，深入我腹地。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攻到？
1: 他们不攻北京。北京城高，防守完备，粮草充足。瓦剌兵不善于攻城，他们没有大型的攻城器械。我要是也先一路出直隶，席卷河北，一路过黄河，阻断山东救兵，荡清河南河北，兵锋西指，破终南山，扫荡西北，以有力一部配合拖拖不化，攻大同，入宣化，会师晋阳，两路合并，封锁长江。北京城只不过是个熟透的果子，这场仗没打就先输了。
0: 那就打，大军全部开出九城门外，列阵迎敌。巡查城内，凡有查到盔甲士兵不出城作战者，扼杀勿论。
1: 九门为京师门户，分派诸将守护，如有丢失者立斩。安定门陶锦
2: 在，
1: 东直门刘安
2: 在，
1: 朝阳门朱英
2: 在，
1: 西直门刘据
2: 在，
1: 正阳门李端
2: 在，
1: 崇文门刘德新
2: 在，
1: 宣武门汤杰
2: 在，
1: 阜成门顾兴祖
2: 在，
1: 德胜门于谦。
0: 德胜门在北京北面，正对野贤大军，咱们按规矩来。于谦加兵部尚书衔，统一指挥北京保卫战，凡有军令所到之处，包括我在内，军民一体遵行。
1: 战端一开，即为死战，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若此仗失败，大明一定到宋朝之覆辙，我们再无生计，我们还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人？
0: 不胜就死，我会在城中备好钢刀快马，

0: 你们死了，我不会自尽，我会和你们一起战死。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只要离开我娘，我宁愿战死沙场。你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了？你胆敢跟我说这样的话？
1: 太后，我不是我娘的小玩意儿，我是朱家的子孙。
0: 虽然我娘跟你有过节，但是请您网开一面，让我去做一个工兵。我箭射得很好，我马骑得也很好，哪怕战死在沙场，我也有脸见祖宗啊！
2: 你真的不怕死？
0: 我有儿子，我不怕死。普通百姓死了，朝廷尚且抚恤。倘若我真的战死了，
2: 我相信太后一定不会让我的儿子流离失所。

战场上，刀枪无眼，飞剑如簧，他们是不会知道你是什么龙子龙孙的。我要你活着，对国家

0: 要在战场上白白的死。
1: 真到了城破的那一天，要立定，不是还有襄王吗？我姓朱，朱家的男人还有血性，还愿意为国效忠，我不能逃走，让太后一个人独撑大局。倘若大明朝真的要亡，我愿意做第一个殉国的。
0: 好，有骨气，去找于谦吧，哪怕做个工兵，只要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我必不负你。
2: 这不是他们当然都没事，你不过是先求。
3: 哎呀，各位都忙着呢啊，辛苦辛苦。
4: 好计策呀！
2: 啊，是啊。快点一点。我现在我这么想，应该是这样的。反正这样我还行，咱们没事。
4: 对，不在那儿，这么紧张，准备我进去取胜。
2: 是。
4: 分两路不成？
2: 我觉得这样吧，是
4: 走完到我说，这
3: 是咱们没有准备呀。杨阁老，
4: 太险了，不可能啊！
5: 哦，徐有贞大人，你怎么还没走啊？
3: 阁老大人，学生就是为此事来求您来了。您知道，一旦我去了南京，就再也回不来了。礼部把我派到南京，他不是让我避祸，是让我做官呐。
5: 做官不好吗？哼！北京城现在兵荒马乱的，去哪儿吃口安稳饭？很多人都求之不得呢。
3: 哎，阁老啊，您知道南京它是陪都，把我配发到南京，您说这跟充军有什么两样？阁老，还得求您多多帮忙，要不然我想进步都没有机会啊。
5: 你的意思是南京留守的都是充军？这个玩笑当真有点意思啊。
3: 所以不管怎么说，还求阁老大人您一定得把我留到北京，我还想为朝廷效力，哪怕是管个粮食军需库什么的都行。
5: 这你得问问于谦啊，太后加他兵部尚书衔，命他总指挥北京这一战，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得遵命行事啊。
3: 这于谦过去他都要杀我，您说他能用我吗？
5: 徐大人啊，不知道你现在的天象学问精进到哪一步？哎，你四处游说，朝中有很多人都信你。现在太后决议要和瓦剌野先在北京城下碰一碰，我说于谦不愿意用你，他是不敢用你啊。万一你发现什么星象，又有了什么异常，岂不扰乱了心绪啊？我看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南吧。每年虽然俸禄不多，足可生活。
3: 不是我，这。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爹，我娘说要举家南迁，全搬走，她在屋里收拾呢。
2: 我不告诉你们，我不走了。我以为你们娘俩早上就走了，现在城门都封上了，想出都出不去了。
3: 瓦剌使者进。

0: 喂，大云，拖拖不花大寒16年。太师瓦剌也辛至孙太后书：尔等妇人，兵不满5万，粮不足1年，百姓逃亡，文武离心，大势已去，何敢挡我铁骑？唯念尔等不安兵士，日常又以胭脂水红为伍，言有不当，未可生罪也。
1: 南迁可解刀刃之难，
0: 天下万民必赞太后之仁德。大元太师瓦剌也辛顿首再拜。
2: 还真是无礼啊。
0: 无礼？太师千里迢迢地把你们的皇帝送回来，那可是你们的龙啊。太后难道不打开城门欢迎吗？拖拖不花大汗的大军即刻攻克大同，席卷整个中原。
2: 不错，皇帝是我们的龙，是天子，可这条龙还没有长大，他做错了事，被你们给抓住了。你们不会以为这样就是赢了吧？不会的，你们越过长城的那一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哦，北京城下有虎豹旌旗，宫里有龙子龙孙，山东河北有100万大军，中原有刀枪剑戟，有锦绣文章，有千年文脉，有礼法，还有传之不绝的文明典章。我是大明的太后，我是皇帝的母亲。你们拿着2把破刀，骑着马越过长城，就想来侮辱天子的母亲，这是大明的耻辱。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天子一怒是什么样的景象。回去告诉也辛，我不是他的朋友，不过如果他想做这辈子最大的噩梦，就让他到北京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500门红衣大炮，还有10000枚会开花的炸弹，告诉他来吧。我会看着他痛哭流涕，我会看着他生不如死，生不如死。告诉他，
0: 那就看看是我们的刀快，还是你们大炮厉害。
2: 开什么开？跪下！我是大明的太后，他怎么敢？我是大明的太后，我是大明的太后。
3: 太后，
2: 你怎么在这儿？
3: 不是太后让我到的吗？
2: 封你为伯前司监事，即刻出京，由海路至江南，整顿水师军备。你可以领旨了。
3: 太后洪恩。
2: 趁京城还没被围，赶紧出去吧，带你的船走吧。
3: 我恐怕没法遵旨，太后不能把我轰走。

0: 现在又不遵旨了，你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哎，你又不是傻子，为什么一直说傻话？我是大明的太后，你……我知道。
1: 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要守住的人，我要是现在走了，我就一无所有了。我不能这个时候走，我会陪着你，我哪儿也不去。

真相，这样的处境还不逃走，若是我早就逃了。我要是能逃走，我要逃到你的船上去，波斯，去大义，去神中老人的遗迹，去千奇百怪的地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这饭都还没吃完呢，你们怎么就进来了？
3: 走走，
2: 听不懂我说话。
3: 你个死奴才，
2: 是不是你？
3: 不是，
2: 肯定是你，打破死你！
3: 不是，
2: 打死你！
4: 你说这皇上怎么不自杀呢？
3: 你疯了！你这话让别人听见，揍咱爷们儿一本，咱九族可全没了。你多大功劳，敢说这话？
5: 早就知道你是一个不君不臣的混账，皇上杀不死我，还杀不死你吗？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好酒源自好风土。

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又大名。

谁见幽人独往来。

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尽沙洲冷。晓色云开，春随人意，骤雨才过还晴，虎台方泄，飞燕簇红衣，午困于前自落，秋千外。

0: 骑兵被围，让神机营被斩了。神机营不动，也没有援助。你带两队弓箭手到右翼支援骑兵，告诉他们没有援兵。
1: 三千营留个架子吧，云尚书。三千营的骑兵全完了。 神机营被斩，五军营一匹马都不要动。

敌军溃败，瓦剌主力已转至西直门。

0: 的精锐，我带着他们灭兀良哈、平女真，统一草原，无人可挡，就连我的祖父马哈木也不能比拟。他们怎么会丧失在北京城下？醒醒，要打仗了！醒醒，醒醒，要打仗了！醒醒，我不会输的，我更不会输在这里。传令，所有骑兵同时发动总攻。
1: 是。
2: 大汗，那他呢？那他怎么办？
0: 哪个他？
2: 就你们抓那个傻龙啊！
0: 让他洗干净脖子，北京城大厦，把他的脑袋挂在城门上。让开！走！
3: 哎！勾一下！俩手，俩手，就这儿，就这儿，勾，翻过去，翻过去，哎，翻过去，不是你，你这，这不，哎，
2: 去，哎，傻龙，我陪你玩这个。

的，你拿着，你玩一个。

0: 你给我说清楚，说啊！
1: 安定门主将反攻，
2: 谁让他们反攻的？他带的哪支部队？说啊！通风的，是我侄子石彪。
3: 二十万被我军，离此地不到60里。天不怕大兵，他们在什么位置？一路军在昌平，正向瓦剌骑兵右后运动；一路军在海上，天津卫上岸。
4: 从杨村入廊坊，切断瓦剌通往直隶的道路。安徽江苏粮道上能出50万兵，师内必到。这50万人屯在宛平，先头部队从永定门入城。永定门，这，李大人，李大人，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0: 啊？
4: 你答应我的事儿啊！
0: 你留指挥所。哎呀，谁心跟你们在一块儿？
4: 我这一路逃亡憋屈死了，给我支部队带吧，给我支部队带。
0: 我要报一路的伏击之仇。
4: 好，安定门有3000精兵，主将刚刚战死，去带吧。
3: 总算赶上了，守我的吧。

再吃一口吧，我们又败了。伯乐叔叔死了，好几个叔叔都重伤不治，大家都在说，你阿妈是个大魔鬼，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大汗说把你给杀了，可是你这傻子，杀了有什么用呢？

0: 知道，就不离开草原了。我们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不应该出来。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来，再吃一口吧。
2: 太后，
3: 滚过来吧！
2: 太后在洗漱，不敢侵犯。
3: 哼，听说你在战场杀敌勇敢，于大人每次都在军报里记了你的功劳，我听着都高兴。山东江苏那儿的援军都到了，我真是心情大好啊。哎，我要赏你点什么。嗯，
2: 我
3: 说吧，但有所想，无不允准。
2: 他
3: 有话就说。
2: 他
3: 难怪你娘那么烦你。
2: 太后，

0: 这帮该死的瓦剌人，拿皇上当猴耍，咱脸皮都丢尽了。
1: 叔叔，你说这皇上怎么不自杀呢？
0: 你疯了！你这话让别人听见，揍咱爷们儿一本，咱九族可全没了。你多大功劳敢说这话？干嘛呢？替爷备战呢？
2: 背他娘个背！
0: 哎。

0: 那个完了吗？
1: 还没呢，你听，他们还笑呢。
0: 大家说这个仗有点没意思。

林震，烧热了给我。嗯，快。

0: 怎么办？你知道怎么办？你已经把答案留在身边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就是个梦。
1: 凡所有想皆是虚妄，你不要管它是真的还是在做梦。你都要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存在。你此时不是母亲，你是太后，是北京之战的最高决策人。江北百万汉人，大明的国运都在你的一念之间。你要把自己的感情抽离出来。
2: 该怎么做事还怎么做事，该怎么做人还怎么做人，当如是也。庞成天这么回答我的，
0: 你们还好意思吗？明明打不过人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
3: 这种主意，我们可想不出来，全靠我们最伟大的太监启明先生想的。
4: 以后有事儿还找我，都是小事儿，都是小事儿。
3: 会死人，要用这个办法战胜。是不是英雄都不重要，你不可杀他，只有汉人对付得了汉人。喝酒。
0: 咱们死了多少人？战死一万七千人，城中临时招募的5000人，也伤亡大半。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攻城第一天就攻进来，把我给杀了，我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不如死了，让人这么笑话。他是我儿子，他是皇上，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他？
1: 将来怎么跟他爹交代？你们把我杀了算了。太后，你错了。太后，如果皇上是神，天下就不应该有战争，有灾荒。如果皇帝什么都精通，什么都明了。 他就不需要有百官，不需要有六部。刘家的汉朝，李家的唐朝，赵家的宋朝，这些都不是一家一姓得了天下就自命天子了吗？他们真的是天子吗？还不是一样，王。 陈然够任人欺辱吗？
2: 现在他只不过是个姓朱的倒霉蛋，是个又糊涂又愚蠢自大的小孩子。
3: 云深，你狂妄！
2: 这话我在京郊的时候就想明白了，兵不尚书于谦和姚公于谦，就差的是一件红袍。皇上和那个小孩子，就差的是一件黄袍而已。

0: 早就知道你是一个不君不臣的混账，皇上杀不死我，还杀不死你吗？
1: 说呀，
0: 还有什么话要说？你跟我说呀。
2: 我知道太后身为母亲，心里

的那些人，那些被祸害全家死干净的那些人呢？他们没有父母兄弟吗？他们没有母亲苦儿子，妻子哭丈夫，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大明血战至死？为了城外那个不争气的皇上哭，做母亲的可以，做太后的你错了。你如果这样想，现在就杀了我。我是在替一群蠢人拼命。

太后，说得好。现在城外士兵什么状况？士兵们很难过，很丢人。 他们觉得这仗打得没意思，士气不是严重受挫，而是降到冰点了。没人敢开枪，没人敢射箭，大炮也哑巴。再来两天，就会有投降的。

说错了话。

瓦剌野仙一定是不敢打，所以才想出这么一个混账主意。于先生，

0: 你为什么不早些来？好帮我拿个主意呀！也许我就不会送他出去了。这样也好，不搓磨一下，他也很难成才。如果被压垮了，那是他不够坚强。
1: 我们都是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剥皮食草的人，那时候我们也是孩子。嗯，说的也对，我这么做。
0: 将来的人不会怪我吧？也许会，也许不会。于谦刚才说的对，如果我们汉人把自己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把书都烧了，你才是千古罪人。做娘的。 跟做太后不一样，我
1: 听你的，
0: 马上做，今天就做。

皇帝亲征，轻率从事，尽丧我三大营精锐，宠信燕术，正道不行，今日在城外被辱，又乱我军心，我身为太后，遵循祖宗家法。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

0: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哇！

0: 后换了一个人当皇上，你不用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娘换了一个人当皇上，你不用死了。
2: 我看那眼线早晚把先帝给送回来。
3: 我是皇上。
2: 是城外面那位也是，可一转眼就不是。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

0: 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0: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宁夏开展2026年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总书记的重要

0: 只是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1: 迈入十五五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要如何更好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一重要指示系统阐释了东西部协作更有效能、更可持续之道，也为我们指引了前进方向。
2: 聚焦产业需求，突出企业主体，把宁夏产业与东部资源、宁夏需求与东部成果、宁夏场景与东部技术有机贯通起来，推动东西部科技合作向创新协作融合转变，更好地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闽宁海关合作，立足闽宁两省区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开放前沿海关发展优势和西部内陆民族地区艰苦边关特色，围绕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宁夏所长的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协作。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合作方式不断拓展，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
4: 坚持将产业协作作为培育内生动力、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聚焦特色农业、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5: 我们重点依托闽宁产业园、苏宁产业园这些成熟平台，大力推行东部总部加宁夏基地这样的合作模式，通过实实在在的产业协作，把宁夏工业的内生动力培育起来、壮大起来，以产业协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 闽宁协作迎来新机遇，山海情翻开新篇章。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更加强调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将在拓宽协作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协作质量，
6: 传承用好闽宁协作的优良经验，持续升级东西部协作模式，擦亮京洼国际艺术节文化品牌，让两地艺术作品互展、文艺人才互访、特色文化互鉴，以文艺同心深化山海协作，
7: 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深化协作内涵，持续探索东部研发加宁夏转化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新路径，全力打造东西部科技协作县域样板，
8: 持续深化与福建的产业合作，用好东部先进人才、成熟技术与发展理念，把协作资源精准投向前进地图，进一步扩大延伸产业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丰富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多元稳定增收，让协作的成果扎得更深，接得更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宁夏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宁夏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1: 端午佳节，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暖意融融，一场各族群众齐聚的千家宴热闹开席，一张张圆桌摆满了粽子、水饺、馓子等特色美食，也盛满了邻里的深情厚谊。
10: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社区，各民族都聚在一起，开心地享受这个千家宴的快乐。
11: 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就可以互相聊聊天、谈谈心，就感觉非常的拉近大家的关系，更团结、更亲密。
1: 作为一个汉、回满等多民族居民聚居的大型社区，长城花园社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构建党建红色引擎，创新打造以红色引领、红色细胞、红色力量、红色资源、红色阵地为内容的五红服务品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家每户各族群众心中。
12: 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老百姓呢各自都端来了他们美味的佳肴，各族人民坐一起吃饭聊天，也落实总书记说的做生做细做到位，让每一位老百姓呢心里

0: 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如今，民族团结的故事不仅在社区传唱，也在校园扎根。各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长。近日，西吉县第七中学开展民俗劳动研学活动，各族师生在西吉县镇湖文创基地包粽子、挂艾草、系五彩绳，在传统文化体验中拉近距离。
1: 我们分工做生活、洗菜、做饭。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后来渐渐的互相配合，做出了美味的饭菜。
0: 沉浸式研学活动让筑牢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成为生动的实践。据了解，宁夏连续42年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同时广泛开展红十六一家亲研学、红十六手拉手等特色实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精神同心，更要发展同步。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持续扩容的就业岗位、稳步攀升的收入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收获稳稳的幸福。
2: 下一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契机，持续深化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学生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四项工程，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融越亲。
3: 6月1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引黄古灌区，2017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古灌区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内涵挖掘不深、宣传展示不足等短板。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4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吴中、中卫等地深入调研，赴四川、陕西两省学习考察，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征求委员意见座谈会，开展网络议政，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说明，11名区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遗产保护、内涵挖掘、文旅融合、宣传推介等方面提出建议。自治区水利、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丰富内涵，全面阐释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化跨区域协作联动，统筹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打造贯通古渠文旅廊道，开展各类特色文体活动，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立足政协职能和委员专长，围绕古灌区文化研究阐释、文旅融合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讲好宁夏引黄古灌区故事，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凝心聚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主持。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根据中组部和自治区党委安排部署，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中划拨1800万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这次走访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好走访慰问工作，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将慰问金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粽叶飘香庆端午，民俗盛宴润初心。端午佳节，全区各地纷纷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中，传承千年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2: 6月19号，喜迎十七运龙舟竞赛上，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在银川市海宝公园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29支代表队、464名参赛选手欢聚赛上湖城，奋击角逐，浪花飞溅，龙舟飞驰，尽显民俗赛事的热血与激情。
3: 作为咱们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就是一家过来看一看这个龙舟，氛围挺好的，你这边人也特别多，挺开心的。
4: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些只在书本上能见到的这些活动，去亲眼见一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石嘴山市近日举办诗韵石嘴山纵情端午节2026年端午大型音乐诗会，演出分为古韵今生、诗意石城、家国情怀三大篇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深挖端午文化内涵。
5: 诗词的活动举办得非常好，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呢在诗词方面能传承下去。
2: 6月17号，吴中市举办纵享端午情满吴中，2026年吴中是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兼具古韵风情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节目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技艺、国风歌舞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与文化性，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端午祈福安康、奋勇争先的传统寓意。
6: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有舞蹈、非遗、变脸、魔术、唱歌，还有朗诵，我觉得我们这个端午的氛围是非常浓厚。
2: 连日来，固原市袁州区各社区精心开展情系一老一小、粽香和谐邻里端午惠民活动，浓情端午暖邻里、文明平安互安康主题党日等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佳节。
7: 今天我们也做了这个艾草的这个花束，里面能多了一份对社区的温暖吧。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200多名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大家动手体验包粽子、染团扇等传统民俗，共同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
8: 端午是咱们的老传统，社区搞得这么热闹，既传承了文化，又拉近了邻里感情。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安社区侨胞之家，粽香暖侨心、筑牢共同体主题端午联谊活动温情开展，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
9: 作为台胞眷属，感觉特别暖心，大家一起包粽子、花家常、粽叶一票香。小时候跟着长辈过端午节那股劲儿就全回来了，
10: 让我们这些侨眷凑在一起包粽子，非常的开心。我也将会把这份感受传递给海外的亲人，告诉他们，不管相隔多远，咱们的骨子里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这份乡情一直不会变。
0: 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精准匹配节能技术，落地绿色合作，多措并举推动我区工业节能降碳、绿色转型。
2: 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聚焦绿色技术落地、节能装备替换、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

0: 数字化节能改造等领域，以技术推介、现场洽谈，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1: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技术适配与供需协同的实际难题。本次供需对接为我们搭建了精准匹配的平台，打通了技术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
2: 本次供需对接平台打通了资源渠道，使我们绿电消纳零碳高品质蒸汽在园区可以得以应用。
0: 活动现场发布企业节能技术需求清单与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区内外八家企业达成绿色产业合作。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降低企业外购电力的依赖，显著削减的碳排放，提升绿电的消费占比。
0: 今年以来，宁夏全力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能效对标和能效诊断服务，通过政策赋能降低企业改造成本。
4: 广泛调研，持续征集企业技术需求，动态更新节能技术需求和推广目录，推动工业节能降碳政策体系落实，点对点指导企业用好用足自驱工业技改和节能降碳改造专项资金，促进企业向绿向新发展。
5: 6月17号，由自治区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银川市网络强村直播带货实训营在银川启动。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分享、直播实战演练等活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6: 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些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数据呀，包括话术啊，希望大家下来能够学以致用，用心地去做好直播，在我们的这个电商行业里面，三农行业里面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
5: 据了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期间，自治区网信办将在宁夏科技馆、宁夏领新云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国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设立体验区，开展人工智能专题展示体验活动。同时，活动聚焦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等主题活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人才底座和全民素养基础。
7: 由银川市创排的大型原创方言话剧《情系贺兰》惠民专场，6月18号在银川剧院大剧场上演。剧目讲述了山海同心的故事，再现闽宁奋斗征程。
0: 该剧目以西吉县移民赵春生一家迁居贺兰扎根发展的生活变迁为主线，生动刻画福建援宁干部郭敏兰深耕贺兰山东路一线，亲情亲力帮扶移民群众告别贫瘠故土、战风沙、拓荒滩、新产业的奋斗故事。2000多观众现场观看，重温闽宁两地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同心奋斗岁月。
8: 剧中呢，这个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然后顾全大局，扎根贺兰戈壁，迎难而上，倾尽全力，然后带群众脱贫奔小康，用常年坚守兑现为民初心。我从内心深处满是感动与激动，
9: 希望把这部剧带给咱们闽宁的百姓，带给大众观看，然后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能够了解，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个当下的来之不易的生活，珍惜这份友谊。
0: 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60余场，先后赴北京、福建开展跨省巡回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组织的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采访团日前走进中卫市，来自坦桑尼亚、蒙古国的记者和专家走访了沙坡头自然保护区、防沙治沙示范点、中科院沙漠实验站及沙漠美术馆，了解当地在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方面的成果。采访中，采访团详细了解了被誉为中国魔方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感受中卫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成功实践。
5: 我了解到，草方格是中国最基础也最经典的治沙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这项举措不仅锁住了黄沙，更带来了丰厚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0: 祝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近日走进宁东基地进行慰问演出，4000余名职工、劳模代表到场观看。演出中，歌舞、民乐、相声、本土原创节目轮番上演，为广大职工带来一场高水准文化大餐。
1: 6月18号至19号，花儿要六盘，固原市第三届花儿歌会在泾原县体育场举办。本次歌会邀请炎黄九省、西北五省区民歌花儿歌手登台表演，融合花儿独唱、歌舞及情景表演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活动期间，泾原县还同步举办了端午节美食大赛暨农文商旅促消费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6月18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浦发银行银川分行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常态化开展防范金融诈骗、金融知识普及、数字金融理财公益讲座，为老同志提供专属金融产品、健康管理服务等，助力老同志提升金融素养，跨越数字鸿沟。5个共同铸初心，云端共话中华情，4地各族青少年我是家乡代言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第三小学举行。活动现场，宁夏、澳门、广西、山东4地青少年云端相聚，以才艺展示、文化分享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一同学习感悟五个共同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2025至2026蒙牛杯青少年小篮球公开赛银川赛区今天开赛，来自西安、甘肃、内蒙古、宁夏的60支代表队以球会友，逐梦赛场，点燃夏日篮球激情。蒙牛杯青少年小篮球公开赛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品牌赛事，覆盖全国60余座城市。同心县近日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法律咨询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金融风险防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今天是端午佳节，全区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人们体验民俗、感受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
3: 龙舟竞渡，艾叶芬芳，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粽香与艾香中走进心底那份恒久的文化记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看天气。端午假期第一天，银川市、石嘴山市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最大累计降水量16.2毫米。未来三天，银川市、石嘴山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略有小幅攀升，无高温天气适宜出行游玩。受冷涡东移及偏南气流共同影响，中南部。

0: 地区多云逐渐转阴，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会较为频繁，需注意防范局地雷暴天气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19号夜间，沙坡头区中宁县、同心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0号、21号，海原县及固原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山区游玩需严守安全底线，叠加前期降水，土壤湿度饱和，地质风险未完全解除，山区游玩请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务必远离沟谷陡坡，注意避险。对流性降水局低性强，高速行驶突然进入雨区，控制车速，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14到26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1到25度。吴中多云，16到26度。固原多云转阴，14到19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宁东多云，1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在宁夏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上，有一位守护者。26年的探商生涯，他用脚步丈量铁道安全，行程公里数达到了40000公里，发现各类伤损钢轨2700余根，从未出现漏检错判的现象，被誉为铁路系统里的钢轨医生。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银川公务段钢轨探商工黄涛。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黄涛的故事。
1: 你家是一流是吧？
2: 站下单一道右送551号铁车站201。
1: 钢轨也会生病，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在它疼之前找到它的病灶。所以上面可能看不见上层。这样我们要结合什么点去排除它的疑似？
3: 没有，往下一个走吧。
1: 检测一公里线路或什么检测一组道刹，我们就保证一公里什么线路安全，为我们列车什么运行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0: 你好，黄工。
1: 你好，主持人。
0: 请坐。黄工，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发现，铁道工人他会拿着一个榔头，然后在钢轨上敲一敲，趴在上面再听一听声音。您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是这种方法是属于我们过去没有先进的设备。那么我们发现钢轨的上层呢，就是要靠什么？就是听声音呀，看外观，就咱们平常说什么拍皮猜瓜的这个原理吧。听什么钢小锤敲打钢轨，听什么弹跳的。听它的发出的声音啊，弹跳的次数，或者什么钢轨外观的一些状况，因为早期没有超声波、什么碳伤仪啊、双轨碳伤仪这些先进的设备。那么现在我们有先进的设备了，我们要用什么？用先进的设备什么？去发现伤损。
0: 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哈、这个碳伤工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跟大家普及一下，到底是负责哪些工作？
1: 那么我们钢轨碳伤工的，说的直白一点，可能就是钢轨大夫。就是给钢轨做定期做体检，对钢轨什么问诊把脉，找出钢轨伤损。
0: 黄工，两条钢轨它是平行的关系，永远不会产生交集，但是您却跟钢轨发生着很深的交集，这个交集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因为我是从小就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到铁路上玩，也经常见铁路职工，是吧？我们铁路职工开着那么大一个家伙，是吧？一个人驾驶一个大火车头，是吧？火车一过来，是吧？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反正是让人挺羡慕。所以呢，我这个初中毕业以后考技校，其实当时我分考的还是挺高的，我考的是全县第一名。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我第一志愿就填了我们这个铁路学校。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式入路啊，到一直干台上看到现在。
2: 2002年，黄涛从线路工调整到碳伤工岗位。刚开始干钢轨碳伤的时候，他认为这份工作就是一天到晚推着碳伤仪走走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然而没过多久，黄涛就改变了这种看法。
1: 咱们钢轨碳伤这个设备啊，就是发出的一些报警声呢，能发现就是咱们肉眼看不到，就是肉眼看不到、手摸不到的一个伤损，所以我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这东西怎么听听它叫上两声、响上几声，怎么能知道这根钢轨有没有伤损，也挺很好奇。
2: 精湛的业务技能如何练就？从那时起，黄涛每天跟着师傅学，对着书本啃，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推着碳伤仪在练工厂里一遍遍练习，查看波形图，反复对比。
1: 仪器会显示各种各样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波形，我们要去伪从真的什么，找出里面真正的伤损的。那么有些伤损呢，就是跟这些假信号干扰波它很接近，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要靠我们自己什么多年的一个什么碳伤的一个经历、阅历，你可能才能区别出来。你像有些细微的伤损呢，我们如果不仔细去分析、去辨别的话，你可能就会漏掉了。
3: 这个波形不对，零度的时候，你像十几波了。十几波了，我们拉回来再校对一下。
2: 短短几年时间，黄涛便成长为碳伤领域的行家里手。在平时的碳伤工作中，黄涛总是随身带着一面小镜子，这已经成为他多年来的职业习惯。
1: 那么发现钢轨这个外部伤损的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肉眼的嘛，去观察。你像女孩子戴这个小镜子呢，就是打扮自己、美自己。那么我们钢轨碳伤工戴这个小镜子呢，就是用它什么来发现伤损的啊？你像我们钢轨的轨头、额部底面的伤损嘛，正常的目视是它不易观察的，就是用它什么用我们镜子的反射啊，来发现一些伤损。
2: 外观检查不可少，打磨除锈很重要，反摆转探左右瞧，尺拉目测精细找，辨别真伪需做到，误判漏判不得了。若要碳伤质量好，作业标准要记牢。经过几年的探索，黄涛总结出的钢轨碳伤作业七字口诀，在兰州铁路局全面推广，现场作业伤损检出率提高了30%。
0: 医生呢是用 B 超来给病人查找病灶的。
1: 对，
0: 您的工作其实也是要用超声波给轨道查找病灶，所以听起来您的工作它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1: 对，专业性比较强，但是我们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这个和医院的 B 超大夫还不一样。那么我们去医院，就是 B 超大夫给我们做检查，可能是我们要去说什么，我们这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哪疼，是吧？大夫想去给你检查哪个部位，但是我们钢轨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我哪有裂，我哪有伤，所以你来检查我了，他不会，这要靠我们探伤工推着我们的设备，是吧？一米一米的，是吧？去检查发现伤损。

0: 们要及时处理。
1: 我们抗鬼探伤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还需要这个丰富的一个伤损阅历。那么因为呢，你见的伤损多了，仪器出现什么样的波形，走波有多长，出在什么位置，是吧？根据各种因素，你才能做出一个什么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伤还是不是伤。
2: 黄工，对于探伤工来讲，各种作业当中最难的这个领域是哪儿？
1: 我们探伤作业模式分好几种，但是所有的这些作业里面，我认为最难的就是我们的焊缝探伤吧。
2: 那您的印象当中最难的一次，就是哎呀，怎么找都很难找到那个最终的答案，是哪一次？
1: 2021年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同事在包拉县光武道曲谷这个区间作业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异常波形吧，因为我们这一个区间是曲线比较多，伤损也比较频发，因为当时我也是推着机子一个波形一闪而过，可能凭着我的这个直觉和经验告诉我，觉得这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们又用另外一台机子来符合校验了，当时我推的这个机子发现问，但是用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的机子过来校验又没有问题啊。其实当时作为了我也很纠结，但是我的第一直觉，我觉得这个波，因为我自己调节的仪器，我自己调节的设备，我是很有信心的，我很坚信我的这个仪器绝对没有问题，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当时是其他的职工很纠结，我们的仪器都没显示这不是伤，就可能就是一个杂波，咱们继续走。但是我就是依然坚持吧，我说这个不对，我们得去校。当时我又什么拿出了手，拿着探头什么鬼头探面侧面，反正是哎呀，校了十多分钟才把这个伤从找出来。当天作业一共发现了6处伤损，后来呢，这根伤损钢轨呢，我们判下来以后呢，车间对这个伤损钢轨进行了一个解剖，解剖完之后确实发现了伤损，但是那个伤损很细小，黄米粒大的或者大米粒大的伤损，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可能是几天的时间或者一周期的时间，它就会发生什么鸡蛋大的伤损。那么什么，如果发展成鸡蛋大的伤损的话，可以说是断轨的这个概率几乎就是100%了。所以后果就很严重，
2: 不敢设想的
1: 不敢设想的。
3: 过偏离，柴火镇一道通过，反方向运行。
4: 银西高铁是我国第一条以油闸轨道为主、运营时速250公里的高速铁路。2020年7月，距离银西高铁正式开通仅剩不到6个月的时间，双向780公里钢轨设备检测的重担落在了银川公务段钢轨探伤车间。面对挑战，黄涛主动请缨，带领6名探伤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组成首支党员突击队，奔赴银西高铁。
1: 因为我们第一次什么面对什么第一条高铁的开通，高铁什么高铁的些钢轨什么类型材质它不一样，那么它的些出波的些就是伤损的些特征规律也不一样。
4: 黄涛和他的小组不仅要面对高温的炙烤，蚊虫多，距离远，种种的困难摆在了黄涛和工友们的面前。
5: 尤其是庆阳环线山区地带，都是这个山坡坡都是比较高，我们两个人配合抬仪器，有的时候要抬这个10几米高，仪器很重，
6: 基本上是凌晨4、5点就有时候就出去了。那相对于平时的那个作业量来说呢，我们那时候的作业量比平时要翻倍了。
4: 4个月的野外工作，黄涛和他的工友提前15天完成了银西高铁吴中至宁县15500余处焊缝和780公里线路的探伤任务，没让一根钢轨带病运行，为银西高铁顺利开通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2: 黄工，我看您这皮肤啊，有黑有黑的，不是一天两天晒成这样的，是长年累月的这种风餐露宿。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在野外作业的时候怎么吃，怎么休息？
1: 我们的作业都是野外作业，可以说是，我们的铁路线路通到哪，火车开到哪，我们探伤工的脚步你就要走到哪，所以我们作业中对着什么刮风下雨啊，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最苦的那段时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银西高铁介入的时候，因为银西高铁介入的时候要保证那个按时的要开通，所以我们那个周期是很紧的，所以在开通之前呢，我们要对我们全线将近是700多公里800

0: 公里的线路，整个全部要去检查一遍。大热天是吧，进到隧道里面，大家好不容易是吧，就可以是吧休息一会儿。转送的职工可能都没有胃口去吃，有的职工呢是就是靠着隧道壁里面说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你像我们都有时候都是不能按点吃饭，十二点左右的时候正是作业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出去作业啊都什么带个饼子呀，带个水。你有时候带的像夏天，你还不能带不方便的食物，还容易变质。一般都带的些什么面包呀、饼干呀、饼子之类的。边作业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边就是吃上两口饼子垫吧垫吧那种的。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银西高铁，银西高铁的重要性对于宁夏人来讲，它是不言而喻的。您参与其中，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0: 那么银西高铁作为我们宁夏的第一条高铁呢，但是对我们铁路职工来说，我们也面临着诸多个第一。没有前车之鉴，没有经验，就是可借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自己去摸索，去总结，制定一些标准。你包括我们制定的什么，是汉风的什么外部轮廓的呀，双层的检查的判定一下标准呀，我们可动性倒插的检测的一些作业规范，因为这些东西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制定，去规范大家的什么作业标准，才能提高我们的双层检测率。不止我们在用，都已经在什么我们集团公司和公共系统什么推广应用。前期都就是这些标准呀都是没有，我们去制定，制定完了之后就是各个站道呀去就是借鉴去推广去应用。
2: 2013年，在兰州铁路局以及银川公务段的推动下，以黄涛名字命名的黄涛碳商工作室正式成立。工作室成立后，为了能更好地帮职工解答问题、解决烦恼，黄涛和工作室的成员们专门开通了黄涛工作室120热线，先后解决各种专业问题百余件，
3: 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过，就是教我们这个怎么去探伤，这个探头是怎么发射的，怎么去发现这个伤损的。
4: 就不管是从理论学习还是实作这块，他都讲的就是比较通俗易懂。
5: 觉得还是前面可能放心，干完活了直接架子就收到前面，要么你就这样拿到放到后头也行了。其实就一个三角的一个支架，完了之后这边就是一个把手。
6: 回头你换到这边的话，就是一拿咱们人，他摆子在前面，你至少能看见。
2: 长期以来，碳商工人的碳商工具都是肩背手提，劳动强度大不说，工作效率还低，仪器工具相互磕碰，容易出现故障。于是黄涛动起了研发碳商小车的念头。
7: 你这次搬回来这个地方大呀？
5: 我行，
7: 感觉这个真比以前的那个是不是厚实啊？一样。
8: 这是那个短轴，这是小轮的，这是长轴。
2: 经过反复测试完善，三个月时间，黄涛团队终于制作出了汉凤便携式碳商小车，并在线路上得到推广。
9: 搭到钢轨上就可以走，推着就可以走。到了我们作业地点之后呢，我们放下来之后不用再去找东西，我们的单探头、我们的打磨刷都在小盒子里，我们拿出来就可以干。
0: 从我这块来说，我觉得是只要为我们职工提供便利，哪怕一个小就是小改革，这也值得去做。
1: 黄工，您的工作哈可以说是又繁忙又辛苦，但是我知道您自己还写了很多有关碳商的书，而且自己也搞了很多的创新。
0: 我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现场去作业，可能更多的是就你说是编制一些教材呀，制定一些什么标准呀、规范呀，可能是一些什么小革新呀、小发明呀，就解决我们现场的一些问题。前年做的一个倒插隐秘部位碳商的一个加持装置啊，当然我们这个小工具从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但是在现场却很应用。因为我们在现场作业中呢，有些部位啊空间很狭小，那么我们手持探头呢，是可以说是你手伸不进去也够不着，那么这些部位我还要去检测，我们就没办法去检测了。所以我们针对这种就是这种问题吧，我们工作室呢自己研发做了一个什么探头加持装置。这个小工具呢除了我们自己单位在用，其他的单位也都在用啊。可能从外观看没有什么高大上，我们一说什么创新成果、发明创造带有什么高精尖的这些含量，但是从我个人认为呢，是你只要给职工能够提供便利，解决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我们的作业效率，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值得的。

0: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技术创新成果有30多项，有9项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我自己编写的教材都20多本。
1: 还有3位让您非常自豪的冠军徒弟。
0: 工作这么多年吧，在我培养的这个轻功里面，让我最自豪的可能是有3位这个我们年轻职工。你像我们的轻功这孙洋洋啊，在2015年的话获得了个全路比赛的第一名啊。我的徒弟吕烨是2021年获得了全国这个振兴杯的比赛的一个冠军吧，也可以说是我们摊上的第一位女状元。他们这些就是年轻的职工，就是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啊，他们拿上荣誉拿上名次以后呢，你作为老师也罢，那么作为师傅也罢，我是打心底里面是为他们感到什么，感到骄傲啊，感到自豪。那么我作为师傅呢，我把我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他们，那么我的这些徒弟啊，包括他们也都是在一线工作，那么他把他们所学的知识呢应用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也可以什么去就是去感染，去引领，去带动更多的人啊，就是成为什么业务标兵啊，业务骨干。
2: 钢轨一路延伸，藏着我的20多年时光，一步一步地在钢轨上摸索探伤工作，让我明白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我跟这些波形术语较真，就是为了让火车跑得稳当，旅客坐得安心。我想只要心里有爱，敢闯敢拼，愿意钻研，就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干出精彩，让平凡的岗位发出不平凡的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吗？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回来了。怎么又那么晚啊？
1: 我还不睡啊，想什么呢？
0: 等你，想跟你说话。
1: 哎呀，
0: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1: 等我干嘛呀？
0: 我今天看见大梅了，我觉得她……
1: 哎呀，这……哎，这老娘们有老娘们的事儿，爷们儿有爷们的事儿，互不干涉，他都别管，睡觉。
0: 哎，你不洗脸刷牙了？

0: 对，不是，我们这就是特殊钢材，弹条、螺纹都有。哎，价格，价格走市场价呗。我真不赚钱，真的。哎，咱们哥们之间说这话，行，我也交个底，你也交个底，行吗？我就赚一两包烟钱，您还信不过我啊？啊？这么着，您直接过来看呐。对，我就在仓库呢。不是，我就在仓库给你打电话，就等你那车皮呢。是啊。哎，这么着，您哪天过来之前，对对对，这是我电话。您过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我让司机过去接您去，怎么样？得嘞，这么着，哎，笑什么呀？你傻帽呢？
1: 你才傻帽呢！你也太能侃了吧？这哪儿跟哪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你有什么钢材、车皮、仓库？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做生意就得是这样。
1: 你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啊？
0: 只要你不明白，来听点水。林总，白杨，啊，不是，就上那木材那事儿啊，不是，上你跟我讲那木材那，喂，喂，
1: 怎么又改木材了？
0: 姐姐跟你说也说不清楚，先添点水。

0: 哎呀，最近怎么见不着你影子呀？忙什么呢？
1: 帮朋友点忙。
2: 白羊做生意呢，他搞一项就艺。他那个，他搞那项目叫艺什么？
1: 艺货。
2: 艺货，搞艺货呢。
0: 白羊，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跟着瞎起哄。当兵的做什么生意呀？真是，
1: 知道知道了。
2: 吃饭就吃饭，怎么三心二意的呢？也没读几本书，还编舞，编什么舞啊？让你跳什么你就跳什么呗。你吃完了？
0: 嗯。
2: 不高兴了。
1: 不，你要不然吃饭？
2: 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说你笨吧，你还老不服气。
3: 哎，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不用顶嘴。你心里想什么，大伙都知道。
3: 这次比赛，我的舞蹈是挑大梁的，我压力很大，我怎么可能不想呢？
2: 挑什么大梁啊？挑大梁，我就一个全军汇演嘛，就是拿一等奖又怎么了？是能给你晋级，还是涨一级工资，还是出国呀？
3: 你说话怎么这么伤人啊？我也是有自尊的，你这么损我，我很难受。慢吃。
4: 同学，同学，你出来！
1: 不是，你出去、
3: 哎！我在这儿呢，瞎嚷什么呀？
1: 你在呢？
3: 你又喝酒了？
1: 谁喝酒了？喝酒了。啊！啊！啊！
3: 哎！
1: 羊，是脚心，你给我挠。哎，
3: 脱鞋！
1: 干嘛呀？你都动我脚干嘛？

0: 没动没动，你刚刚那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要把我吃了？
0: 我知道你讨厌我，你别动。
2: 脱衣服睡觉。
0: 你烦你老公，我知道。你烦我，你走啊，你走。
2: 哎，你整天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0: 谁喝多了？谁喝多了？啊？谁喝多了？哎，你，我说你呢？你看什么看？你有钱是不是？来，过来，我俩喝两盅。不是，喝不，那就你还看，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你们都这么看不起我是
3: 吧？哎，怎么这么早啊？
2: 吴娜今天又没来。
4: 听说吴娜现在到各大总部找关系呢，从总政找到总参总后都找一遍。
3: 她每周都去舞蹈学院找老师上理论课，其实还不是老师套关系。她可真够下功夫的。
2: 哎，杜鹃，你也去找找老师啊，别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看书啊练功的。
5: 我说你们累不累啊，一天到晚瞎琢磨。
2: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怎么会那么自在呢？是不是叶团告诉你可以留队了？
5: 怎么可能，叶团那么铁面无私，我哪敢问啊。
4: 你不担心被裁吗？
5: 我怎么不担心啊？
3: 那你怎么一点也不紧张呀？
5: 我怎么不紧张呀？我比你们谁都紧张，我天天都练功看书的。
2: 快换衣服吧。
3: 给你给
6: 杜鹃在吗？
7: 在这边。
6: 杜鹃，
7: 叶团，
6: 舞蹈学院编导班的报名表来了，给。吴娜也报名了。
5: 哦，怪不得呢，她一天到晚跑图书馆。不过，我不太想当编导，当编导还得管人，我觉得我不太合适管人。我就想跳舞，我觉得我在舞台上感觉特好。
6: 那哪行啊，一个真正的舞蹈艺术家一定要有理论基础。你没看人家影视明星也在进修吗？一个道理。
5: 行，那我去。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在看书，您给布置的那100本世界名著和基本艺术理论我都看差不多了。
6: 太好了。
5: 团长，我听说这次考人特多，还得考理论，求我有机会吗？
6: 你自己觉得呢？
5: 我觉得应该行吧。我不行，那谁还行呢？
6: 可别太轻敌呀、啊。人家吴娜也准备得挺认真的，你要努力呀、啊。
5: 行，团长，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没对手。
6: 好好准备吧。
5: 行，谢谢叶团。
8: 爸，要不要加点水？
9: 啊，杜鹃，我听文化部的人说，你们团要有些人去参加一什么班？
5: 业务提高班。
9: 哦。
5: 叶团说那个班都是全国各艺术院校的业务尖子。
9: 哦。
5: 就市八跳白毛女的那个也报名了。
9: 哦。
5: 还有市画那个台柱子叫什么？我给忘了，反正也参加了。
9: 哦。
10: 快。什么明星班呢？实际就是给那些走下坡路的演员一条出路，就安慰赛。
5: 妈，挺好的事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成悲剧了？我看你啊，是演悲剧演惯了。
10: 实际我觉得呀，你不适合上学。另外呢，你年纪也大了。
5: 我才25岁。
10: 25还小啊？
5: 人家七七届，有一个都36了。照样出人才。
9: 哎呀，是啊，你说什么事儿到你那儿啊，你都泼冷水。那上学是件好事嘛，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想上上学呢。
10: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9: 哎，哦，找杜鹃。哦，在。好，大海。
5: 喂，大海。啊，好，我等你啊，再见。
0: 杜鹃，
5: 你怎么了？

0: 不跟我联系。大海，大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跟我离婚。
2: 小叶，我一看就是你。
3: 我老在这溜达。
2: 我知道。
3: 山雨欲来，风来了我。
2: 这次真的要动龙潭了。
3: 是啊，市政府机关都要动，文工团也由原来的几个团缩编成一个团，人员大概也要走掉三分之一。
2: 你的工作是够难做的。
3: 你就容易了。
2: 我们那还好，我们那单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参谋，不像你啊，那些孩子都是你亲手带大的。
3: 我挺担心杜鹃的。
2: 怎么也能裁到杜鹃他们这批？
3: 他们这批没有赶上好时候，上有老同志，下面也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现在这批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杜鹃和吴娜了。部队的意思，对于没有文凭资历又老的同志留队要慎重。哎呀，他们只能往舞蹈编导上靠了，而且这整编给舞蹈编导的名额只有两名，我占了一名，只剩下一名了。
2: 够残酷的呀。
3: 是啊，我又能为两个孩子说些什么呢？
2: 我想他们会有承受力吧。吴娜呢是从地方来的，可能得做点工作。杜鹃从小在部队长大的，她的军龄比白杨还长呢，老同志了。
3: 你正好说反了。吴娜我倒是不担心，这孩子硬。我倒是担心杜鹃啊，这孩子从小在部队长大，太单纯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乌娜紧张的都快神经了，一天到晚的找关系找人。可杜鹃呢，跟个没事人似的。哎，她可真把文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了。我真担心呢，万一有那么一天，我真怕她受不了。
2: 你为她费了不少心呢。她越来越像你。
3: 像我，我真不愿意他像我呀。像我有什么好？他不会像我，他会比我幸福。
2: 行了，别担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孩子们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去，着急也没用，
3: 只能这样。
0: 大海，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4: 其实我们分居快一年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4: 一开始是大梅不愿意让你知道，她知道你什么态度。后来我也不想让朋友们都知道，我觉得过一阵就好了。她在外面压力大，等他累了就会回来，可是没想到
0: 他要真跟你离，我也不认这朋友了。对不起，我不该说这样的话，都不吉利。
4: 离婚协议书都已经起草了，有什么不吉利的？我知道这种事求人没什么意义，

0: 没有办法，你是大梅最好的朋友。杜鹃，孩子需要妈妈，我想。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找他，我一定把他给劝回来。

0: 离了算了。拖了这么多年了，他在外边风流，你在家带孩子，这何苦呢？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完全来得及吗？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咱们再找啊，一定得找一个朴朴实实、善良的女孩。只要她对你好，对咱小孩好，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1: 妈，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再努力一下。
0: 儿子，你，哎呦，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这个女人，她有什么好？
1: 大梅是我老婆，是小海他妈，我想找她谈一谈。
0: 看啊，你这叫下蛋功夫。这个女人还不知在外边有什么呢，你这条件怎么可能留住她？
2: 谁能把门关上呢？啊，宇娟，宇娟，干嘛呢？你干嘛？
3: 干嘛？干嘛？干嘛？关门？啊？
0: 哎，
3: 你干嘛关门？啊？
0: 怎么？有
3: 谁？
0: 喝这么多酒啊？
3: 谁在？啊？有谁在？快让我进去！啊，嗯嗯。
0: 泡酒缸里了！哎哎哎！
3: 谁泡酒缸里了？没完没了是吧？
0: 没呀。
3: 怎么了？
0: 先别睡，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要是你们台里那点破事儿，啊，你这吴大又欺负你了？啊！
0: 哎呀！
3: 啊，我告诉你，要裁就裁嘛，早裁早踏实，你知道吗？真的。
0: 哎呀！
3: 你们省你们老娘们天天想这些事干嘛呀？
0: 我跟你说，大梅和大海要离婚了，怎么办？你管管。
3: 离离吧，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还怕大海找不着媳妇儿啊？啊，我替他找。啊！
0: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魏国
6: 啊，
5: 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合适吗？
6: 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哦。嗨，你放心，大梅根本就没告诉杜鹃。
0: 哎，同志，我想问一下五号楼在哪儿啊？
7: 在那里。
0: 啊，谢谢啊。
7: 不用谢。
5: 再往这边点。
0: 别忙了，来，先歇会儿，喝点水。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俩了。
6: 跟我你还这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我说林斌呢。
6: 哈，那你就更别客气了，压根就不是冲着你来的。
0: 这话什么意思啊你？
6: 嗨，你以为你有多大面子呢？我哥要不是看在你是杜鹃最好朋友的份上，铁定不帮你。
5: 魏国，大梅，你搬家杜鹃知道吗？
0: 你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吗？

0: 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1: 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一下。
0: 我知道，我会的。
1: 我来吧，别再让他伤心了，他伤心的事儿已经够多了。

0: 干嘛不让我进屋啊？
1: 啊？没有，我这不是刚搬家吗？家里特别乱，我本来想收拾好了我再叫你来玩的。
0: 你和谁住这儿？
1: 嗯？
0: 干嘛不敢告诉我你要离婚？
2: 哎，大梅，你的东西放哪儿啊？床头柜还是怎么着？
0: 魏国？你和魏国？
1: 瞎想什么呢？
0: 哎。

0: 你看看，这事儿都怪你，找谁不好，非找林斌来。
1: 你以为你现在是谁呀、啊？你说你现在是全民公敌，林斌来我还费了好大口舌呢。
0: 这个杜鹃也是，生那么大气干什么？
1: 大海是个好男人，你呢？林斌帮你，他当然生气了。
0: 你现在还帮着大海说话了？
1: 哎，大美同志，我现在特庆幸当时没娶了你，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大海的下场。
0: 得了吧，好像谁想过要嫁你似的。
2: 杜鹃，
3: 你看看你，天还没有塌下来呢，
0: 你还笑？
3: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0: 你变化太大了，大梅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没有是非的人在支持他。
3: 我，好好好，对不起。
0: 对不起谁呢？
3: 这件事我做的欠妥的，我向你道歉，找机会我再向王参谋道歉，行了吧？
0: 哎，哦，我就这么说一句，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3: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儿。
0: 我也有点着急，对不起。
3: 这件事我也挺意外的。大梅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心里难过谁都可以理解。
0: 他们以前那么好，怎么说变就变了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3: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总是觉得。
0: 觉得什么？
3: 大梅和大海还没到那个份上。
0: 大海找我，让我劝劝大梅。我觉得大海还是爱大梅的，大梅也不是这么狠心的人。我总觉得他们在一块儿，还应该是有希望的。
3: 不过，要是有一天他们真的分手了，你也别太难过。人生总会碰到一点意外的。
0: 我不要。
3: 你看看你。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这样，这么点小事都担不起，那还算什么军人呢？
0: 谁像你啊，铁石心肠。
3: 哎，你去哪儿啊？

0: 这事儿你别管了，你也管不了。
1: 到底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
1: 你别这样，我给你急啊。
0: 结婚离婚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烦别人一天到晚问为什么。
1: 我是领了任务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想理你。你就不懂，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0: 你别说了，已经这样了，你越劝我，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1: 我还以为只有被你伤害的人会难受。
0: 是大海他妈叫你来的吧？
1: 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去。
0: 不可能，大海自尊心那么强，我太了解他了。
1: 大海他根本就接受不了，他多爱你呀、啊！你走了，大海怎么办？小海怎么办？大梅，回去吧，啊，我帮你收拾收拾。大海还在家等你呢。
0: 我回不去了，真的。喂，啊，好的好的，啊，好，啊，知道了，那先这样了。哎，你怎么这就要走啊？你不待会儿了？
1: 不了，我在这儿不妨碍你吗？你连打电话都要回避我，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好陌生，我还是走吧。
0: 不是这样的，我习惯了。
1: 算了，我根本就劝不了你，我要回家了。
0: 可是我现在最需要你啊。

0: 你回来了。
1: 啊。
0: 什么书呢？
1: 没什么，两本童话书。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
0: 走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我了吗？我挺想你的。
1: 你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熬点水果汤吧，跟我们老班长学的，他爸爸是大厨，还专门给省长做过饭呢，待会儿你尝尝啊。我衣服都脏了，下边缺水，半个月没洗了，都快馊了，你闻闻，真有馊味儿，我去洗洗啊。

0: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真有了？你想什么呢？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才跟大海分手的？到底是为什么？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大梅，别和大海离婚了，想想你们从前，你们在一块儿多幸福啊，多开心啊。别人都是往前看，你为什么总是往后看呢？你为什么总要生活在回忆里啊？生活中要是没有回忆，那还有什么？别跟我讲大道理，我们现在讲的是实际，我们赚钱生活享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他们告诉我，你和大海分居快一年了，你一直瞒着我，你在我面前一直是在演戏吗？你现在动不动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那像我这样的人在你眼里算什么？
1: 我是没办法跟你说，你到现在都不能接受，我要早说了有意义吗？外面发生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关心东西不同就是了。
1: 你关心的东西我五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你这个人天性淡漠，除了舞蹈，除了你那点失恋的痛苦，你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想要的？可是我不一样，我很正常，我有七情六欲，我不想白活一辈子。
0: 你不要自己俗，把别人的理想也给否了。
1: 我没有想否认你的理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有我的理想。你为什么要动不动就俗俗俗的？你尊重过我吗？我就应该羡慕你，我为什么不是杜鹃？杜鹃多好啊，多单纯啊，一辈子就活一个舞蹈，什么都不想，那么容易就满足就幸福。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真实的东西。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一点想法一点追求都没有，这个社会怎么进步怎么发展？
0: 我看我们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1: 你为什么不敢听我把话说完？杜鹃，你要知道，我没办法像你那么生活。有时候我在想，你活得那么简单，那么朴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过钱。你没有享受过有钱人的生活，你没有经历过的，你凭什么就认为那是不对的，是错的，是不幸福的呢？
0: 你有钱吗？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1: 我现在当然也算不上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我见过，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没错，痛苦人人都会有，可是有钱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你们担心舞蹈晚会我能不能获奖，可他们操心的是办一台舞蹈晚会需要多少投资，这能一样吗？这种痛苦是不一样的。
0: 他们想什么我不管，你呢？你怎么想？我知道我和你现在的痛苦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是吧？那你告诉我，你和大海离婚了，你不难过吗？你的儿子要是不判给你，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儿子，你不伤心吗？如果一个人已经找到幸福了，那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贪心呢？你再有钱也不就活一辈子，你还能活到天上去？
1: 所以啊，我不愿意跟你说我的事情。不愿意见你，因为
0: 我明明知道，我说再多你也不可能理解我的。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这种态度让我不好受。我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回来。我在外边过得很好，很充实，一点也不会痛苦。
2: 你当然不敢回来，你怕见我，怕见你那些老朋友。你看看你现在，众叛亲离。你敢说你以后不会后悔？
0: 不会。至少我奋斗过，我往外走过，我有什么错？那我问你，你这一辈子，你就待在这一个地方，就做一件事情，你不觉得白活了？你会后悔吗？
2: 所以我说，你根本就不能理解。一个人喜欢做一件事情，一辈子把这件喜欢做的事情当事业去努力，有多幸福？我当然不会后悔。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0: 你别走，
2: 再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昨天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家，我以为你会听我的，我以为你会念旧情，我现在知道一个人的变化可以这么彻底。或许你从来就是这样的，只是以前没给你机会。现在既然我们的幸福和痛苦都不是一个层次的，那我们也别做朋友了，什么都不是，路人。以后你的事情我不会再过问。有钱人，你现在还会需要我吗？
0: 我不想跟你吵了。

0: 你快请过来，
1: 。杜鹃，我想跟大明说几句话。行啊，先坐吧。
0: 你们先谈，我先回家了。
2: 那饭都快做好了，你吃了再走呗。
0: 没事没事，回家吃一样的。
2: 那我送送你。
0: 不用不用，和大海好好谈谈嘛。我先走了。

0: 干嘛跑到这儿来找我？我这儿这么高的楼还没电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回家的。
1: 你说过那不是你的家了。
0: 我那说的是气话。
1: 你这也是赌气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一直话挺多的。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的太多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瞒过你。那你还想听什么呢？
1: 就那些理由。

0: 能够让你上法庭，抛弃家庭，抛弃你儿子。
1: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叫抛弃啊？我的儿子我会负责任的。
0: 你放屁！你怎么负责任？
1: 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我，因为儿子的事情抱怨我，那小海可以跟我。虽然我觉得儿子跟着父亲会好一点。
0: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是听不明白呢？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起。
0: 为什么没法生活在一起呢？
1: 因为我爱你。我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不成夫妻，我希望我们还能做好朋友。
0: 我今天来你这儿，我不是想跟你吵架的，我是想让你回去，想咱们俩一块好好过日子，一块抚养小海。大梅，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硬，我不会说什么。说什么你爱听的话，但是我心里怎么对你，你很清楚。我们有过那么美好的开始，你都忘了？我不信，不信。跟我回家。

0: 喂，我们回家。
1: 不可能，我好不容易才做了这个决定，我想开始新的生活。我再怎么跟你过下去，我会被憋死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小海也好不了，那我们这个家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我

0: 哟，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累，想早点睡。吃饭了吗？妈妈给沏杯茶。哎，杜鹃呢？在房间里呢。
2: 喂，
3: 杜鹃，
2: 大梅，怎么了？
3: 今天晚上你能过来陪陪我吗？
2: 哦，好，好，等着我啊。妈，
4: 嗯，
2: 哎，白杨回来了。我要出去一趟。
4: 到哪儿去啊？
2: 去大梅家。
4: 这么晚了，你上他们家干什么？
2: 他想让我今晚能够陪陪他。
4: 他怎么了？
2: 他刚才打电话来，哭得挺伤心的，挺不放心的。
1: 你还真去啊？
2: 他是我朋友，
4: 这种朋友啊，不要也罢。
2: 妈，大梅她现在真的很难过。
1: 真他妈假？知道我今儿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吗？我跟大海在一块呢，我俩光着屁股一块长大。我三岁之后就没见过大海哭过。大海什么人？啊？爷们儿，居然哭了。他哭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是换是我，大梅就该拉去枪毙。什么人？什么人？大海都上，有没有天理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跟他来往。回来，你干嘛去？
5: 我去大梅家。
1: 有何事情？
5: 大梅是我朋友，一辈子都是。就算她这次做的不对，可她心里也很难过，她很难过，我了解她。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4: 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杜鹃啊，天这么晚了，你出去我们俩还不放心呢。要不这么着，明天白天你去，行吧？
5: 妈，大梅她现在需要我，我怕我今晚不去，她会出事儿。
1: 她会出什么事儿？就这种女人，她能出什么事儿？嗯？你又回来？

0: 这是我第二次见你，被大海哭得这么伤心。我就不懂了，你和大海有什么过不下去的？你忙你的，他忙他的，怎么就不能在一块生活了呢？你看你哭成这样，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干嘛这么痛苦啊？
1: 我不懂，我是在哭我自己。
0: 你这人就是自私。大海对你伤成什么样了，就知道自己难过，你难过是自找的。大海命真苦，要不然这次他能不能挺过去？
1: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你是罪魁祸首，你活该。
1: 我让你来安慰我。

0: 你除了挖苦讽刺，你还有没有一句好听的？
1: 你要是听我的，至于像现在这样痛苦吗？我告诉你，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0: 你乌鸦嘴！
1: 啊，行行，不说了。
0: 你陪我去接到办事处，好不好？
1: 这种事啊，我真不想陪你一块去。
0: 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1: 最好的朋友有什么用啊？一句劝都不听。
0: 你真的不陪我去？
1: 我不陪你，谁陪你啊？又哭又笑的。
0: 都说女人可以没有男朋友，但一定要有一个女朋友。我很庆幸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1: 大梅，我们会永远是好朋友吗？
0: 当然了。
1: 我真害怕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陌生人，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
0: 这人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友谊的，甚至超过需要爱情。
1: 哼，这还像句人话。白羊，先别睡，陪我说会话。
2: 说什么呀？什么女的还没收到吗？
1: 我心里已经烦死了，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呢？
2: 不，你让不让谁了？哎，
1: 大梅今天离婚了，这么大事情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是吗？太好了。我告诉大海要早跟他离婚的话，那就好了。那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警告你啊，你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女人的事儿，晦气。
1: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你说大梅变化大，我看你变化更大。大梅再怎么变，还念个旧情，你怎么把老朋友损得一钱不值啊？
2: 什么老朋友？什么老朋友？要不是他，大海能被害成那样，多惨啊！你看不见？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这号女人我最讨厌，虚荣、浅薄、贱。
1: 你太可怕了你，白羊。你的心怎么那么硬呢？这么狠的话，你以前从来不说的。
2: 我告诉你啊，商场上就是你死我活。我不狠的话，怎么活？嗯？
1: 可是你对朋友，你对亲人，你不能这样。
2: 这种女人不是我朋友。
1: 她是我朋友，不许你这样。
2: 什么朋友？也就你这号人，傻了吧唧认贼作友，还挺美的呢你。
1: 起来，怎么那么混呢？啊，
2: 好好好，我不跟你争了，行吗？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争不值得，吵就更不值得了。睡觉啊。
1: 大梅不是什么莫名其妙女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这么说她呢？你在伤我，你知不知道？
2: 我呢，明天还得上班，从现在开始我闭嘴，可以吗？
1: 不行，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
2: 你行不行了？我警告你啊，你要再跟这种女人腻腻歪歪的话，我不客气了，
3: 没完了你。
1: 你再说一遍，你走，走，
2: 干嘛呢？你干嘛呢？这我家，我他妈走什么呀？让我自己走。 干嘛去？你干嘛去？

0: 回来了，饿了吧？我饭都做好了，赶快吃饭吧。啊，
1: 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0: 什么？
1: 你的宝贝东西不见了，你不急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书给卖了，安徒生童话，因为一毛钱的价格把它给卖了。你生气了吧？
0: 这几天你电话特别多，电话号码我都给你记本上了。
1: 你真的不生气吗？
0: 有几个电话说特别急，你有时间回一下啊。
1: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就是不说，为什么？为什么？
0: 你喝酒了啊？
1: 对啊，我喝了。以后有电话找我，你就告诉他们这个大哥大的电话号码。啊？
0: 喝酒了你还开车？
1: 哼！我死我活，你现在还管吗？
0: 哪来的车？
1: 什么哪来的车呀？我的。
0: 你国家机关上班，你开什么车？
1: 我早离开那儿了，那鬼地方。我现在自己干，自己当老板。
0: 什么意思？我怎么不知道？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什么事你想知道呀？你想知道吗？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1: 我现在要是真的翻了车，真的撞了人，我保证你连眉头你都不会皱一下。我现在算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连某个人头发我都不如。
0: 你胡说什么呀？你又不懂做生意，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1: 感觉你多了解我似的。林斌啊，跟你说啊，我现在当老板啊，真的很好，真的当老板可好了。
0: 来，
1: 真的，你别碰我，真是假了吧唧，你走开。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你是在躲我吗？你跟我结婚到底图我什么？
0: 我没什么想法，就是想结婚。
1: 我看你是想找个替代品吧。你找谁不好啊，你非得找我？我欠你的。我怎么着你了？你这么恶心我！
0: 你说什么呢？
1: 你还装？你装给谁看呀？你还演戏呢？你演给谁看啊你？你这个伪君子！
0: 你如果真这么想，那我们可以离婚。
1: 想跟我

0: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明明知道我那时候想忘了你，我根本就没想嫁给你。现在你要跟我离婚？好，离婚！你去跟我爸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们俩离婚。 你看我爸不一场半的，你才怪呢！
1: 你小点声！
0: 我就不小声，我怕什么呀我？你怕别人听见吧？你怕你被裁掉吧？我知道，你不就想待在部队里边吗？林斌，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一个小参谋。 你混一辈子，连放屁也不会响的。郑媛媛，干嘛我说的不对吗？你休息吧。哼，我还真以为你是个男的呢。我这么损你，你就这么受着？哈哈哈哈哈！哎。 我告诉你啊，林斌，你别他妈瞧不起我，告诉你，我有人有路子，我他妈非要做给你看看，你等着瞧吧你。

0: 媳妇，衣服帮我熨了，啊？
1: 不会。
0: 那你得学会啊。这以后出席这重要场合的地儿多了，这外面熨起来可贵了，多浪费，对吧？哎，媳妇，今儿啊，我一哥们开酒馆，哎，一块儿去吃个饭，哎，你就别上班。
1: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结婚纪念日。
1: 今天团里宣布第一批裁员名单。
0: 啊，会有你吗？
1: 你关心吗？你在乎我下不下吗？你除了你那生意，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0: 我怎么不在乎你？哎，你关心过我吗？哎，你除了关心那舞蹈，你关心过我吗？啊？不是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我得回来看你这张臭脸。
2: 喂，不是你怎么就那么婆婆妈妈呢？那是跟于总联系就完了呗，啊？不是我，先这样，没工夫跟你说。
3: 哎，白杨，
2: 啊，
3: 说，你怎么又穿上西服了？啊，你上班不穿军装，你们领导不管你啊？
2: 啊，那个，我已经办完手续了。
3: 什么手续啊？
2: 啊，我转业。
3: 啊？什么？你转业了？
2: 啊？
3: 你不是在后勤工作吗？让人把你给裁掉了。
2: 什么什么？裁我？
3: 嗯。

0: 哎，
1: 你真不大个事儿，你不跟我和你爸说，
0: 只是不想说。
1: 那我问你，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
0: 爸啊，知道知道，你稍蹦会儿，稍蹦会儿啊，啊，怎么着？
1: 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中央的，是国家的，还是市里的？是政府部门、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
0: 妈，我跟你们说不明白，真的。哎，总之呢，我先是脱了军装了，从今天开始，我是一名商人。
1: 商人，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0: 有什么别扭？
1: 你爸要知道，骂死你！我告诉你。
0: 对，你别告我爸啊！
1: 我就得告诉
0: 你。你别告诉他。行，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你们自个儿吃啊。怎么着？
1: 你个小没良心的，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们？
2: 下面我宣布，第一批复转人员名单：侯庆林、张小凤、李科学、李曼、赵卫国。
3: 以上五名同志呢，是我们团这次裁军走的第一批。
4: 团长，那我们就都留下了吧。
5: 团里大会小会说过多少次了，这次裁军是军队建设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6: 团长，您别吓唬我们呀，我们都走了，那谁跳舞啊？
5: 你们回去好好学习中央文件，端正思想态度，组织讨论。

0: 小吴，那中午李总的电话别忘了帮我接啊。
1: 我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新军装了，大檐帽、校官服，可精神了。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换上。
2: 你们是没机会了。
1: 乌鸦嘴。
2: 什么新军装不新军装的，有什么劲啊？
1: 你再说。
2: 衣服熨了吗？
1: 熨了。
2: 鞋擦了吗？
1: 哎，你自己不会擦啊？
2: 我擦，我要你干嘛使啊？等什么呀？哎，得，没工夫跟你吵了。
1: 干嘛去啊？
2: 约会。
1: 哎，今天和我一块去团里吧。
2: 干嘛？
1: 今天团里开欢送会，送魏国他们。
2: 坐着去吧，大佬啊。
1: 平时你爱干嘛干嘛，我不管。今天你和我一块去，以后大家没机会在一块儿了。
2: 也就你多愁善感，知道吗？啊，你问问魏国，他是不是在乎我去？啊，什么年月了？大家活好自个儿就不错了。什么呀，欢送会欢送会的，没劲。
1: 我觉得有劲，我在乎。
2: 你就别冒傻气了，行不行啊？
1: 去嘛，去十分钟也行，就意思意思。
2: 不是你有没有点常识啊？啊，商场如战场，你知道吗？十分钟，十分钟没准是个100多万的大单子，好笨呢你。

0: 他都没去，为啥？
1: 他怕累。他哥们说了，去美国得端盘子，他说端他大爷。
0: 要点不在这儿，要点在……我刚才说什么了？
1: 您说，白杨他哥们儿要他去美国端盘子，他不去，他说端他大爷。
0: 你就是跟大梅在一起待时间长了，说话总是那么呛人。白杨大事儿不告诉你，那是有原因的。
1: 妈，文工团还有活动，我要去参加了。
0: 又去见大梅吧？
1: 大梅也去，誓送卫国。
0: 有什么好送的？净搞形式主义。
1: 我去了。
2: 白杨怎么没来啊？
1: 他有要紧事儿。
2: 生意做的不大，谱还挺大的，我还有生意要谈呢。
1: 他真的特别想来，他对文工团多有感情啊。他刚开始做生意，很多事情忙不过来，哪像你啊，老油条。
3: 先生，请用茶。
4: 白杨，这姓贾的哥们儿生意做的可特别大，跨国。
5: 这么回事？这批文指标上不上抓着？咱们这个国造公司行吗？这我告诉你，咱们这公司老板都不在，你这别惹麻烦。
4: 白杨，嗯，你别懒慢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人们不都这么做啊？你没个批文指标啥的，你拿啥跟人家谈生意啊？一会儿等见了人，可千万别冒着傻气啊。嗯，来了，哎，来了。
6: 白杨，哈，老贾说那个很有实力的公司就是你们啊。嗨，白杨，大家都这么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来找我，干嘛非得绕这么大个圈子呀？
5: 您这个下海经商了，也不跟哥们儿打个招呼？
6: 嗨，都是帮朋友的忙嘛。你说在那机关待着多没劲呀？你不是也出来了吗？
5: 那是那是。那这以后就请郑总多多关照，啊？
4: 对。
7: 请杯酒来。
1: 来，
7: 我干了。我就是想不通，我这人没啥本事，我就想在部队待着。我穿上这身军装了，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踏实。你们明白吗？哎，你们懂吗？
8: 干嘛呢？
1: 卫国，你平时不是老吹吗？说自己没机会，要不给你一个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你跟玩似的。现在机会来了，啊，说不定再过几年，你跟某些人似的，穿条裤子上万，见我们净说自己有多痛苦，因为钱太多了，没地儿花，让我们帮着你花，对不对？你讨厌，
6: 少拿我打岔。卫国，其实杜鹃说的也不是没道理，真的，我知道。你对文工团很有感情，可是你现在出来了，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过得不好，也许过得比现在好多了呢。你没有必要这么难过，对吧？
7: 我是舍不得走，我爱咱们文工团。

0: 杜鹃，白羊转业了，你知道不？你这个当老婆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他不告诉我，我怎么可能知道？
0: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1: 这您得问他。
0: 白羊对你可够好的了。你看我们院这些啊，这些干部子弟，有几个像白羊这么在乎老婆的？去年他一个哥们让他去美国。

0: 呢，伟国，弄大家心里怪难受的啊！别这样，说点笑话啊！
1: 你是没走，你说话可轻巧。
0: 我们也不能保证就一定留队了。我要是你，我就不会这样。上哪儿不能跳舞啊？我要是到地方，我一定拿全国大奖。
2: 那你决心书干嘛不提自己转业呀？那多高风亮节呀！
0: 我的决心书你看了吗？我上面写了，听从组织分配，你看见了吗？我当兵十几年了，我知道什么是军人原则。你呀，好好学习调令调例吧。
2: 你别以为有叶团给你撑腰，你就可以躺着呼呼大睡了。我告诉你，现在是新时代了，要的是文凭学历。你有什么？
3: 喊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你上了两天夜大就特有文化啊？大字是几个呀？别太臭美了啊！
4: 别吵！今儿送我啊！喝，喝啊！
2: 吵什么呢你们？你们还是不是个军人？卫国，你喝成那个样子像什么？白在部队里待了十几年了，又委屈给谁看呢？
1: 我难受。
2: 我也难受，不就是脱掉那身军装吗？可是不要忘了，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1: 叶团长，
5: 我真的特爱这文工团。

我追。

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它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一百年来清华大学体育女人的理论基础。因为她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

0: 传统和其精神。
1: 自由发现，永远离合。
2: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3: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2: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4: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5: 几张？多来几张。
2: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3: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2: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3: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现衣现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说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2: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

0: 阴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1: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2: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3: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

0: 味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两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1: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两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十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2: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三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2: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3: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那我们一般参

0: 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1: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斌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2: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19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1: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3: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1: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2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0: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1: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

0: 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1: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在门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联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

0: 范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玉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1: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延续着当年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风貌和活动传统。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体育教育传统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4年，每周2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2-3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已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4: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 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五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3: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5: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眼根猪肝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0: 在这一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3: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4: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

0: 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1: 一席话触动了同

0: 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1: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2: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1: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3: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院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1: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4: 还要顺跑到跑三圈，跑到两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1: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八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3: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2: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1: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5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3: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1: 1930年冬，

0: 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1: 友谊，帅帅帅！
2: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龙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3: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2: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2: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4: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2: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人。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5: 那是去工人体育场，我们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平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 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6: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7: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6: 走出教室，
7: 走出宿舍，
6: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3: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利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太行覆地，顺藤摸身，野党参的采收有讲究。
1: 我们一般采挖5年以上的野生党参，5年以下党参呢，我们就不采挖了。
0: 绿色接力，生态恢复，让千年药香重获新生。
2: 把这个野党参种植，种到这个有树荫的这个雨林坑旁，它因为有了这个林荫，这样呢，它这个党参质量呢，很足了。
0: 在不断探索中实现产业升级，把希望的种子撒满山林。敬请关注冀祝乡愁，太行药香，党参故里。

0: 隆冬时节的太行山，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连绵的山峦仿佛一幅水墨长卷。每年寒露到冬至之间，是党参收获的季节。趁着天气晴好，龙溪镇的村民们正依照古法搓揉半干的党参，直到干透成型。
1: 这么冷的天，大家还在晒党参呢？冬天也要晒啊？
2: 冬天我们也要，这个党参要晒够日子。在我们晾晒的过程中呢，这个根部已经就干了，在这个头部还是湿的，我们就要把这个根部沾上水，再捋，把它捋得直直的。它这个就经过三遍吧，三蘸三捋。
1: 这个捏它捋它是为了什么？
2: 是为了我们这个党参它这个皮肉更紧实，更好的激发它的糖分。
1: 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这个方法。
2: 对，我们一直用的都是最传统的最古老的。
0: 龙溪镇出产的党参要自然风干一个月以上，经过三蘸三捋，才能保证党参均匀干透成型，有效成分充分释放。2023年，传承了数百年的山西长治党参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山西省平顺县龙溪镇地处太行腹地，平均海拔1500米，这里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特别适合党参等中药材的生长。龙溪镇所在的长治市古称上党，药学著作《名医别录》中就有上党人参入药的记载。党参在清代之前一直被冠以上党人参的称谓。清代《本草丛经》中记载，党参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在这本药典中第一次使用了党参一词，也把党参与人参区分开来。如今龙溪镇的13个村庄种植着9000多亩党参，一年出产干参1500多吨，综合产值超过3亿元。春节前正是党参的销售旺季，村民们忙在手上，乐在心里。
1: 来到冬日的龙溪镇，太行山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小镇上到处都弥漫着党参独有的香气。龙溪人模仿野参的生长环境精心栽培，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哇，还有这么多工具。
3: 对，没有这么多工具挖不出来，因为我们这儿这个石头多土少。
0: 宋建红的家就在山脚下，过去人们把常年上山挖参的人叫做采山人。这一天宋建红要上山采集野党参的种子，为开春繁育种苗做准备。
1: 对，估计很多游客喜欢这样的景色。
3: 下这么厚的雪，
1: 这样就不好找了吧？
3: 不好找，咱慢慢试一试吧。它是一个藤蔓性的植物，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就看它的这个枯了的这个藤蔓，然后咱要发现它的藤的话，咱估计就能找着了。别滑倒了啊，慢点，这个水平路不好走。
1: 可能越是不好去的地方，是不是？
3: 它腐败的几率越大。
0: 冬季要想在山林里找到野党参并不容易。党参喜欢阴凉透光的环境，通常生长在半阳坡上。沿着山路一路寻找，沿途的植物几乎都被白雪覆盖，只有有经验的采山人才能通过裸露在雪地之上的藤蔓发现野党参。
3: 哎，你看这个好像就是
1: 这个吗？就是这样有藤蔓的
3: 啊。我看看是不是。
0: 这一次宋建红运气不错，没过多久就在半山腰发现了野党参的藤蔓。
3: 野党参它不是藤蔓型的吗？你看这个藤蔓顺着那个藤来到这儿，这就是它那个根所在。
1: 顺藤摸瓜，咱们是顺藤摸参。
3: 对，
1: 这个藤还挺长的哈。
3: 对， 看着是5年以上。你看看一个个这个小六边形，这个一般的这个藤蔓上呢有差不多200多个这样的果子，每个果子里面呢有差不多100多个这样的细小的种子。
1: 哦，这个就是啊。
3: 嗯，你掰开里头有籽儿。
1: 从这儿掰吗？
3: 嗯，特别细小的籽儿，你知道，但用这种种子，它的这个生长能力比较强。
0: 过去，采山人以采挖党参等药材为生，山林和土地是人们生活的依靠，因此采参也有着严格的规矩。
3: 我们山里人嘛，靠山吃山，所以一般这个野党参呢，它的5到7年的这个生长年限呢，它的药效就足够了。所以呢，我们一般采挖5年以上的野生党参，5年以下党参呢，我们就不采挖了，让它再继续生长。它的种子开裂，啊，它这种子呢，就自然撒到这野党参周边了，然后就可以抚育出更多的这个小的野生党参。
0: 敬畏自然，取之有度，是龙溪人与山林和谐相处的智慧。龙溪镇采挖野党参入药的历史十分悠久，曾经遍布太行的原始森林是党参生长的地方。然而到了明朝时，皇室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宇需要大量的原木，山林里的高大树木被大量砍伐，每年山西运往京城的木头都超过100万根。久而久之，山林逐渐荒芜，自然生态被破坏，让人们付出了代价。
3: 听老辈人讲啊，从明朝呢到解放前的这500多年时间里，在我们平顺呢就发生过400多次的洪涝灾害。
0: 明朝成化年间，有一年暴雨连下了3个月，引发山洪，肆虐的洪水冲毁了农田和村庄。《明实录》中记载，漳河上游秋，潞州大雨连旬，高河水溢，漂流民舍，溺死人畜甚重。
3: 这个过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山上的树木呢被大量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其中有一年的7、8、9、3个月呢连续下雨，几乎所有的房屋呢都被冲走了，上万人呢流离失所。
0: 洪水退去后，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清乾隆年间，名医吴贻裸游历各地寻找中药药源，来到上党时，发现历代药典中记载的上党人参已难觅其踪。经过几个月的探寻，他在大山深处发现几株野参。吴贻裸采下野参种子，把人工种植党参的方法

0: 交给当地村民。
1: 他来到这儿呢，他发现这个我们这个环境呢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党参的种植，所以他就把这个种植的方法呢交给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老百姓呢通过这个党参的这个种植，可以带到一定的这个收入嘛，也省得去山上到处去挖这个野生这个党参。
0: 1757年，吴贻洛在他的《本草丛经》中第一次提出了党参的名字。从上山采参到山坡种参，人们富绿山林的同时，也靠着种参卖参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从此，党参种植成为当地的传统产业，传承至今。采参归来，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制作党参糕是家家户户世代相传的手艺。寒冷的冬季，药香人家会用一杯热气腾腾的党参饮品招待远方的客人。
2: 很香啊，然后还有点那个蜂蜜的味道，感觉。
1: 冬天滋补的时候，一般都要用这个。它比直接吃党参。
0: 一杯党参热饮，驱散了冬日的寒意。传统的手艺流传了数百年，党参切片经过三次熬制，过滤至浓稠，加入蜂蜜就会多一份香甜，温暖着这座太行深处的小山村。
2: 世代生活在太行山下的龙溪人对山林有着深厚的感情，巍巍太行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谋求发展的基石。当地人常说，山好能吃饱，山孬荒地跑。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为了能让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好，人们开始了一场久久为功的绿色接力。
0: 对龙溪人来说，山上的一草一木是几辈人不断植树的成果，更是大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历经战火的平顺县，到1949年只剩不到3000亩林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3%。村民王于林家中保存着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还能依稀看到龙溪镇当年的模样。
3: 把这样的一座荒山哈，
4: 当时就是墓地，
2: 感觉都是这个沙石哈。
4: 就是山，你看这山上，这一棵树也没有。
2: 哦，还真是，
4: 一棵树也没有啊。
2: 这全是跟石头山似的。
4: 就是石头荒草，就瞧再一个这就是石头山。土很少。
2: 那那时候这个山上肯定根本没有党参吧？
4: 那还有党参呢，当时是荒山野岭，山也没有。
0: 当时的龙溪镇十户九穷，人均仅有一亩薄田，党参的种植已经中断了近百年，野生党参更是销声匿迹。1951年，平顺县号召当地百姓一起绿化荒山，直到今天，人们还保持着春耕前上山植树，冬闲时挖鱼鳞坑的传统。
5: 村民们，忙咱的鱼鳞坑啊，都摘上石头，沿着上山的鱼鳞坑。
2: 有你种下的树吗？这儿
4: 有，有比那个树小的这个都种过。哦，
2: 就比那个大的、小的这个
4: 啊、那个大
2: 都种过，
4: 就成了老一辈种的了。那个都是上80、90年了。
2: 所以现在望过去，那边基本上都是绿色的树哈。
4: 都是
2: 四季常绿。
4: 从爷爷辈吧，那个时候也是栽树。直到父辈更是栽树，轮到我当小学生就栽树，种树就是上来山上挖个坑春天。
2: 挖个坑。
4: 就挖个小坑，拿进去。
2: 种进去。
4: 种进去，它成好了不行。就是到了这厚地以后，为什么要大在大冬天的要住鱼鳞坑了？就是又保土又保水分，这样呢，它种进我的树呢，成活了比较高。
0: 荒山上石多土少，存不住水。第一年，人们种下了300棵树苗，却只活了一棵，仅有的一棵树

0: 成为大家的希望。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影响树木成活，第二年人们开始挖鱼鳞坑。所谓鱼鳞坑，就是一种类似鱼鳞状排列的半月形或月牙形的土坑，坑内蓄水可以减少水土流失，是植树造林中常用的一种办法。在石头山上刨坑十分困难，一搞下去石头纹丝不动，得转着圈撬，四边松动了才能撬出一个坑。山上缺水，人们就用水桶挑水上山，山高坡陡，崎岖难行，一桶桶水浇灌下去，山林里的那抹绿色也就有了希望。栽活一棵，不愁一坡。冬去春来，一棵棵树苗种了下去，稀疏的山林茂密起来，挡住了风沙，水土不再流失，环境在一点点改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末，龙旗镇累计植树1716万株，相当于全镇每人每年植树19棵。几辈人不间断的绿色接力，让今天的龙旗青山含翠，生机盎然。山林生态的恢复，让狍子、赤麻鸭、斑嘴鸭等曾经消失的野生动物返回了家园。人们用心呵护着山林，山林也不会让人们失望。森林茂密起来，党参有了生存空间。
1: 到种上树以后，咱这鱼鳞坑它有了土粉了，也长了树了，到最后的咱还有个产生这个适应效应，就是咱这个党参，党参的创造环境也创造出来了。这个鱼鳞坑里头有了种植，咱有人工往里放的种植，叫它重新在这个林下繁殖。
2: 所以这个坑里面不光是种树，还能够放这个党参的这个籽儿。
1: 这个树张开，树只要张开以后就可以开始种。咱这个每年在这个春季种的时候呀，把这个野党参种植，种到这个有树荫的这个鱼鳞坑旁，它因为有了这个林荫，它就发芽率还很高了。这样呢，它这个党参质量就很足了。
0: 山林绿了，生态恢复了。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村民们逐渐恢复了党参的人工种植。
2: 多了之后，后来你们就开始挖这个党参，是不是？
1: 挖，这个老百姓啊，全靠种植这党参换钱的。到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他就得担上担的，到这个沿着小路吧，到这个河南哈尖有个中药材市场去。还的钱
2: 哦，卖到河南去，
1: 卖到河南。
2: 那时候大概卖多少钱？
1: 比咱的本地啊，要翻一倍，他能卖2块多。这里呢，他要往返200多里，走的是很累，但是他都给很高兴，因为他能多卖钱。到那个地方呢，卖上钱给孩子们，弄点新衣服呀，这还点拜年，或者是这个其他年货都比办上，来了咱能过个好年。
0: 到了20世纪90年代，平顺县建起了中药材交易市场，党参的收购价格逐年上涨，龙旗镇种植党参的农户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靠着党参带来的收益，人们盖起了砖瓦房，漫山的药香呼救出一条致富路。
3: 下雪之前赶紧把这个事再尽量往多少弄。
0: 每年冬季，村民们会上山采集腐殖质，用来培育党参。为了不断提升党参品质，药农们下足了功夫。党参对地力的要求高，历史上村民们种植党参一直采用轮作的方式，种一年党参，种一年土豆，周而复始。这种传统的办法能让土地地力保持稳定，党参才能种得长久。不仅如此，他们还尽可能

0: 能模仿野生党参的生长环境，用山里采集的松针腐殖质充当深田的肥料。到了2016年的时候，党参亩产达到250公斤，市场售价每公斤70元。就在党参产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危机悄然发生了。一亩地高达10000多元的利润，让药农们变得急功近利，忘了祖辈的规矩。
1: 那时候觉得只要农家肥用够了，突然的肥力就上来了。那年种的当时应该不是个什么问题。结果细菌连着了以后，根腐病特别严重，产量是年下降。第一年时候还有400来斤，连着第3年亩产只有100斤左右了，并且那个当时长的那个都是那种中小条了。大条也越来越少，这当时那个产量和品质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0: 过度的索取让人们吃了大亏。2016年，原本签了供货协议的药厂，因为品质问题，拒绝收购合作社参农手里不达标的党参。
1: 那一次大家都亏了不少钱，大家赶快又回到原先那种种一年党参，种一年土豆。那种传统的那种模式，但是大家心里头还是憋着股劲儿，总想着怎样把这个党参这个质量和产量提高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咱们人均土地有限的情况下，让大家增产增收。
0: 恢复传统的轮作方式，土地得到了休养生息，但不种参的年份里，大家的收入锐减。参农们一直在探寻一条平衡发展的路子。
1: 不是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吗？我们不是年年去山里头采野生种植的，就发现在连翘跟沙棘下面，野生长得特别好，特别壮。相接就是连翘跟沙棘对党参有这个掩护保护作用，我们就找专家商量。
0: 山上的党参年年生长，引种到山下却出了问题。参农们请教了农业专家，专家建议采用间作的方式试一试。间作就是在一块地上种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优势互补的作物。野党参长得好，就是自然生态下植物间互惠共生的结果。只要找到作物间相生相克的规律，就能种好党参。2020年，参农们改轮作为间作，经过2年的试种，大家发现党参与蚕豆间作效果最好。蚕豆的植株对党参有良好的遮阴透气效果。人们按照一行蚕豆、四行党参的比例种植。过去，党参连作3年后，产量每亩只有50公斤，只能收入3000多元。党参和蚕豆间作后，党参的总产量不减反增，每亩能收获200公斤以上，产出10000多元。
1: 一亩地投放的蚕豆种的，只要洗根几十块钱，就能省掉个党参人工打架、接引等物料人工。1500多块钱的费用，还能防止党参的根腐病，收获的党参个头比这个榨这个党参带个要好得多。
0: 人们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植物间共生互惠的奥秘，也为家乡的党参产业找到了一条发展的新方向。
2: 好像每一个都发芽了。
0: 如今，村民们利用育苗基地来养殖党参鸡，党参藤蔓为鸡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这样饲养出的土鸡价格能卖到1只100多元，又为村民增加了一份收入。2023年，党参被正式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不仅可以入药，还可以作为食品，开发成附加值更高的参加工产品。米炒党参曾是古籍中的秘方，如今成为人们喜爱的方便零食。党参工艺品、党参茶、党参糕、党参香皂，也被。

0: 相继开发出来，一年能为龙溪镇创造2亿多元的产值。这两年乡村旅游的兴起，又让村民们看到了新机遇。2021年，从事党参种植的刘军平翻修了家中的老屋，开启了农家乐。他吸引游客的秘诀就是特色党参宴。
1: 尝尝我们的党参炖土鸡，这个鸡是我们自己养的，党参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这些菜都是我们棚里自己种的。
2: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慕名而来，想吃的就是你们自己种自己养的东西。
0: 除了党参炖土鸡，人们又开发出红枣党参、党参排骨、党参粥等菜品。农旅融合的模式让龙溪镇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今龙溪镇的农家乐和民宿发展到上百家，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2万多元。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保护好生态能为更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对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3: 龙溪镇的产业发展，它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体现在他们平时的行动当中，就是我们说的敬畏自然、取之有度，有就是这个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之间，他们去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更长远的这样一个效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突出一个特质，走精而特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这个才是能够使得产业持续发展和品牌打造的一个可行路径。
0: 龙年春节，来龙溪过大年的彩旗挂满了龙溪镇的山水之间，民俗小院、文化剧场、龙溪美食街、龙溪滑雪场，到处张灯结彩，欢声笑语，汇聚成一场文化盛宴，迎接着八方宾朋。

0: 九龙江畔，曾经的荒山坡变成今日的花果乡。
1: 像我们本地人这样有偏见，绝不服输。
0: 发展遭遇瓶颈，一路北上的年轻人如何闯出新市场？
2: 当时能够出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
3: 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
0: 从香蕉果到冻干片，传统产业迎来转型与升级。
4: 有些店就按斤来卖，我们能现在把吨按克来卖。
0: 敬请关注《鸡煮乡愁》，香蕉花开果更甜。

0: 北溪，在漳州平原上汇入宽阔的九龙江，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深冬时节，九龙江畔的天宝镇蕉农们采收正忙。
1: 师傅在收香蕉呢。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这香蕉熟了吗？
2: 差不多全熟啊。
1: 这怎么割呀？
2: 这个我们一个人爬到梯子上面、这绳子拉住，再勾起来就慢慢掉下来了。
1: 小心小心，这有多少斤？您掂量掂量。
3: 差不多40来斤。
1: 这两串香蕉就抵我的体重了。
3: 打开哈，打开给你看看哈、啊。这个串香蕉很漂亮，指头长就好看，干净，这样就放香蕉算很漂亮。
1: 您家有多少亩？
2: 这我家有16亩，收入一亩就大约是6000来块。我儿子在外边卖这个香蕉，加起来总共可能27、8万。
0: 天宝镇的乡村里几乎家家有蕉园，少的4、5亩，多的30、40亩，每隔8个月便可采收一次，为蕉农们带来丰厚的收入。
2: 一年只有长一串
1: 香蕉，一颗只能种一串哈，长一串。
2: 对，只有一串。
1: 那这棵香蕉树怎么办呢？来年还会再长吗？
2: 来年它就小苗再长起来呢，旁边就小苗。等一下这个叶要全部割掉，所以要割掉就是养这个小苗啊，变成肥料啊。嗯，就跟咱们那个父母亲养孩子一样啊。
1: 所以说它并不是像果树一样哈，果树就是你摘了果子来年还长，但香蕉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香蕉不是一棵树、是一棵大草。
1: 所以这个小苗已经在土地里面了吗？
2: 对对对对，这一棵就是。
0: 人们印象中的香蕉树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草本植物。香蕉采收后，蕉农会砍掉植株，蕉叶还田成为养料，埋在土壤下的根系又会破土而出7、8株新苗。人们只留下最壮的一株，等待8个月后再次开花结果。如今5万多人的天宝镇，60%以上都从事着与香蕉相关的产业。3万多亩蕉林，一年产量4.8万吨，能创造1亿多元的产值。
1: 在这里，随处都能够看到像这样郁郁葱葱的香蕉园，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香蕉清甜的味道。到了收获的季节，在香蕉园里，到处都是蕉农们采蕉运蕉的身影。蕉农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有奔头。
0: 福建省漳州市天宝镇因天宝山而得名，九龙江的支流西溪绕镇而过，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分布着11座村庄。蕉林掩映下一座座红砖古厝，见证着闽南人家与这片土地相互守望的岁月。天宝镇种植香蕉的历史有1300多年。唐朝初年，诗人丁儒在《归贤诗二十韵》中写道：“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金”，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天宝香蕉最早的记录。直到今天，古老的故事仍在乡间传唱。春节前，村口的戏台上响起了婉转的曲调。
4: 香蕉的起名，率领我的祖辈前往芒砍高台的基地，开拓蕃田。
0: 戏词中唱的是1300多年前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平乱的故事。唐朝初期，闽南发生叛乱，陈元光随父出征，在九龙江一带插柳为营。然而战事十分焦灼，持续了数月时间，军中的

0: 粮草所剩无几，等待援军的同时，陈元光派将士去山林里寻找食物。
1: 那么当时想要上山去找食物，面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2: 山林密布，然后野兽横行，要上山寻找食物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这个湿热天气比较厉害，本地人叫做瘴气，北方人不适应，他可能会产生这种热毒肿痛的现象，有些人会陷入昏迷啊，甚至威胁到生命。
0: 随陈元光入闽的将士大多为北方人，大山里瘴气弥漫，许多人染上了疫病，大家体力不支，在山林里迷了路。就在将士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看到了几株野生香蕉，
2: 发现了山上有一种植物长得比较高大，而且上面的果实是一整串的啊，那有一些是绿色的，个别是黄色的，他们就觉得很神奇，从来没见过。然后因为肚子确实太饿了，他们就随手摘了一下尝试一下，黄色的居然能吃，而且口味还不错。
0: 从未见过的奇异水果散发着清香，饿极了的士兵采下几根尝了尝，发现味道竟然十分香甜。将士们把可以充饥的野生香蕉带回了军营，大军渡过了粮荒，等来了援军。战事平定后，陈元光被任命为首任漳州刺史。入闽的将士留在当地，与百姓一起开荒种田，引水灌溉，中原的农耕技术传到了闽南，人们又把野生香蕉引种下山，经过一代代品种改良，形成了今天的天宝香蕉。陈元光传播中原文化，兴学办校，鼓励农耕，蛮荒之地逐渐开化，百姓感念他的功绩，为陈元光建祠立庙，尊奉为开漳圣王。正月初九拜天公是闽南地区的传统风俗，天宝香蕉会作为吉祥果供奉在桌前，祭祀神明，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阵阵焦香中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也在这方水土世代相传。历史上，天宝香蕉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据漳州名产志记载，清朝时通过海运，天宝香蕉被销往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除了食用外，人们还把蕉杆煮炼后织成蕉布，做成的衣服夏季穿着透气凉爽，虽不耐穿，但胜在价格低廉。然而近代中国百年动荡，天宝香蕉一度没落，当地村民靠着种植水稻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果的价格一路高涨，天宝香蕉再次迎来了市场的春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村民韩大同记忆犹新。
3: 八几年的时候，香蕉比较有钱赚，香蕉一百斤差不多80块嘛，豆腐100斤只有20块。
0: 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平坦的土地十分金贵，大多种植着粮食。香蕉作为经济作物，只能种在零散的地块里，并不成规模。20世纪80年代初，天宝镇仅有480亩香蕉。那个时候，看着香蕉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村民们想扩大种植规模，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前的荒山。天宝山地势陡峭，荒草丛生，遍布荆棘，毒蛇野猪常常出没。想在这里开垦出可以耕种的土地，难度极大。

0: 当时开荒的时候非常困难，不是像现在钩机很快。嗯，以前都是我们村里面走路上去，
1: 要走多久？
0: 要走了一个半小时才会到山上，路呢都是弯弯曲曲的，不是很好走，用那个锄头把它劈开了，劈刀把它劈开才可以走上去。人要走过，人一下去就没有看到人了，那个毛脚超过人。
2: 作为开漳将士的后代，他们像入闽开漳的先辈一样，一锄一镐，用了一年时间开垦出100多亩山地，种下近10000株蕉苗。香蕉连成了行，蕉林连成了片，一片片荒山变成了果园。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每亩蕉林就能收入6000多元，许多蕉农成了万元户。村民们翻盖了房屋，买来了自行车、电视机，人们在大山中拼出了好日子。这些辛苦开垦出的蕉园，直到今天，蕉农们都格外珍惜。
3: 你得去花功夫，比如说下雨天，刚下雨我就去施肥，等到雨停了，那肥料全部融化在土里边，它就吃得很好。
1: 下雨天来施肥，人这不也淋透了吗？
3: 啊，这不要紧。所以有人说，人家下雨他跑进，那我为什么要跑出？也就是为了我们的香蕉园比别人好一点点。人哈总是要为生活的打拼，超过半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香蕉开花，蕉子就是紧紧攥在一起，还一直向上长，像我们这个本地人这样，就是有拼劲，绝不服输这个劲，你压都压不住。
2: 从最初的480亩发展到今天的3万多亩，靠着不服输的精神，人们把家乡的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
1: 险峻的天宝大山磨砺出人们坚毅的性格，他们翻山越岭开出寸金寸土，他们精耕细作种出万亩蕉林，他们带着曾经那份开辟山林的勇气，背上行囊闯荡四方，开辟出一个又一个的市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2: 收获季节，蕉农们把采下的香蕉一车车运到交易市场，期待卖个好价钱。1987年，天宝镇就建成了当时福建省最大的香蕉交易综合市场。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香蕉产量越来越大，本地和周边市场逐渐饱和，天宝香蕉的价格开始逐年下跌。种出的香蕉卖不掉，常常烂在地里。心急如焚的蕉农们开始自己找销路。当时本地的香蕉最远只能卖到浙江、江西等地。于是，尤荣发和几个兄弟打算去北方市场闯一闯。
1: 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几个朋友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4: 市场人家过来收购。价格掌握不了了，有时候2-3毛也有啊。
1: 那等于主动权就是不在自己手里。
4: 当时就是我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你呢，种香蕉你种出来，你没地方卖，你烂掉，你生活就生活不了了。你呢，几个人就商量，大家坐在一起就到外边去看，反正这个要出来谋生。
2: 年轻人有闯劲儿，村民也很支持，他们凑够了6万斤香蕉，装满了一个车皮。就这样，3个年轻人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大城市的水果市场竞争激烈，新入行者难以立足，他们就把第一站目标选在了河北邢台。
5: 哎，我们要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啊！
1: 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哎，我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反正只管说能够把生活过得

0: 好一点，就这种想法而已，就这样子嘛。但是出去确实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嘛。
1: 当时觉得累吗？
2: 不累那就怪了，你呢？累死了，不是累呀，那非常辛苦那时候哈，两万。

0: 店怎么卖？卖不了了。
1: 屋子里堆满了熟透了的香蕉，几个年轻人彻底傻了眼。三个人只好分头去推销。第一次北上，卖了一半，烂了一半，大家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赔了20000多元。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家乡。
2: 那个时候我真的，我感觉他亏了那么多哈，我心里也很压力很大，担心那个时候那笔钱会不会血本无归。但是后来想了想，感觉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还是有机会。如果不积极帮他，他可能也许真的是再无翻身之地。
1: 不怕赔，敢试错，闽南人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让几个人振作起来。几天后，家乡的蕉农们又发来了60000斤香蕉。为了尽快打开北方市场，年轻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比如说我们这边收购到那边成本价是7毛钱、我们有时候好好的香蕉我们也卖4-5毛钱、
3: 只卖一半的价格、
0: 只卖一半的价格、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这个长远的利益，就是说把这个香蕉天宝香蕉这个总的销量要打开这个渠道，打开销路。
1: 那个时候天宝香蕉在北方市场知名度不高，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尤荣发他们靠低价吸引水果商采购。由于品质好，回购率特别高，很快就在邢台打响了知名度，价格也水涨船高。第一批闯出去开拓市场的蕉农，把经验带回了家乡，也带出了一条致富路。从那以后，走南闯北的蕉农越来越多。短短5-6年时间，蕉农们组成了200多个销售团队，6000多人的营销大军。为了掌握市场定价权，他们又拓展出400多个直营销售网点，凭借着一身闯劲儿，打开了全国市场。
0: 现在最远的远乌鲁木齐、黑龙江、哈尔滨那边都有了，东西南北都有了。
4: 就是要，当时想就是往外面冲，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了。
3: 如果停在原点，可能 就
4: 对，没用了。
1: 今天厦蓉高速穿镇而过，福厦高铁让交通更加便捷。从几十年前的绿皮火车到今天的高速路网。天宝香蕉的销售网越铺越大，凭借着快速通达的交通，24小时内天宝香蕉就能销售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3: 从闽南的深山到辽阔的平原，从家乡的蕉林到异乡的闯荡，这些年来这里的人们大胆地迎接着市场的挑战，已经完全实现了从种植到深加工到运输销售全产业链的精品化提升。在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他们已经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1: 元宵节，一家人团聚，漳州卤面、拔丝香蕉、五香卷摆上餐桌。对于游子来说，一道道传统的闽南菜是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5: 祝福爸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家乡味道连接着游子的乡情，也让许多年轻人回乡发展。老一辈蕉农开出蕉林，种好香蕉。新一代蕉农辗转大半个中国，跑出了广阔的市场。如今，天宝人又把香蕉做出了新花样。
3: 这都是冻干类的吗？有多少品类啊？
6: 有40-50个品类。我们的话，一年的冻干香蕉片，包括很多冻干香蕉的副食产品，香蕉溶豆啊，香蕉酸奶块啊，香蕉腰果，还有果茶这些。
1: 从售卖鲜果到食品深加工，天宝香蕉的这次产业转型升级，源于20多年前的一次危机。

0: 2000前后，全国香蕉产能过剩，收购价一度跌到2毛钱一斤。那时，许多年轻的蕉农开始琢磨起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一次出国考察，学习食品加工专业的黄毅看到一条冻干食品生产线，这让他大受启发。
1: 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说实话挺那震撼的。整条生产线的话，也就三五个人在操作，那其他的整个流水线的话都是这种自动化，电子系统操作的。我觉得家乡有这么好的水果，如果能够通过深加工，通过这种冻干技术，那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商业机会吧。
0: 2009年，天宝镇第一条香蕉冻干生产线投入运行，却没想到生产出的产品和理想中的相距甚远。
1: 刚开始也是充满着挫折的吧。我记得第一次生产冻干香蕉的时候吧，因为很多采购还有生产还没有很标准化，导致第一批的冻干香蕉的话，从那个口感啊，色泽形态上都不太好，销售的那个不是太满意。
0: 香蕉冻干的品质不好，打不开销路，大家就从种植源头找原因。那时天宝镇的香蕉种植还很粗放，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蕉农们统一下苗，统一管理，分批采收，香蕉种植有了标准化，品质也就有了保证。这种标准化种植模式已经在天宝香蕉产区推广开来。
2: 早期香蕉是按吨来卖，我们呢现在把吨按克来卖。比如说我们300克的香蕉，我们只能做到25克，整个附加值的话就涨了10倍啊！以前可能2-3块钱一斤呢，我们能卖到一公斤能卖到好几十块。
0: 小小冻干片为当地的农产品打开了一个新市场。如今天宝香蕉产区已经建成30多家香蕉深加工工厂，除了冻干片，还被加工成罐头、面包、饮料等食品。从父辈走南闯北卖香蕉，到今天的年轻人想方设法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天宝镇蕉农代代接力，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魏玉栋看来，立足乡村优势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3: 做乡村产业无非是两个路径，一呢是拿来主义，就是植入一个新的产业；第二类呢，就是在传统中去探新路，就是从当地的重要习惯、重要优势出发做提升文章。天宝香蕉的种植啊，之所以绵延千年而不辍，而且不断地玩出新花样，就是基于当地的自然禀赋、农业条件去做产业。如何做大做强，实现更多更大的价值，最重要的还是尽量的拉长它的产业链，通过1、2、3层融合去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啊，就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0: 今天的村民们又依托香蕉发展乡村旅游，蕉园成为游客们流连忘返的乐园。闽南土楼也被打造成特色民宿，乡村的发展融入了乡土乡情，让九龙江畔的这片土地充满了魅力。
4: 今天的九龙江畔，蕉叶摇曳，古厝林立，带着对家乡土地的深厚情谊，这里的人们开垦了一片片香蕉林，也打造出一个山水诗意的田园。从种香蕉卖香蕉，到发展深加工产业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就是凭借着这样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让这座闽南蕉乡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冬去春来，花开果更甜。今天的人们卯足干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
0: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老公，
2: 去咋呼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被这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公说，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4: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哎，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上来。
1: 哎，重庆大卫，有情况吗？
2: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2: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2: 这个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2: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给你老中书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快进来，
1: 老叔叔，吃饭吧。
0: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冥符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0: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2: 嘎子，你看，
0: 停！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不许动，站起来。
2: 哦，好。
1: 走。
2: 嗯，好，走。
1: 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中书，为了这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4: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4: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察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

0: 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我比你有劲儿，
1: 我都是你上吧？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上吧，
0: 你有
1: 劲儿，你上吧，
0: 还是你，
1: 我上。
0: 哎，看见没有啊？
1: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哎，说不定里边有那有八路啊！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哎！

0: 嗯，你得说了没有？
1: 是啊是啊。
0: 喂，
2: 哎，
3: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说。

0: 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他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茶。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4: 哎，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炕。很多小事最神气，不叫小事拉人心。嘿，别看我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5: 嘎子，

0: 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2: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义军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弟兄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弟兄永远不要秒变，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赋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赋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啊，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3: 干什么的？
1: 当官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的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0: 杨小根，
4: 哟，
0: 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4: 是。

哎，晨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再称你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
3: 是吗？
2: 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4: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布林，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2: 回来，快回来，
3: 快回来，
2: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1: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5: 哎，快回来！
6: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7: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6: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7: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6: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7: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6: 是，
7: 请吧。
6: 是。
7: 小程，
8: 要
7: 带王先生吃饭去。
8: 是，
6: 谢谢，
7: 请吧。
8: 请。
6: 你好。
7: 嘎子。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

0: 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八旗粮我还缴着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曲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哎，大江，这是什么？真当点歪头，实像一个麻雷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2: 换木头枪啊？
0: 啊，这是三枚日杆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
2: 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0: 行，赌什么呢？
2: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2: 摔跤。
0: 摔跤？不敢、啊。
2: 来几位？来够，来够，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2: 走。
0: 老大，他是随便的，
4: 随便的。
5: 哎，你快来，他在那睡觉呢。后面使劲啊，后面，背口袋，小八路，使劲啊，后面。

你看。

0: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1: 小柱，咱们要回家。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高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盘，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等等，
1: 就给就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哎，区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嗯。
2: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3: 哦，
2: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嘎子，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子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姥
1: 姥叔，
2: 哎，
1: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嘎小子。

不用，听到没？

0: 师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学长，报道，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走。

0: 肚子疼了，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你看，哟，
0: 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1: 行。

干哥，

0: 你干嘛？您是练舞的。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来这儿啊，都快把我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敌兵，杀的正好自己人，杀的正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像个解放，快快参加八路军，快快参加八路军。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2: 娘，
3: 哎，你们可回来了。
2: 大妈，
0: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3: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4: 嘎子，
1: 老老鼠。
2: 你是来接我的吧？
4: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2: 真的？
4: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2: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4: 他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2: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4: 哎，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2: 哎，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嘴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2: 哎，
4: 大白，我要走了。
3: 哎，
2: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
0: 吃我们抓的鱼。
4: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2: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4: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2: 哎，
4: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4: 再见了。
1: 哎，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再见
4: 了，
0: 再见了，
4: 再见
0: 了，
4: 再见，
1: 再见。
2: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
5: 啊。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

0: 太阳天地刚龙翻脸多翻脸
1: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2: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1: 那是
3: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4: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2: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气了他了气了他了呜可带劲了
4: 还有呢
2: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1: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4: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2: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3: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4: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2: 我有家呀
4: 家在哪儿呢
2: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明，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
2: 老婆，老曼叔，
3: 怎么回事？
2: 白波追我！
3: 快，赶紧屋！是这儿，没错，走。

0: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小孩呢？哎，在屋里。
1: 再出来，
0: 你去把他找出来。是，是。哼，哎，出来吧。
1: 干什么呀？他妈的，不是这小子！
0: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白兔跑你这儿来的。
0: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我去，你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0: 哎，老总。
1: 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你他妈去！
2: 老总，您不能打人吗？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掉你！打掉你！我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掉你！打
0: 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0: 哦，走，走。
2: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哎，干嘛你？干什么你？
1: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哎，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4: 哟西，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2: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
2: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6: 请坐。
2: 哦，哦。
6: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2: 不敢。

0: 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1: 叫王先生受惊了，
0: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1: 知道。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1: 是啊。
0: 哦。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1: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1: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1: 这
0: 哦，请到里屋谈吧。
1: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个头了。
2: 我他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3: 这没事。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3: 你！哎呦，我你，你告诉你，你。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1: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4: 哎呦！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嗯，阿德勒，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0: 副队长，老陆，钟连长。
1: 老陆，
0: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队长，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1: 是。
0: 快点。

0: 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糟了，炸灭了。

0: 哎，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边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都扔走了蛋，扔走了蛋。

0: 水，
1: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不了，你打！

0: 局长，我去看看去。机枪要误。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你看，
1: 嘎子。
0: 大哥，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团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钟院长，你好，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里嘎门的，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0: 嗯，
2: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大，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3: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0: 嘎子，
3: 大宝，
0: 嘎子，
3: 冲上大白。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3: 老板叔，
5: 好小子。
6: 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6: 嘎子，
1: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
3: 这里，
1: 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3: 不是了，
1: 哎哎
3: 哎，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1: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
5: 嘎小子，
0: 哎，我不要，哎，不要，
2: 好事，好事，
7: 嘎同志，
2: 嘎同志，你看是不是石人拿来的？给你。
3: 给你，哎，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是，给你。
8: 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9: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10: 他传出去了，而且都要求来参观。
11: 这是我去世了，
10: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11: 我来以后还坐起来在讲话，我
10: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9: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

0: 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1: 你派出所搞这个东西，要不得丢
2: 了。你把货烧了，
1: 快挖出火车。你派出所怎么得丢啊？
0: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苏办无言。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她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肠胃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1: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肆，辣兔一肆。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明末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

这只棋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

0: 对，没错没错。
1: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十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它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2: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3: 好，我们再往前。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3: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4: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齿梳根数呢达到了74个。
1: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毛、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

0: 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2: 飞衣呢就是吞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锥。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锥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璧，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锥。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

0: 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辛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1: 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他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昂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

0: 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15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白天他的追土匪，晚上都睡在血窝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都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桶。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师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了。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0: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她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友。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她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她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3: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会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提这一批文物了。
0: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13师新兴博物馆。7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7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7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4: 我说将来的张，
5: 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0: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3: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武精神而不立，国武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

0: 在路上。
1: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2: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它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1: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3: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1: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

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

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鹤，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它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会和湿地欢腾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辉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辉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就是要信主了，不是？
2: 哎呀，主要难听着我噻，信主就给。
1: 你们就给。
2: 嗯，要的。嗯，你这样不能再想什么。嗯，我只能给。
1: 他说就给个哟。嗯。其实嘛，他这女人没来了，我那主要是我们。
2: 真的。我的里，我的床上那个有出了。我认得印度，印度人那种，他那好大的。
1: 印度人。嗯。
2: 那些阿里，各国的孩子他们嘛。那些男的，我们不会就给他给的。
1: 男的，我们就不给他一把。嗯。我们都很多，都。
2: 那都出来的，可以，可是，但阿拉人家不讲的。
0: 再有3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乔克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三。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呀？
3: 我哪有这个钱？
2: 我哪有这个钱？真的，真的。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来了，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正好。
1: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和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和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

枸杞就是一个红宝石嘛。我们破釜沉舟来到宁夏做枸杞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枸杞这个产业。我现在就看到了它在闪闪发光，等着我们去挖掘它。

我叫王美军，我们在天津呢是做果蔬保鲜这个行业，是在创业阶段的话是通过技术来盈利，但是后来我们想要转型，同时呢我们想找一些特色的有高质化的产业来做，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枸杞这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产业。201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做研究生课题需要用到咱们的新鲜枸杞，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宁夏，真正的到了中宁的枸杞地里面去采摘枸杞来回来做实验，来尝到了当地的坚果，当下就觉得它完全不输咱们现在的一些车厘子，甚至是一些高端的葡萄的产品，但是我们外地人根本就没有吃过。后来一打听呢，原来是这个枸杞的保鲜技术没有突破，一般来说正常的现在市面上的保鲜技术也就存储5到10天，就不实现大规模往外去运输售卖的一个条件。

0: 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结构模式来最终实现果蔬保鲜过程当中果蔬始终处于一个极度稳定极度恒定的储存环境里面，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它在没有任何化学物品的作用下，它的呼吸作用和作用机理和霉变等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整个的长效保鲜。其实我们2022年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我们能做到30来天，我们就跟所有人在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加了一些化学用品，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脚印来做。工艺上我们再优化一下，里面没有焊接到位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严丝合缝了。因为目前我们这2年呢，也就是针对这个技术在做精进的研发，直到2025年咱们突破了它保鲜周期从5天到120天的一个瓶颈，这样的话我就有勇气来把这个枸杞鲜果来当成一个新鲜的水果来去售卖。直到我们去年通过线下的方式去铺商超去铺市场，我们走到大湾区销售了近几十吨的枸杞，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潜力和真实性。我们企业从最初到现在盈利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技术来获得的，所以说我们本身是很看重技术的研发和迭代和甚至是创新，所以每年我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跟学校达成了长久的合作。
1: 来了以后发现宁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地方，然后不光有枸杞对吧，还有各种牛羊肉，还有各种冷凉蔬菜葡萄，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我们的技术打包在这个比较好的土壤里面去把它应用起来，企业那边去应用的过程，学校这边呢可以提供一些研发技术的支撑，这样两个飞轮它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往前走。
0: 去年的话我们在市场端能够卖到100来块钱一斤，我能够看到广东的百姓也能在水果店吃到我们的那个新鲜枸杞，脸上洋溢的都是惊喜和一个满意的状态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条路我是选对了，而且我觉得我的产品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现在是整个大本营都是在宁夏了，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针对这个产业付出我们100%的努力，把这个产业给做好。我的目标是把它卖在全国，每一个商超每一个水果店都能买到咱们宁夏的新鲜枸杞，把我们枸杞这个红宝石让它发光发亮。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

0: 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师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7: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8: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9: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着了。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1: 问你呢。
2: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2: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2: 比重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2: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比重了，秦总。
2: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润，
5: 嗯，
2: 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看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1: 对，
2: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7: 方局，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9: 这么近啊？
8: 对
9: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7: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8: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9: 好
8: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8: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8: 是。
7: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1: 咋回事嘛？真愁人。
2: 本来以为一棵树长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3: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2: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爹，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3: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1: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书生的顾家一样啊？
2: 闭眼往前走吧。

0: 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
1: 啊，不会。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那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0: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纪三坡。
0: 三？哪个三？
1: 三，一二三四的三。
0: 坡呢？
1: 坡，上坡的坡。
0: 土坡的坡。
1: 哎，土坡的坡。
0: 纪三坡。
1: 哎，纪三坡。
2: 知道了。好，知道了。哎，刚查了，陈官镇确实有个东宁村。
0: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
3: 哼。
2: 嗯，要紧，你走。

0: 是了。
1: 兜兜转转，六年了。
2: 立案发现场，旧公寓
1: 在哪儿啊？
2: 这儿，临门一脚了。
3: 射门！
4: 哎呀，好，慢点！哎，慢点！
3: 哎，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5: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3: 哦，谢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3: 那怎么了？
2: 不太对啊！
3: 听我说，咱家那段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4: 对，
3: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4: 你说的对
3: 吧？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
4: 急什么呀？别急！哎呀，
5: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6: 是
5: 啊。主任在吗？
6: 好几天都不在了
5: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6: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5: 不是你。
3: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6: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3: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6: 那你就去找他吧。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3: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7: 不知道，
3: 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7: 不知道。
3: 嘿，
4: 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7: 哎呀，不知道。

真没酒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2: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3: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4: 人手不够，想办法。
0: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3: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5: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6: 来吧，我来试一下。
5: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6: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7: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5: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6: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5: 说的对，好，
6: 可以吗？
5: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8: 没有，
5: 没有问题。

0: 问题，
1: 没有啊，
2: 没有问题，
1: 都试一下，来来来，
0: 来
1: 都过来。
3: 老龙，你回来了。
0: 哎，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嗯，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3: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0: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3: 对，
0: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3: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0: 哦，
3: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0: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3: 有啊，
0: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3: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龙总，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0: 好，好的好的，谢谢。
3: 做饭做饭，
1: 回去了啊。
3: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进。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星际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都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魏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钱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哦。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季，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0: 全部被排除了。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木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景村。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之后后来有了个这个发现，就说东景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1: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姓穆的这个穆春光，他说他的祖先是东景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0: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景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景上村和东景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景上村还叫东景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景村吧，东景村，就他们就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景上村了，就把这个东景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
2: 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我想想啊，你看东景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景村啊？
1: 啥叫原来东景村？还有两个东景村？
2: 啊，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景村啊，就分了两个村。 一个叫东景上村，一个叫东景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儿就是东景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景村啊，就都叫成东景村了。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景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
1: 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景村志里边，就查到在现在东景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明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3: 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哎呦，
2: 还真有这个，你看见？纪永江，啊，纪永随，
3: 纪，这不都纪吗？我说什么？哎。
0: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有印的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啊，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1: 也许有拓好的。
2: 都排下来。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 就是他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就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没事儿，
4: 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
5: 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6: 就是陶队，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景下村。

0: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1: 碰到一位老人呢、啊，这老人快100岁了
2: 啊、哦，
1: 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村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0: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啊，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3: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4: 啊？
3: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4: 没有，没有。
0: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5: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0: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5: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6: 麻烦了啊。
5: 哎哎，没事没事啊。
0: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呀、啊、有没？
4: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啊！
4: 哎呦，
0: 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新冠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新冠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4: 这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7: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啊、
4: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破的坟。
0: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4: 纪家三破的坟。
0: 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破吗？这不就纪家呀？怎说没有呢？
4: 我
0: 是吧？纪三破是吧？纪三坡
4: 啊，纪三坡，纪三坡，
0: 这不就对了吗？
7: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4: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媒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纪家三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

0: 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0: 对呀、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看看，
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0: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4: 那是个
2: 窝棚。嗯，哎，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查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重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重了，袁婷，嗯，比重了，比重了，
4: 啥比重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重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重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绛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太棒了。
3: 好，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明天上午啊。
4: 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5: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6: 杨队啊，对了，
7: 说什么？
6: 杨队，比重了，
8: 比重了，真的比重了。
6: 那个人就是秦江的。

0: 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李冲啊，那个人抓到了。
1: 陈总，李冲啊，陈总，李

0: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3: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4: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4: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4: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啊，
4: 嗯，
1: 你多大了？
4: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4: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5: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4: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4: 我林达，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0: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4: 啊，
1: 现在就去。走，
4: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他，扔给老师，老师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4: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4: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4: 是不是林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4: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4: 谢谢林导。
1: 好好

0: 慢点啊，沈阳姐。哎，谢谢啊。
1: 不用。
2: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0: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了。
1: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0: 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1: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0: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1: 好的。
2: 方局长，
3: 老队，我们先上去啊。
2: 哦。方局，
4: 哎，老头，
5: 老头，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2: 这快啊！
4: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3: 是。
4: 方局，好。
3: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
2: 刘处，
4: 刘处，
2: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3: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2: 真好啊，真好。
3: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
4: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五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3: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4: 是啊，
3: 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4: 好，
3: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4: 好，走吧。
2: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吧？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1: 走。
0: 行。

0: 哎呀，老王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

0: 的表。
1: 叔，
0: 啊，没事，玩您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少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
2: 是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3: 王海，王海。

0: 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1: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2: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3: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1: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4: 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呢？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5: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4: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太，
2: 哎，别坐坐坐，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南攻坚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上日恨望愁了打了起丢腿该该藏呀
2: 走就个呆
1: 要黑怕老天爷也好
2: 走就个呆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嗯，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嗯，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

0: 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了，
1: 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啊，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他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叫，我叫。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1: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1: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1: 19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1: 在他家里。
6: 和谁？
1: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1: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3: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

0: 你关我什么事？先停。
1: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2: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3: 喂，秦爸。
4: 嗯，
3: 秦总。
5: 怎么样？
3: 嗯。
5: 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
3: 应该可以吧。
2: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3: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6: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7: 秦总啊，
8: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7: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3: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8: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7: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8: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7: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8: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9: 不认识，
10: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9: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3: 秦爸，秦队，
0: 秦总，
8: 秦总，
0: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1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1: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3: 嗯，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1: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3: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0: 听专家的。
1: 好的，好的。
7: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1: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7: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0: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1: 好的，好的。
8: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0: 好，好啊。
8: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0: 重点是枪。
7: 明白。
0: 嗯。好。
3: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1: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2: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7: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
2: 嗯，

0: 犯了罪的人要面对刑责，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刑责，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0: 嗯，
1: 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0: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 嗯，
2: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3: 你们好。
2: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3: 不紧张。
2: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3: 谢谢你。
5: 给你饭吃，双手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2: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2: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
0: 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2: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3: 知道了。
2: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
2: 你是不是杜坤？
3: 是。
4: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3: 是。
4: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3: 不知道。
2: 是证书吗？
3: 不知道。
2: 是存折吗？
3: 不知道。
4: 是珠宝吗？
3: 不知道。
4: 是黄金吗？
3: 不知道。
4: 是纪念币？
3: 不知道。
4: 是现金？
3: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3: 是。
4: 你是杜坤吗？
3: 是。
4: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4: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4: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4: 是砖头吗？
3: 不知道。
4: 是匕首吗？
3: 不知道。
4: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4: 是手枪吗？
3: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3: 是。
4: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2: 突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3: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2: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是绳子吗？
0: 不知道。
1: 是菜刀吗？
0: 不知道。
1: 是砖头吗？
2: 他不敢了。
0: 不知道。
1: 是匕首吗？
2: 他不敢再动了。
0: 不知道。
1: 是铁锤吗？
0: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0: 是。
1: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0: 不知道。
1: 在家里？
0: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0: 不知道。
1: 在山上？
0: 不知道。
1: 在水里？
0: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0: 不知道。啊，不是。

0: 你是叫杜坤吗？
1: 是。
0: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你别问了。不测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样？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杰，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哎，
6: 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

0: 其实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2: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2: 我没眨呀，没眨呀。
3: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2: 明白了。
0: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4: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亮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5: 好。
6: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7: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6: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0: 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就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2: 不要伤害我女儿。
4: 老实点，
3: 你们要什么？
4: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

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还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6: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2: 就是的。
6: 可以，可以。

0: 天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秦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了，看一下，生锈了，他不能枪了。
1: 你傻不傻呀？这就不知道什么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

0: 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5: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4: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

0: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民协作，
1: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2: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0: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宁夏开展2026年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继续书写出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新篇章。
2: 迈入15五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要如何更好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一重要指示系统阐释了东西部协作更有效能、更可持续之道，也为我们指引了前进方向。
3: 聚焦产业需求，突出企业主体，把宁夏产业与东部资源、宁夏需求与东部成果、宁夏场景与东部技术有机贯通起来，推动东

0: 西部科技合作，向创新协作融合转变，更好地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深化闽宁海关合作，立足闽宁两省区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开放前沿海关发展优势和西部内陆民族地区艰苦边关特色，围绕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宁夏所长的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协作。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合作方式不断拓展，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
3: 坚持将产业协作作为培育内生动力、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聚焦特色农业、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4: 我们重点依托闽宁产业园、苏宁产业园这些成熟平台，大力推行东部总部加宁夏基地这样的合作模式，通过实实在在的产业协作，把宁夏工业的内生动力培育起来、壮大起来，以产业协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闽宁协作迎来新机遇，山海情翻开新篇章。新阶段的东西部协作更加强调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将在拓宽协作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协作质量，
5: 传承用好闽宁协作的优良经验，持续升级东西部协作模式，擦亮金蛙国际艺术节文化品牌，让两地艺术作品互展、文艺人才互访、特色文化互鉴，以文艺同心深化山海协作，
6: 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深化协作内涵，持续探索东部研发加宁夏转化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新路径，全力打造东西部科技协作县域样板，
7: 持续深化与福建的产业合作，用好东部先进人才、成熟技术与发展理念，把协作资源精准投向沿线地头，进一步扩大延伸产业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丰富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多元稳定增收，让协作的成果扎得更深，接得更实。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宁夏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宁夏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
2: 端午佳节，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暖意融融，一场各族群众齐聚的千家宴热闹开席，一张张圆桌摆满了粽子、水饺、馓子等特色美食，也盛满了邻里的深情厚谊。
9: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社区，各民族都聚在一起，开心地享受这个千家宴的快乐。
10: 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就可以互相聊聊天、谈谈心，感觉非常的拉近大家的关系，更团结、更亲密。
2: 作为一个汉、回、满等多民族居民聚居的大型社区，长城花园社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构建党建红色引擎，创新打造以红色引领、红色细胞、红色力量、红色资源、红色阵地为内容的五红服务品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家每户各族群众心中。
11: 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老百姓呢各自都抓来了他们美味的佳肴，各族人民坐一起吃饭聊天，也落实总书记说的做生做细做到位，让每一位老百姓呢心里感党的恩、念党的情永远跟党走。
2: 以建设互嵌式社区为抓手，宁夏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了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全新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创造良好条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如今，民族团结的故事不仅在社区传唱，也在校园扎根。各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意识、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长。近日，西吉县第七中学开展民俗劳动研学活动，各族师生在西吉县镇湖文创基地包粽子、挂艾草、系五彩绳，在传统文化体验中拉近距离。
1: 我们分工做生活、洗菜、做饭。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后来渐渐的互相配合，做出了美味的饭菜。
0: 沉浸式研学活动让筑牢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成为生动的实践。据了解，宁夏连续42年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同时广泛开展红十六一家亲研学、红十六手拉手等特色实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精神同心，更要发展同步。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持续扩容的就业岗位、稳步攀升的收入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收获稳稳的幸福。
2: 下一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契机，持续深化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学生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四项工程，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融越亲。
3: 6月1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引黄古灌区，2017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古灌区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内涵挖掘不深、宣传展示不足等短板。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4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吴中、中卫等地深入调研，赴四川、陕西两省学习考察，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征求委员意见座谈会，开展网络议政，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说明，11名区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遗产保护、内涵挖掘、文旅融合、宣传推介等方面提出建议。自治区水利、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丰富内涵，全面阐释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化跨区域协作联动，统筹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打造贯通古渠文旅廊道，开展各类特色文体活动，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立足政协职能和委员专长，围绕古灌区文化研究阐释、文旅融合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讲好宁夏引黄古灌区故事，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凝心聚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主持。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根据中组部和自治区党委安排部署，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中划拨1800万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走访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好走访。

0: 访慰问工作，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将慰问金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粽叶飘香庆端午，民俗盛宴润初心。端午佳节，全区各地纷纷开展龙舟竞渡、巧手包粽、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中，传承千年民俗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2: 6月19号，喜迎十七运龙舟竞赛上，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在银川市海宝公园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29支代表队、464名参赛选手欢聚赛上湖城，奋击角逐，浪花飞溅，龙舟飞驰，尽显民俗赛事的热血与激情。
3: 作为咱们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就是一家过来看一看这个龙舟，氛围挺好的，你这年人也特别多，挺开心的。
4: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些只在书本上能见到的这些活动，去亲眼见一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石嘴山市近日举办诗韵石嘴山纵情端午节2026年端午大型音乐诗会，演出分为古韵今生、诗意石城、家国情怀三大篇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深挖端午文化内涵。
5: 诗词的活动举办得非常好，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呢在诗词方面能传承下去。
2: 6月17号，吴中市举办纵享端午情满吴中，2026年吴中是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兼具古韵风情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节目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技艺、国风歌舞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与文化性，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端午祈福安康、奋勇争先的传统寓意。
6: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有舞蹈、非遗、变脸、魔术、唱歌，还有朗诵。我觉得我们这个端午的氛围是非常浓厚。
2: 连日来，固原市圆洲区各社区精心开展情系一老一小、粽香和谐邻里端午惠民活动，浓情端午暖邻里、文明平安互安康主题党日等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佳节。
7: 今天我们也做了这个艾草的这个花束，里面能多了一份对社区的温暖吧。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200多名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大家动手体验包粽子、染团扇等传统民俗，共同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
8: 端午是咱们的老传统，社区搞得这么热闹，既传承了文化，又拉近了邻里感情。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安社区侨胞之家，粽香暖侨心、筑牢共同体主题端午联谊活动温情开展，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
9: 作为台胞眷属，感觉特别暖心，大家一起包粽子、花家常、粽叶一票香。小时候跟着长辈过端午节那股劲儿就全回来了。
10: 让我们这些侨眷凑在一起包粽子，非常的开心。我也将会把这份感受传递给海外的亲人，告诉他们不管相隔多远，咱们的骨子里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这份乡情一直不会变。
0: 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和装备供需对接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精准匹配节能技术，落地绿色合作，多措并举推动我区工业节能降碳、绿色转型。
2: 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聚焦绿色技术落地、节能装备替换、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数字化节能改造等领域，以技术推介、现场洽谈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11: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技术适配与供需协同的实际难题。本次供需对接 为我们搭建了精准匹配的平台，打通了技术端与产业

0: 端的对接通道。
1: 本次供需对接平台打通了资源渠道，使我们绿电消纳零碳高品质蒸汽在园区可以得以应用。
2: 活动现场发布企业节能技术需求清单与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区内外八家企业达成绿色产业合作。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降低企业外购电力的依赖，显著削减了碳排放，提升绿电的消费占比。
2: 今年以来，宁夏全力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能效对标和能效诊断服务，通过政策赋能降低企业改造成本。
0: 广泛调研，持续征集企业技术需求，动态更新节能技术需求和推广目录，推动工业节能降碳政策体系落实，点对点指导企业用好用足自驱工业技改和节能降碳改造专项资金，促进企业向绿向新发展。
4: 6月17号，由自治区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银川市网络强村直播带货实训营在银川启动。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分享、直播实战演练等活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5: 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些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数据呀，包括话术啊，希望大家下来能够学以致用，用心地去做好直播，在我们的这个电商行业里面，三农行业里面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
4: 据了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期间，自治区网信办将在宁夏科技馆、宁夏领新云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国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设立体验区，开展人工智能专题展示体验活动。同时，活动聚焦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等主题活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人才底座和全民素养基础。
6: 由银川市创排的大型原创方言话剧《情系贺兰》惠民专场6月18号在银川剧院大剧场上演。剧目讲述了山海同心的故事，再现闽宁奋斗征程。
2: 该剧目以西吉县移民赵春生一家迁居贺兰、扎根发展的生活变迁为主线，生动刻画福建原宁干部郭敏兰深耕贺兰山东路一线，亲情亲力帮扶移民群众告别贫瘠故土、战风沙、破荒滩、新产业的奋斗故事。2000多观众现场观看，重温闽宁两地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同心奋斗岁月。
7: 剧中的这个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然后顾全大局，扎根贺兰戈壁，迎难而上，倾尽全力，然后带群众脱贫奔小康，用常年坚守兑现为民初心。我从内心深处满是感动与激动，
8: 希望把这部剧带给咱们闽宁的百姓，带给大众观看，然后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能够了解，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个当下的来之不易的生活，珍惜这份友谊。
2: 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60余场，先后赴北京、福建开展跨省巡回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组织的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采访团日前走进中卫市，来自坦桑尼亚、蒙古国的记者和专家走访了沙坡头自然保护区、防沙治沙示范点、中科院沙漠实验站及沙漠美术馆，了解当地在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方面的成果。采访中，采访团详细了解了被誉为中国魔方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感受中卫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成功实践。
4: 我了解到，草方格是中国最基础也最经典的治沙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这项举措不仅锁住了黄沙，更带来了丰厚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近日走进宁东基地进行慰问演出，4000余名职工、劳模代表到场观看。演出中，歌舞、民乐、相声、本土原创节目轮番上演，为广大职工带来一场高水准文化大餐。

0: 行不行？
1: 六月十八号至十九号，花儿要六盘，固原市第三届花儿歌会在泾原县体育场举办。本次歌会邀请炎黄九省、西北五省区民歌花儿歌手登台表演，融合花儿独唱、歌舞及情景表演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活动期间，泾原县还同步举办了端午节美食大赛暨农文商旅促消费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六月十八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浦发银行银川分行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常态化开展防范金融诈骗、金融知识普及、数字金融理财公益讲座，为老同志提供专属金融产品、健康管理服务等，助力老同志提升金融素养，跨越数字鸿沟。五个共同筑初心，云端共话中华情，四地各族青少年我是家乡代言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第三小学举行。活动现场，宁夏、澳门、广西、山东四地青少年云端相聚，以才艺展示、文化分享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一同学习感悟五个共同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2025至2026蒙牛杯青少年小篮球公开赛银川赛区今天开赛，来自西安、甘肃、内蒙古、宁夏的60支代表队以球会友，逐梦赛场，点燃夏日篮球激情。蒙牛杯青少年小篮球公开赛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品牌赛事，覆盖全国60余座城市。同心县近日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法律咨询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金融风险防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今天是端午佳节，全区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人们体验民俗、感受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
3: 龙舟竞渡，艾叶芬芳，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粽香与艾香中走进心底那份恒久的文化记忆。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运，不得善终。
5: 黄河云氏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总书记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书写更加动人的新时代山海情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宁夏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6月1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文化内涵、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吴忠市近日举行市区2026年第二批保障性住房公开摇号分配工作，全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560户公共租赁保障家庭成功摇中房源，纳入实物配租公示名单。
2: 摇号现场大屏幕实时滚动房源信息，参与摇号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依次登台，随机抽号，现场确认。据悉，本批次共筹集1004套保障性住房，房源覆盖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及金鸡5大片区。本次摇号面向2024年6月1号后纳入保障、自愿填报意向的636户轮候保障家庭，当日共有607户保障家庭到场参与摇号。
3: 在外这个租房住呢，成本也高，搬家也频繁，一直盼着能有固定的住房。这次顺利地摇到了保障房，小区配套完善，申请也方便。感谢保障性住房政策，让我们务工人员在屋中也能安下家、扎下根。
2: 本次摇号分配工作依托智慧住建住房保障信息系统开展，可根据公共租赁保障家庭人口、年龄匹配适配房源，同时对残疾、患病等特殊家庭给予楼层倾斜照顾。分配规则现场公示，全程透明。
0: 近日，宁夏“十四五”电网重点工程如何33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2: 该工程覆盖固原市、原州区和彭阳县，动态总投资超7亿元，与

0: 于2024年9月底全面开工建设。工程投运后，将显著优化固原南部主网架结构，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用电及新能源并网提供可靠电力支撑。如何330千伏变电站位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境内的黄土丘陵山区，区域湿陷性黄土广布，气候多变，施工面临地基处理难度大、跨越作业风险高、有效工期紧张等多重挑战。为此，项目团队在国网宁夏电力系统内首次采用孔内深层超强夯脊密桩加固地基，同时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变电站建设全程采用新型螺旋锚基础技术，减少对地表扰动，并在施工完成后及时恢复原有植被。整个施工实现零安全事故目标，荣获国家电网公司标杆工地称号，为区域电网高质量建设树立了示范样板。
1: 贺兰县5.8万亩小麦近期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
2: 连日来，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下沉一线全程指导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为小麦稳产增收筑牢技术屏障。
3: 今年呢，全县种植小麦面积有5.83万亩。水肥一体化呢，首先起到节水节肥的这种效果啊，能够有效增加咱们作物这个产量，起到这个给农户增收的这种效果啊。
2: 目前，贺兰县农技中心工作人员实行了农技专班分片包镇责任制，每日巡回踏田监测伤情、气温、小麦长势，同步配套一喷三防技术服务，落实病虫害绿色防控，多项技术集成保障小麦稳产提质。
1: 6月18号，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指导，银川艺术剧院出品，以闽宁协作为题材的原创儿童音乐剧《山那边是海》在银川剧院首演。
0: 山那边是海，取材于闽宁镇校园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远赴宁夏支教的福建音乐老师与学生一起通过音乐创作唤醒孩子们对本土传统文化热爱的故事。剧中孩子们大胆表达自我，自信绽放风采的表演，映照出闽宁协作的宏大时代变迁。演出当天，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永宁县园艺小学的500多名师生观看了演出，现场掌声不断。该剧现已成功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舞台艺术创作新创剧目、中国文联青年文艺扶持项目以及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银川市重点文艺项目。
4: 我们观看了儿童剧《山那边是海》，让我明白了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不怕翻越一座座大山。我也要像剧中的小朋友一样，用歌声和知识武装自己。
5: 新编花儿让孩子读懂山海帮扶的温暖，明白当下安稳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身为扎根闽宁镇的一线教师，这场聆听不只是艺术的欣赏，更是深刻的教育启发。
1: 青春默默哒，中卫视首届大漠机车秀6月19号在中卫视沙坡头旅游景区启幕。新潮机车文化与壮阔大漠风光激情碰撞，为当地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兼具速度与激情、潮流与特色的文旅盛宴。
0: 活动以“御风驰大漠，燃情赴中卫”为主题，集结全国北京、天津、浙江等16个省区的400多辆机车爱好者齐聚中卫。其中，3名专业车手乘驾的张雪机车造型亮眼，气场十足。
6: 与张雪机车为伴，驰骋在沙漠公路上，吹着大漠的风，既感受了中机车文化的魅力，又领略了中卫的山水风光，特别过瘾。
7: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
0: 发车仪式结束后，精彩的机车特技表演接续上演，10多辆专业特技机车轮番登场，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技巧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惊险刺激的视觉盛宴。
8: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6月17号，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迎来了香港大步寻道卫理小学师生与北方民族大学留学生代表，大家开展结对共学、共赏非遗、喜迎端午活动，在共同体验中华文化中缔结深厚友谊。
9: 我们互相分享两地的

0: 生活习惯、校园日常。未来我也期待继续和迎春同学们保持联系，在文化交流中拓展视野，增进友谊。
1: 深挖传统优秀文化，非遗和宁夏本土资源，打造从宁夏到全球探究认知课程，实现跨文化浸润、文明双向互鉴。
2: 6月18号，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节热闹开场，赶大集、看大戏、吃大席，在浓浓烟火气中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团结共识。
3: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前，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能看到好多就是非遗的这个产品，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体验了很多趣味游戏。
4: 6月19号上午9时许，行十七运龙舟竞赛上，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在银川市海宝公园火热开启。29支队伍，400多名选手劈波逐浪，奋楫争先，铿锵鼓声激荡湖面。
5: 作为咱们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就是一家过来看一看这个龙舟，氛围挺好的，你看今天人也特别多，挺开心的。
6: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些只在书本上能见到的这些活动，去亲眼见一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2: 6月18号晚，固原市举办2026年农文旅商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端午主题晚会活动现场搭建了8大功能展区，共75个展位，展销来自固原4县1区的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
7: 除了端午节，咱们固原搞的是美食文化，还有各方他们的特色嘛。尤其今天看到这个龙舟的暖锅，我还一直没有吃过啊，就是听说过，然后过来尝品尝一下，确实不错。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挺热闹的，人也特别多。
2: 6月18号，宁夏医科大学在银川市雁湖校区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仪式上，宁夏医科大学医学霸宿舍火了，宿舍5人全部推免上岸名校研究生，让我们认识他们一下。
8: 前途这么光明，你们能睡得着吗？就是
9: 有点睡不着了，
10: 感觉有点睡不着，
8: 有点睡不着了。
11: 目前我们宿舍5个人全部已经上岸。
12: 这北京协和医学院科学专硕，
13: 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学，
14: 南方医科大学普外科，
15: 兰州大学的普外科，
16: 甚至上海交通大学神经外科。
11: 中国气氛的呀，都喜欢找他玩，都非常的靠谱，属于我们宿舍的搞笑担当，抽象派。是我宿舍的就是学霸，也是最卷的一个存在。在一个宿舍里面，互相监督学习，互相竞争，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吧。
17: 希望大家都在各自努力，发光发热，
4: 让艾草变身花束，传统习俗也能有满满仪式感。
18: 因为我比较闲话的，因为像到节日时节，他每个人都会特别注重仪式感，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会把艾灸做成和花束的样子，展示大家对节日这种气氛的这种氛围。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泾原县一年一度投茶槐花蜜近期迎来开园采收季，扎根6盘山腹地的泾原，坐拥超高森林覆盖率，漫山野生洋槐为中峰提供了绝佳蜜源。这里产出的槐花蜜色泽温润金黄，活性酶含量充足，入口清甜顺滑，品质稳居上乘。目前全县中峰饲养量突破4万群，每年产出数百吨优质蜂蜜。记者从银川市商务局获悉，银川市持续加码消费惠民政策，老旧燃油车置换补贴联动银票有礼消费红包，有奖发票奖池同步加码，市民日常消费后上传发票，最高可抽取800元现金红包。今年以来，银川有奖发票活动热度持续高涨，已吸引超47万人次参与，累计上传发票587.31万张，覆盖商户超2万家。今年以来，宁夏持续优化大件运输许可流程。

审批服务在提速，一至五月全区累计办理大件运输许可 4.5 万余件，平均办理时限由规定的15个工作日压缩至 3.8 个工作日，相比2025年同期提速

0: 国和美乡村村务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圆满落幕。零五式梧桐金穗代表队凭借精湛舞姿与独特创意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全国前十二名，一举斩获舞出时代风三等奖、优秀创编奖、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四项荣誉。2026年宁夏脊髓损伤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项目结业仪式近期在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宁夏康复医院举行。结业仪式上，学员坦言，相较于身体功能的逐步恢复，更大的收获是打破自我封闭的心理壁垒，深刻理解了自助是底气、互助是温度的深层含义。截至目前，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宁夏康复医院脊髓损伤康复服务项目已连续开办18期，累计帮扶465名伤友。近日在银川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扩建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进行基础法板钢筋绑扎作业，该项目总投资3255万元，预计11月中旬提前完工，于2027年4月投用，届时将新增教室及功能室20间，新增公办学位500个，可有效缓解贺兰县德胜片区学位缺口，满足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中卫视近日举办《汉墨送初心金融暖桑榆书画作品展暨颁奖仪式。据了解，本次书画征集活动于4月启动，历时两个月，得到中卫视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活动累计征集各类书画作品156幅，经过集中评审，最终择优遴选80幅优秀作品入展。宁夏报送的三部文博新媒体作品近日成功入围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本次入围的三部作品分别为纪录片《西夏陵》、守护文脉更续文明、宁夏四普进行时系列短视频《宁博之声博物志之画共同》系列短视频。作品紧扣文博宣传热点，运用纪录片、系列短视频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态，立体化、通俗化传播宁夏厚重历史文脉。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森林和草原派出所民警不久前联合银川市公安局环食药针织队、银川市爱鸟协会成功救助一只受伤落单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草原雕，经专业养护康复后，在贺兰山腹地将其放归自然。据介绍，这只草原雕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已经开始向西伯利亚迁徙，现在飞到了中俄边境。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当前长江流域正处于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全国首单水生态价值转换项目浙江安吉黄母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该区块项目近日正式建成投运，该项目顺利打通了生态资源从静态资产向动态资本转化的关键通道，投运后预计将给当地带来每年30万人次的游客。
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破解农作物光合午休减产难题。该成果助力育种增产，也对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3: 夏日气温升高，人体常面临缺水，补水就显得更加重要。那么多喝白开水就是补水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一探究竟。
4: 夏天大量出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猛喝白水，但汗液带走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氯离子等电解质。如果只喝白水，体液中电解质浓度会被稀释，可能越喝越渴，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出现肌肉无力、抽搐等症状。科学补水需要同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和适量糖分，糖分能促进水分吸收，加快体力恢复。还有一种易被忽视的隐性脱水，在空调房、机舱等干燥环境中，即使无明显出汗，身体也在持续

0: 流失水分。等感到口渴时，身体往往已处于缺水状态，因此牢记补水公式：水分加电解质加适量糖分。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银川是我们宁夏的首府，它的魅力可以用任何一种形式吸引你。今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打开银川，感受它的美丽。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在宁夏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上，有一位守护者。26年的炭商生涯，他用脚步丈量铁道安全，行程公里数达到了4万公里，发现各类伤损钢轨2700余根，从未出现漏检错判的现象，被誉为铁路系统里的钢轨医生。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银川公务段钢轨炭商工黄涛。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黄涛的故事。
1: 你家是一流是吧？
2: 站下大一道右送5/5/21号铁车站201。
1: 钢轨也会生病，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在它疼之前找到它的病灶。所以仪器上面可能看不出伤残。这样我们要结合红木检查去排除的疑似，
3: 没有往下一个走。
1: 检测一公里线路或什么检测一组刀叉，我们就保证一公里的线路安全，为我们列车的运行

0: 你好，黄工。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坐。黄工，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发现，铁道工人他会拿着一个榔头，然后在钢轨上敲一敲，他在上面再听一听声音。您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是这种方法是属于我们过去没有先进的设备。那么我们发现钢轨的上层呢，就是要靠什么？就是听声音呀，看外观，就咱们平常说什么拍皮拆瓜的这个原理吧。
0: 啊，
1: 听什么钢小锤敲打钢轨，听什么弹跳的。听它的发出的声音啊，弹跳的次数，或者什么钢轨外观的一些状况，因为早期没有超声波、什么碳伤仪啊、双轨碳伤仪这些先进的设备。那么现在我们有先进的设备了，我们要用什么？用先进的设备什么？去发现伤损。
0: 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哈，这个碳伤工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跟大家普及一下，到底是负责哪些工作？
1: 那么我们钢轨碳伤工的，说的直白一点，可能就是钢轨大夫。就是给钢轨做定期做体检，对钢轨什么问诊把脉，找出钢轨伤损。
0: 黄工，两条钢轨它是平行的关系，永远不会产生交集，但是您却跟钢轨发生着很深的交集，这个交集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因为我是从小就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到铁路上玩，也经常见铁路职工，是吧？我们铁路职工开的那么大一个家伙，是吧？一个人驾驶一个大火车头，是吧？火车一过来，是吧？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反正是让人挺羡慕。所以呢，我这个初中毕业以后考技校，其实当时我分考的还是挺高的，我考的是全县第一名。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我第一志愿就填了我们这个铁路学校。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式入伍啊，到一直干台上干到现在。
2: 2002年，黄涛从线路工调整到碳伤工岗位。刚开始干钢轨碳伤的时候，他认为这份工作就是一天到晚推着碳伤仪走走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然而没过多久，黄涛就改变了这种看法。
1: 咱们钢轨碳伤这个设备啊，就是发出的一些报警声呢，能发现就是咱们肉眼看不到，就是肉眼看不到、手摸不到的一个伤损，所以我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我这东西怎么听听它叫上两声、响上几声，怎么能知道这根钢轨有没有伤损啊？也挺很好奇。
2: 精湛的业务技能如何练就？从那时起，黄涛每天跟着师傅学，对着书本啃，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推着碳伤仪在练工厂里一遍遍练习，查看波形图，反复对比。
1: 仪器会显示各种各样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波形，我们要去伪从真的什么，找出里面真正的伤损的。那么有些伤损呢，就是跟这些假信号干扰波它很接近，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要靠我们自己什么多年的一个什么碳伤的一个经历阅历，你可能才能区别出来。你像有些细微的伤损呢，我们如果不仔细去分析去辨别的话，你可能就会漏掉了。
3: 这个波形不对，零度的时候你像十几波了，十几波了，我们拉回来的效率。
2: 短短几年时间，黄涛便成长为碳伤领域的行家里手。在平时的碳伤工作中，黄涛总是随身带着一面小镜子，这已经成为他多年来的职业习惯。
1: 那么发现钢轨这个外部伤损的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肉眼的嘛，去观察。你像女孩子戴这个小镜子呢，就是打扮自己美自己。那么我们钢轨碳伤工戴这个小镜子呢，就是用它什么来发现伤损的啊。你像我们钢轨的轨头额部底面的伤损嘛，正常的目视是它不易观察的，就是用它什么啊，用我们镜子的反射啊，来发现一些伤损。
2: 外观检查不可少，打磨除锈很重要，反摆转探左右瞧，尺拉目测精细找，辨别真伪需做到，误判漏判不得了。若要碳伤质量好，作业标准要记牢。经过几年的探索，黄涛总结出的钢轨碳伤作业七字口诀在兰州铁路局全面推广，现场作业伤损检出率提高了30%。
0: 医生呢是用 B 超来给病人查找病灶的，
1: 对，
0: 您的工作其实也是要用超声波给轨道查找病灶，所以听起来您的工作它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1: 对，专业性比较强，但是我们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这个和医院的

0: B 超大夫还不一样。那么我们去医院，就是 B 超大夫给我们做检查，可能是我们要去说什么，我们这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哪疼，是吧？大夫想去给你检查哪个部位，但是我们钢轨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我哪有裂，我哪有伤损，你来检查我来，他不会。这要靠我们探伤工推着我们的设备，是吧？一米一米的，是吧？去检查，发现伤损，我们要及时处理。我们钢轨探伤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还需要这个丰富的一个伤损阅历。那么因为呢，你见的伤损多了，仪器出现什么样的波形，走波有多长，出在什么位置，是吧？根据各种因素，你才能做出一个什么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伤还是不是伤。
1: 黄工，对于探伤工来讲，各种作业当中最难的这个领域是哪儿？
0: 我们探伤作业模式分好几种，但是所有的这些作业里面，我认为最难的就是我们的焊缝探伤吧。
1: 那您的印象当中最难的一次，就是哎呀，怎么找都很难找到那个最终的答案，是哪一次？
0: 2021年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同事在包拉线光武道曲骨这个区间作业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异常波形吧，因为我们这一个区间是曲线比较多，伤损也比较频发，因为当时我也是推着机子一个波形一闪而过，可能凭着我的这个直觉啊和经验告诉我，觉得这可能有问题，
1: 有问题。
0: 但是我们又用另外一台机子来符合校验了，当时我推的这个机子发现问，但是用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的机子过来校验又没有问题啊。其实当时做过了，我也很纠结，但是我的第一直觉，我觉得这个波，因为我自己调节的仪器，我自己调节的设备，我是很有信心的，我很坚信我的这个仪器绝对没有问题，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当时是其他的职工很纠结，我们的仪器都没显示，这不是伤，就可能就是一个杂波，咱们继续走。但是我就是依然坚持吧，我说这个不对，我们得去校。当时我又什么拿出了手，拿着探头什么轨道探面侧面，反正是哎呀，校了十多二十多分钟，才把这个伤损找出来。当天作业一共发现了6处伤损。后来呢，这根伤损钢轨呢，我们判下来以后呢，车间对这个伤损钢轨进行了一个解剖。解剖完之后，确实发现了伤损，但是那个伤损很细小，黄米粒大的或者大米粒大的伤损，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可能是几天的时间或者一周期的时间，它就会发生什么鸡蛋大的伤损。那么什么，如果发展成鸡蛋大的伤损的话，可以说是断轨的这个概率几乎就是100%了。所以
1: 后果
0: 就很严重，
1: 不敢设想的
0: 啊，不敢设想的。
2: 过非常注意，查无证一道通过，赶方向运行。
3: 银西高铁是我国第一条以油轧轨道为主、运营时速250公里的高速铁路。2020年7月，距离银西高铁正式开通仅剩不到6个月的时间，双向780公里钢轨设备检测的重担落在了银川公务段钢轨探伤车间。面对挑战，黄涛主动请缨，带领6名探伤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组成首支党员突击队，奔赴银西高铁。
0: 因为我们第一次什么面对什么第一条高铁的开通，高铁什么高铁的一些钢轨什么类型啊材质它不一样，那么它的一些出波的一些就是伤损的一些特征啊规律也不一样。
3: 黄涛和他的小组不仅要面对高温的炙烤，蚊虫多，距离远，种种的困难摆在了黄涛和工友们的面前。
4: 尤其是庆阳环线山区地带，都是这个山坡坡，都是比较高。我们两个人配合抬仪器，有的时候要抬这个10几米高，仪器很重，
5: 基本上是凌晨4、5点就有时候就出去了。那相对于平时的那个作业量来说呢，我们那时候的作业量比平时要翻倍了。
3: 4个月的野外工作，黄涛和他的工友提前15天完成了银西高铁吴中至宁县15500余处焊缝和780公里线路的探伤任务，没让一根钢轨带病运行，为银西高铁顺利开通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1: 黄工，我看您这皮肤啊，有黑有黑的，不是一天两天晒成这样的，是长年累月的这种风餐露宿。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在野外作业的时候怎么吃，怎么休息？
0: 我们的作业都是野外作业，可以说是，我们的铁路线路通到哪，火车开到哪，我们探伤工的脚